0: 对，范闲聚，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诗专的故事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对
0: 啊，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
1: 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
0: 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
1: 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近视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更具。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
0: 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
1: 对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3: 帮旅行社施压的反抗手段。今天我们要去拜访一名在哥斯达黎加找到了生命意义的接客人。我们前往阿雷纳尔，这是哥斯达黎加最著名的火山之一。在曾经是牧场的山坡上，他造了一间小屋，开始种植果树、可可树、药草和菠萝。如今他们基本上处于野生野长的状态。他把所有财富留在国内，孑然一身地来到哥斯达黎加从事导游工作。在这里，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静，并体会到了真正的安宁与富有。当我们生活在循环往复的大自然身边，并且开始与它融合时，

种下树木和其他植物以后，它们会一同向上、向外生长。然后有一天，它们的枝叶会交盖在一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如果我们仔细听，就能听到丛林在说话，有时声音还很大。你在哥斯达黎加发现的鸟类数量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都要多。领促蛇巨嘴鸟无疑是巨嘴鸟科最漂亮的成员之一，

在我们欣赏这些优雅的白环时，小小的唐娜却飞走了。金刚鹦鹉杂交的结果，他们表达爱意的方式很特别，那就是梳理对方的羽毛和表演节目

0: 在整个拉丁美洲只剩下大约1000只。金刚鹦鹉计划的创立宗旨是救助被遗弃的家养宠物。在志愿钩嘴西鹃很少造访雨林，它们生活在草原上，以在牛粪里找到的昆虫为食。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王。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一只狗狗有着检测癌症的神奇能力。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它们最
2: 根本查不出来。我的病当时处于二期，病灶通常有2厘米到5厘米那么大，我的是2.5厘米。
0: 癌症与生物检测犬研究中心并不稀奇，这是一家专门训练狗狗识别人类癌症气味的慈善机构。这里的实验
2: 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能轻松地嗅出各种挥发性气体，而疾病是能够释放出一定的挥发性气体的。
0: 狗去闻小瓶时，气味分子进入狗狗湿润的鼻腔中，鼻腔的粘液层能够帮助分解气味分子，使得感受细胞识别出气味的种类。
3: 胡总经常提到，狗比人类的嗅觉要灵敏1000倍到10000倍，而对于某些特定的气味分子，狗的鼻
2: 投放到医学领域，改变诊断癌症的方式。
0: 世界卫生组织声称，癌症患者正在增多。现在每
3: 一些血样或者尿样，把它放进一个瓶子里，医生就能说出你是否得了癌症，是不是很省力呢？运用狗的嗅觉，
0: 怀疑继续发展培训像马克思这样的狗狗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能够拯救更多的生命。藏起来。自己伪装成植物，

0: 需要一片宁静权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已。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4: 陈介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又对了，
4: 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用讨厌。我告诉你，你不许拿孩子事吓唬我啊！
1: 哎，那谁让你是我们志愿者来着？我孩子听到都不高兴了。呀，我是医生，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的。
0: 我看您刚才是一直眉头紧锁的。
1: 你看，这几个指标比上次……
2: 以我现在这身体的情况，我在社区里面做点服务的工作，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啊，你就是个正常人。嗯，只要
2: 闭门不卖的。您说遇到这种人，我应该怎么劝他呢？
1: 是不是他呀？
2: 不是，我老公特别支持我，对吧？
1: 现在有些的长辈啊，思想还是比较保守，就现在医学呢也不太了解，就这么跟他们说，孕妇只要是正面的情绪，对胎儿啊都有特别大的好处。平时别太累着，让孕妇保持良好的情绪，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老憋在家里啊，还怕会憋出病来呢。
2: 大夫说的真好。哎，老公，以后呢我们再遇上这种思想保守的长辈，我们就这么教育他好不好？
0: 大夫，要是他最近密切的接触过这非家养动物，这是不是得检查一下？
1: 是流浪猫狗吗？那得小心，那得检查一下弓形虫什么的，
0: 是吧？
2: 他们都打过针了。
0: 不是，他们说是打过针，但是我们不是那么确定。
1: 确定不了动物的检疫情况的话，就需要检查一下了。
0: 哎，行。
2: 何姐，得问问马春啊。得把那个弃养宠物的免疫记录给找出来。现在活动室来往的人多，

0: 必须提前得把工作做好了。行，我去趟宠物医院去问一下，看看能不能到小区里面给集体补打一下。啊，啊，下午开会的时候再说啊。哎，挂了，拜拜。怎么了？耷拉个脸，这不全因
1: 院里边那么多猫猫狗狗，对不对？万一它有一只它没打过针，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0: 想象力真丰富，我不去了，行了吧？我打电话。
1: 那些猫狗没处理之前，不要再去了啊。
0: 那怎么能这样办事儿呢？是我让马晨把这些狗带到活动室里面去的，我不管了，撒手给别人，有这么当志愿者的吗？
1: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当志愿者的事儿比咱孩子还重要啊？
0: 怎么忽然就上纲上线了？哎，你这么说，在电视剧里面，那就是落后人物的词儿，最后都要在正面人物的引导之下幡然醒悟，从而做出深刻的反省。你想上演这样的戏码吗？
1: 我什么都不想演啊，我就想让你白晶为咱家孩子多想想。
0: 又是落后人物的词儿，嘛呀？我跟你开玩笑呢。哎，你觉得我俩谁对呀？
2: 我真羡慕你们呀，啊，还有功夫争这些。等孩子一生下来，哎呀，你们俩呀，一天到晚的淹在那个尿布里，我估计就没有这闲心了。
0: 我都永远无脑占闺蜜呢。
2: 你自己都说了，占你就是无脑。你说你这段时间又失业，现在又打算生孩子。就算你一心想当这个志愿者，我觉得也不是什么最佳时机。你们家临近够不错的了，人家到现在。
0: 自从我怀了宝宝以后，我突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使命感。我总觉得我要为了我的宝宝做点什么。
2: 你说的这些呀，当过妈的人都懂啊。我记得我当时怀程程的时候，有好几次我爸。哎呀，甭管呀，是因为什么吧？反正怀孕之后，多多少少在情绪上是会有那么一点波动，这些我都经历过。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林静说的对，下午4点机场啊，您放心，保证准时到。再见。好了，你别想了，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帮我去接一下赵新成。我正好接了一个去机场的预约单。
0: 好嘞，文师傅，你去为了你的宝宝改变世界。
3: 没什么，走吧。
4: 哎，阿姨是在看那个怪爷爷吗？
0: 你知道他呀？
4: 啊。
0: 那你知道他来接谁的吗？
2: 赵金城跟蒋小盼闹矛盾啊。啊，您放心，谢谢您啊，刘老师。
0: 这赵金城，蒋小盼，
2: 啊，你认识啊？
0: 你们班上是不是有个叫蒋小盼的小宝宝？
5: 我跟他打过一次架，已经和好了。
0: 不是妈妈让我问。

0: 的。
1: 那你知道蒋小胖的家长来接他了吗？
0: 他妈每次来的比我妈还晚。
2: 盼盼，盼盼，
0: 妈妈，
1: 啊，妈妈，妈妈差点迟到。
0: 没事，妈妈。
1: 想没想我？
0: 想。
1: 走，咱们回家。
0: 好，
1: 妈妈带你吃好吃的去。
0: 嗯。
3: 程程啊，你是怎么知道那个冠爷爷的？
0: 上次我跟姜小胖在门口打架，是那冠爷把我们拉开，可老师一来，他走了。

0: 成长，怎么不开心啊？
1: 我不想回家。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回家就要练琴，我不喜欢弹琴。
0: 哦，那你跟你妈妈说过吗？
1: 我妈刚给我买完电子钢琴，我不想让她浪费钱。
0: 程程，如果你实在不想练琴，还是应该告诉你妈妈。
1: 我妈说以后竞争很激烈，我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0: 像是你妈说的话。

0: 程程，程程，快下来，快下来，快点！
1: 罗警官，他们真的不是流浪狗，他们每一只都有自己的名字的，只是主人暂时寄养在我这里，而且他们都打过针了，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如果你们非要强行把他们带走，我就把你们拍下来放到网上去。
2: 小马，你冷静一点，慢慢说。我们也是接到举报过来了解情况。
3: 哎，姑娘，你说是寄养，可你现在又联系不到原主人，你一个人也照顾不了这么多狗。是，狗都打针了，但是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1: 我不是一个人在照顾他们，咱们社区的志愿者都有在帮忙的啊。
4: 对对对对，
5: 我们感谢志愿者做的工作，但是这么多狗，你们怎么长时间照顾？严格的说，就算是有证，这些狗主人长期弃养不粘审，就形同于流浪狗，都要统一处理。
1: 我已经在联系收养人了，麻烦再给我点时间，一个月，就一个月行不行？求你们了。
0: 罗警官，
2: 白女士。啊，
6: 上次听何姐说您现在跟她是同事了。
0: 对，就帮社区做点事儿，是我建议这些狗先由社区志愿者来代养的。
3: 姑娘，这些狗怎么处理啊？你说了不算，我说的也不算，我们得按规章制度来。
6: 你跟我说句实话，
3: 你们这一片的规定，
6: 这些狗真都是寄养？
3: 这你应该是知道的。
7: 我当然知道，
0: 大部分已经弃养了。
7: 我根本就没有
6: 知道，哪有都寄养给一个人的？
0: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把这些狗呢都集中管理起来，给他们找到领养人，尽量不让他们变成流浪狗，也不影响小区的居民。那我们这么做，不是也是为了给你们减轻负担吗？
6: 这次我来啊，是有人举报说社区志愿者去养流浪猫狗，还拍了视频。
3: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流程？现在你要给我们找新主人。
7: 我是怕原主人不被称职。
3: 确实不错，把狗长期交给别
1: 人，
3: 把他们送到安置中心去，这是对狗明明是好事，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们呢？
1: 我不放心，我一定要亲自给他们找到适合的收养。
6: 这种事儿我们也为难。其实这姑娘心是好，可做法真有问题。但是一码归一码，这种事儿我们要是处理不合适，小矛盾就变成大矛盾。你要是能给化解一下，最好不过了。
1: 要说客观上来说，我要是安置好他们，也算是给你们减轻工作负担啊。你们怎么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呢？
3: 那要是安置不了呢？万一以后出现什么问题，谁负责任呢？我们接到举报就得解决问题，不能坐视不理吧？
8: 叔叔，我想这只

0: 小狗，它就不算流浪狗了吧？
1: 小朋友，你不要因为它可爱就想收养它。如果确定收养了，那是要负责任的，不能像某些大人一样中途弃养，可不行。
0: 我不会的，我会负责任的。
2: 这样吧，咱们啊是接到举报了，说是社区志愿者圈养流浪狗，但实际情况跟举报还是有点出入。这志愿者安置弃养狗，那也是为了解决问题。班女士，您看，
3: 我个人提个建议，既然大家目标都一致的话，大家不如协同起来，先做好防疫工作，不影响社区公共卫生。我们呢，也先安置这些狗，如果安置不好的话，你们职能部门再介入，当成流浪狗来处理。你们觉得呢？
1: 这流浪狗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头疼，一个处理不当，我们就上热搜了。既然志愿者能帮着安置，哎，缓一个月，我看也可以。
4: 行，
1: 那行。不过我提个醒啊，你们千万不要私自圈养流浪动物，那还真就成了卫生隐患问题了。
3: 哎，好嘞。
0: 好。
2: 成，您说的清楚，那咱们就先这么办。啊，
1: 行。
2: 白女士，真没想到您变化这么大，何姐的活儿居然让您给干了。
3: 以后别叫白女士了，叫小白就行了。
2: 成。
3: 麻烦了啊，拜拜，同志们，拜拜。
0: 白阿姨，你能不能跟我妈说说，让她同意我养小狗？
3: 你为什么不自己跟她说呢？
0: 她肯定会说家里没人能照顾小狗。
3: 晨晨啊，阿姨觉得啊，不管是钢琴的事儿呢，还是小狗的事儿，你应该把你的想法认真的跟妈妈说一次。妈妈一定会听的，勇敢一点，相信自己，相信妈妈，好吗？
5: 不行，
0: 妈妈，这都会对小狗负责的。
5: 恋情你半途而废，你养只狗就能负责到底吗？
0: 可不喜欢钢琴，喜欢养小狗。
5: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赵宁成，你现在已经上小学了，已经不是小孩了，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如果你要是能好好练琴的话，
0: 我就是不喜欢钢琴，我就不练，就不练。
5: 赵金城，
0: 哎，不练。
5: 还有你，
3: 我怎么了？
5: 你说你怎么了？让你接个孩子，你又是鼓励他不练琴，又是鼓励他养狗。练琴是学习，养狗是玩，他当然更愿意选择玩了。小孩子都这样，不能纵容。
3: 我觉得程程吧，他总这么一个人在家，他太可怜了。那有个小狗陪陪他，不是好事吗？你看看他现在的性格，他越来越内向，越来越不爱说话，总这么下去，对他成长也不好吧？
5: 那我每天4点接他回来，差不多就要晚高峰了。我就是想趁这个时间多接几单滴滴，我怎么可能在家陪他呢？现在妙音跟何姐闹矛盾，也不陪程程练琴了。要不然，我再给程程找一个钢琴的家教，这样最起码可以有人陪他。
3: 你快饶了程程吧。你像咱小时候没有小伙伴玩已经够郁闷的了，你再给他请个家教，再来逼他练琴，你小心点啊，小心他叛逆期提前了。7岁的孩子老这么憋着，他性格早晚会憋出问题来的。
5: 那你让我怎么办呀？现在谁家孩子不是上了课之后就要去上那个特长班？我就算让他去玩，你让他跟谁玩？你可真行，我带了7年的娃，你就接了他一次放学，你就让我这样那样，太自以为是了。这么长时间了，挪个车都挪不走，还在这教我怎么带娃，真行。
6: 我也回家，不回。
7: 你说何妙云你啊，这大晚上的你打球这个动静，全小区都能听得见，你知不知道啊？
3: 有火别对别人发呀，
5: 吵着我了。
6: 白天也不能，晚上也不能。
8: 那我什么时候能练球啊？以前有人晚上出来跳广场舞，怎么不见你出来管管？
7: 现在有人投诉你了。

0: 当大妈嘛。现在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有人打球就投诉，还长辈，
1: 这点出息。
2: 你跟人学的这一套，啊？你说什么呢？没礼貌！我叫你那些老理你都忘干净了。
0: 你别跟我提那些老理了，有好处就讲老理，没好处就当老赖。什么于海洋、许大妈，这些老炮不都这样吗？我都替他们臊的。
2: 你看你，
0: 球还我！
2: 你球，320，花呗是我给你还的，不给。
3: 哎呦，你俩练一对一呢？
0: 可不是吗？
2: 气我呢？老这么急！哎，何梅，你上哪儿去？
0: 管不着！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敢夜不归宿，花呗明显让我给你还。
0: 随你便，反正早要还。
3: 何姐，这妙云都多大了，你还拿那断零花钱威胁她呀？
2: 哎呀，你不知道，12岁的时候叛逆期就开始了，这10年了还没结束呢。真是拿他没辙，不行，我得跟着看看他上哪儿去了。
0: 哦，知道了，我马上到了。烦死了，打个球也有人。

0: 左杰，你跟妙云这关系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1: 哎呀，妙云她爸爸走得早，我一个人呢又开包子铺又当志愿者，那时候多少是忽略了她，她呢也多少有点埋怨我。
0: 包子铺，合计包子不是您开的吧？
1: 是我开的呀。
0: 真是你啊！哎呀，我记得那会儿我还看过您的创业报道呢。
1: 哟，
0: 那您这又创业又带孩子，那志愿者还能顾得上吗？
1: 我那些三亲六戚也是这么劝我，妙云也是这么说。你说当初要是没有志愿者帮我的忙，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包子铺也开不到现在。都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道理是简单的，真要做起来。就变成了人人为我笑逐颜开，我为人人推三阻四。哎，还真没往家走啊。
0: 姐，妙云这么大了就别操心了。
1: 能不操心吗？你什么时候把小宝宝生下来你就知道当妈的心了。你说你这怀着孕还帮着咱们社区做工作，也没少受家里人埋怨吧？
0: 可说呢，上午林健还跟我吵了一架，说现在有宝宝了，得为孩子着想，让我自私一点。
1: 哎呀，哪个志愿者没被这么说过呀？小林还好呢，什么管闲事儿啊，无事忙啊，啊，找存在感呀，这话我都听多了。
2: 好啦，一会儿你妈吵架了。
3: 嗯。
2: 行了，时间不早了，回去吧。
3: 我不想回去。
2: 天天就和你妈吵，又因为什么呀？
3: 不让我打球，说我扰民，有人投诉我。
2: 你都被人投诉了。
1: 你让我回去
2: 怎么吵？
1: 躲起来。
2: 你真是喜邪不小。
3: 哼，才发现。
2: 我早发现了。
0: 我说，你这当妈的跟闺女玩出没子。
2: Hello，
3: 哎呀，
2: 快回吧。
3: 拜拜。
2: 我走了。
3: 嗯。
1: 行了，进来吧。进去，进去，你这个三回头的还。
0: 哎呀，行了。你看这高红把妙云不送回来了吗？
1: 算你臭小子还长点心。哎呀，行了，这么晚了赶紧回去吧，我歇着去。有人举报说咱们

0: 小区最近有人去养流浪狗，我呢附近再转悠转悠，看看有没有这事儿啊，带回去。
1: 哎，何姐，有点事儿还要请教您。您觉得我这个……
0: 你甭管我，你这问题在我这儿没有答案。人别人都说咱们志愿者是舍己为人，没错，那谁能人人都理解咱们志愿者呢？
2: 我信咱们这些老理儿，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信。我这老理儿你要自己想不通反而会抵触，实在不同意。
0: 所以你自个儿首先得想明白想清楚吧，这一关咱们每个志愿者都得过。哎呀，有个事儿我还得让你帮帮忙。
1: 您说呀。
0: 你们都是年轻人好说话，你帮我劝劝廖云呗，让他收收心踏实点，就找一个靠真本事吃饭的工作，别整天就知道那个拍视频啊当网红啊，折腾些不靠谱的事儿，行不行？
1: 哎呀，行，我试试吧。

0: 来吧，该吃水果了啊！
1: 哎，林老师，你不是总吹着技术至上主义吗？你说这社区流浪狗的事儿，用你们技术怎么解决啊？
0: 你这怎么又来了呀？行啊，今天啊，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啊！你。你看啊，要想解决这社区流浪猫、流浪狗的问题，最大的困难在哪？困难就在于你们找不着人家，对不对？而且也不知道它的行动轨迹。如果你们是派一个人去跟着这只猫或者这只狗的话，那么你们会改变动物的活动形态，依然不会知道它住在哪，它在哪觅食，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啊，这就得用5G 技术加上人工智能了。那就能够准确地记录在这个区域内出现的流浪猫、流浪狗，它们的活动轨迹，给它们建立档案。如果是这个被人弃养的流浪猫、流浪狗啊，那么你第一时间就能够找到，说这个弃养者他住哪个单元啊，他长什么样，他是谁，第一时间就能够发现这个责任人啊。如果是在这个区域啊出现的没有主人的这个流浪猫、流浪狗，那你也可以根据它的活动情况和它的这个身体状态，知道它到底是否带病啊，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实行抓捕或者是处理。怎么样？这比你们之前人工的那一套，这是不是降维打击？所以，你想让小区进步，那得靠技术进步和这个思维的升级，啊。
2: 哇哦，李老师，好崇拜你哦！
0: 干活去。
2: 好崇拜你哦！思维升级。

0: 是我妈找您来跟我聊聊的吧？劝我考个编制，
1: 这么快就让你猜出来了？
0: 我妈那点套路可太好猜了，自己劝不了我，就想找别人来劝我。您可不是她第一个派过来的说客了。
1: 你还真没猜错，确实是她让我来劝劝你的。
0: 所以，晶姐，恕我直言。您呢，作为一个社会经验丰富的现代女性，肯定明白我妈那想法多没劲，对不对？可您还是来了，就说明您爱不过她的面子。而我这种从小穷到大的孩子呢，又特别难劝。我妈恩威并施，水火相济那么多年，也没能把我拧过。
1: 就凭我三言两语，怎么可能把你劝过来？
0: 没错。所以，晶姐，我提个建议呗，咱俩走个流程。您呢，假装苦口婆心；我呢，假装若有所悟。然后您去跟我妈交差，我呢，该干嘛干嘛。咱俩都唠个清净，怎么样？
1: 您这反套路的套路不是第一回用了吧？
0: 那可不，实战中成长，斗争中总结，血泪凝结出的经验。
1: 我问你啊，你跟你妈斗争了那么久，你没想过你俩的矛盾到底在哪吗？
0: 嗨，归根结底，我不是她理想中品学兼优、温良恭俭的好闺女，所以我干什么都是错的，我走个路她也能挑出错来。不过我现在想通了，他爱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我无所谓，我只要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就行。
1: 你没说真话，你要是真无所谓，你就不会隔三差五和你妈吵那么凶了。其实啊，你妈要单为你俩的事来找我，我还真是懒得。但是我作为互联网的从业者，我这看你这视频最近拍的乱七八糟，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0: 你到底是真心倒戈，还是虚晃一枪、欲擒故纵给我下套？
1: 就你，值得我费那劲吗？你最近那视频都快没人看了，心里头没数啊？几天前你上传的那条球场战争，点击量过百万，这是你涨粉的高峰。可后来那几条视频呢，点击率也就几千了。说白了，人家粉你是希望你继续关注现实，反映生活，没人看你穿汉服去打篮球去。那奇装异服就这么多，你拍完之后你拍什么呀？你再这么胡拍下去，你职业生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0: 那我也不能总靠跟许大妈吵架媳妇儿啊，甭管我妈怎么说，我自己都觉得不合适。
1: 哎，要是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既能涨粉，还能帮助社区解决问题，说不定你妈还能对你另眼相看，你乐不乐意照我说的来？

0: 妈妈，你是感冒了吗？
1: 妈妈可能有点小感冒。
0: 妈妈喝药。
1: 谢谢。
0: 妈妈，嫌苦吗？你要是嫌苦，一会儿喝完药可以吃颗糖。
1: 嗯，好。嗯，马上上学了，去加个外套。
2: 来了，怎么了？
3: 我来跟你赔礼道歉。
2: 我当什么急事儿？还专门一大早过来的。咱俩之间呀，没有隔夜的气，我呢早就忘了。你今天专门开滴滴接单，我帮你去接送程程怎么样？就当给你赔不是？
4: 那倒也可以。
2: 嗯，
4: 但我怎么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呢？
2: 绝对没有阴谋，倒有个大大的阳谋，晚上我再告诉你。
4: 啊，程程呢？换衣服去了。
2: 怎么？程程，你们班的小朋友一般放学都是谁来接他们呀？
0: 有的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有的是保姆阿姨，还有的一部分是像我一样。
2: 哦，那他们放学是直接回家呢，还是去别的地方呀？
0: 很多都是去补习，或者去上特长班。
2: 那你愿意上那些什么特长班呀、补课班之类的吗？
0: 阿姨，您上小学的时候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也一样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2: 你真够狡猾的啊，都学会跟阿姨绕圈子了。

0: 跟你们班那个蒋小盼关系怎么样啦？
1: 就打了一次架，后来就变成了朋友。我上次还帮他一起做值日生呢。
0: 太好了。那你知道蒋小盼喜欢小狗吗？
1: 喜欢，我们还商量凑钱买只小狗，就放在体育器材室一样。
0: 哦。哎，那要是这样啊，阿姨呢，帮你把那只小狗留在志愿者的活动室里面，以后你每天放学之后都可以到志愿者活动室里面来玩，就相当于你收养了这只狗。你妈妈呢，还没有办法反对，怎么样？
1: 啊，谢谢阿姨。
0: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呢，你要回去告诉蒋小盼，你就说你在社区的志愿者活动室里面养了一只小狗，把它带到活动室来一起玩，怎么样？
1: 阿姨，如果我真的把蒋小盼带来了，是不是就真的能让那只小狗啦？
0: 当然啦，阿姨说到做到。
1: 耶，万岁！我可以养小狗喽。
2: 你好，请问你们是这儿的学生吗？
3: 是啊。
2: 那这球场这么多人，都是这个学校的吗？
3: 不是，这些大部分都不是，主要是外面球场总被占，附近小区的人都来我们学校打球了。
4: 可不是嘛，我在这晒了一个多小时。

0: 跟学生们抢球场呢？
1: 有是有，但是抢不过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呀。
0: 那您觉得应该把球场让给老年人跳广场舞吗？
1: 这事儿啊，就跟你坐地铁上座一样，我每天早上起来9点上班，下班坐地铁得1个多小时，快10点才到家，有的时候累的呀，真是站不住。可是你要是碰见一个年纪大的吧，这座该不该让？该让。但是如果他要是身体特别硬朗的话，我还真不乐意了。球场这事儿呢，我这加了1个月班，就歇这一天，好不容易能打会儿球，你让我让给大爷大妈，我说我乐意，您能相信吗？是不是？
2: 可不是吗？
3: 对呀。
4: 您好，你是那个篮球少女何妙云吧？
0: 你认识我？啊，
4: 我是你粉丝，我抖音关注你了。哟，哎，别起哄啊！那个是这样，我想借这机会跟我奶奶说句话。
0: 你奶奶是？哎，
5: 著名网红、球场统治者，拥有专属表情包的徐奶奶。
4: 来，差不多得了啊。我想跟我奶奶说几句话，行吗？
0: 对着镜头说就行。这都快半个月了，就丢了这么7、8户签字儿，再这么下去，这26号楼电梯到明年夏天都修不成。咱们得想想办法呀。
6: 要不等金姐来了再讨论讨论，毕竟是她说要开会的。
7: 这都几点了？还没来呢，
0: 不来正好。他来这段时间，天天带着咱们折腾来折腾去，瞎费劲，什么都没解决吧？
6: 不光什么都没解决，还老爱指挥我们。这是他公司，咱是他下属，何姐可从来不会对我们这样。
8: 对不起啊，我去打印东西去了。给。今天啊，想跟大家探讨一个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就是育儿问题。我了解了一下，咱们小区学龄孩子的父母多数都是双职工，那下班加上通勤，到家的时间一般在7、8点，那孩子放学时间呢是4点多。
7: 金姐，我打断一下，咱们电梯的事儿还没解决呢，能不能一件一件来？
8: 那工维基金同意书不是收不上来吗？
6: 所以我们得一起想办法解决啊。
8: 那空想没有用，我们得去解决问题。每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就能团结一部分的住户。那问题解决多了呢，那同意书自然而然就收上来了。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不能直线思维，要学会迂回。大家看这个计划书的时候，我分配一下咱们几个人的工作啊。我呢了解到咱们小区呢，大部分的孩子都在附近的向阳小学上学。我想提前去向阳小学做一下田野调查，收集数据。那小欧、小周，你们明天要是有空的话，趁孩子放学的时间，你们先去做一下实地考察。小徐，咱们俩一起商量一下问卷问题。
6: 金姐，我明天一天班，实在是去不了。
7: 金姐，不好意思，老板找我有事儿。
0: 我不想坐这儿空想，我得出去解决问题。
8: 谁来接你放学啊？
9: 哦，我姥爷。
8: 那爸爸妈妈没来接你是因为工作忙吗？
9: 爸爸妈妈每天要8点才能回家，有时候加班就更晚了。
8: 哦，那你每天晚上做作业的时候，是不是他们也是很晚才能辅导你？

0: 每天都很晚，弄得我都困了也不能睡。嗯，
1: 那如果有一个地方呢，能让你既能跟小朋友一块玩，还能一块做功课，你想不想去？嗯，
0: 我想画画，那你可以让我画画吗？
1: 也许可以。
0: 那我就愿意去。
2: 多多，
0: 老爷你迟到了。这
3: 我可我妈也在这里，但是我们从来把她看不见。那好吧，
2: 下次一定不会迟到。
0: 这个阿姨说要带我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好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
2: 他是你们老师？
0: 不是。
2: 同志，你是做什么的？
1: 我也是孩子的家长。我家孩子现在还没出来呢，所以我就问问小朋友他学校里面的情况。
2: 你孩子是？
1: 一年二班赵金城。哦，不对呀，我跟赵金城妈妈开过家长会，你根本就不是赵金城妈妈。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土地和生命。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事，我们偷偷往下看去。
1: 嗯，那好吧。
2: 下次一定不会迟到。
3: 这个阿姨说要带我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好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
2: 嗯，哎，她是你们老师？
3: 嗯，不是。
2: 同志，你是做什么的？
4: 啊，我也是孩子的家长。我家孩子现在还没出来呢，所以我就问问小朋友他学校里面的情况。
2: 你孩子是？
4: 一年二班赵金城。
2: 哦。
4: 哎，不对呀。我跟赵金城妈妈开过家长会，你根本就不是赵金城妈妈。干妈，孩子的干妈。
5: 小小盼赵金城，小小盼赵金城呢？
4: 小小盼，
5: 小小盼，
4: 小小盼，你到底什么人？你问东问西的想干什么？是不是你同伙把我儿带走了？
6: 不是，我真
4: 别是拐卖孩子吧？
6: 不是，这看着也不像啊。
7: 就是，谁脸上写的好坏呢？别放他走。
4: 盼盼妈妈，你先别激动，我真来接孩子，我不是坏人。
5: 你怎么知道我儿子是盼盼？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们把儿子弄哪儿去了？保安，保安，快过来！保安，快，他们把我儿子带走的。
8: 怎么回事？

0: 白金女士，是我，孩子找着了吗？真正的赵金城妈妈来了，麻烦你跟盼盼妈妈解释一下吧。哎，
1: 白女士，您要搞社会调查，可以联系我们校方呀。干嘛非得说自己是程程妈呢？今天这俩孩子谁也不说一声，就跑去朝阳家园了。 要不是我们说服家长呀，他们真就报警了。哎，
2: 对对，那您让盼盼接个电话吗？好嘞好嘞，谢谢啊。
1: 盼盼，
3: 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蒋小盼，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犯的错误有多严重？
3: 妈妈，是程程拉我。
1: 你不要推给程程，你自己犯了错，就要自己承担责任。
4: 我现在就过去，你给我好好想想怎么承认错误。程程到咱们小区干嘛去？
5: 程程带着盼盼去你们志愿者活动室找小狗玩去了，程程还说是你让他带盼盼去的，这就是你的羊毛啊！
1: 说来话长，都在跟你说。
5: 盼盼妈，盼盼妈。
1: 能听我解释解释吗？你一会儿再解释吧，先带我去把孩子接回来。

0: 林女士，对不起啊，我是不应该擅作主张去掺和您的家事儿。但是我看到蒋大爷他总是偷偷的去看盼盼，我心里面有点不落忍，所以呢，我就想制造个机会，把盼盼带到朝阳家园，让他们爷孙两个有时间见见面，相处相处。你是不是觉得？ 是我不让老爷子见孙子，才逼着他偷偷摸摸的在学校周围打转。嗯，
1: 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但是您跟蒋大爷不能见面好好聊聊吗？
0: 你既然打听过，就应该知道。我公公一直反对我们在一起吧。我之前倒是听到一些，说是蒋大爷比较在意门当户对。 不光因为这个，我公公一直以为我老公是因为我才想在国外定居。其实他最后一次回国，就是要跟他商量，希望他能搬到开普敦跟我们一起生活。结果他们大吵了一架，我老公提前几天回了开普敦，一出机场。 就出了车祸，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想，还是个梦。

0: 尝一尝。
1: 知道错了吗？跟我回家。走了啊。
2: 金小盼，你现在就跟我保证，以后都听妈妈的话，再也不瞒着妈妈到处乱跑了。
3: 以后我听妈妈的话，再也不瞒着妈妈到处乱跑了。那么，妈妈，明天你还能带我来看娃娃吗？
2: 你脑子里就想着玩，今天的德语课都没上，现在回家，把落下的课补上。你寒假前每天给我回家练口语，哪儿也不许去。走，走。
3: 我不想学德语，我要跟程程和狗狗玩。
2: 江小盼，你刚才怎么答应妈妈的？你说你都听妈妈的话。
3: 我不，你每天把我带回家，就送我去上德语课，你不陪我玩，也没有人陪我。我不想回家，我要找妈妈，我要和妈妈玩，我要养妈妈。
2: 你，
1: 咱们不是正要给狗狗找收养人吗？要不然就让程程和盼盼养旺旺吧。
4: 不行，收养小狗是件大事，一定要明白需要负什么样子的责任才行。小孩子心血来潮，一时高兴了把他们带回家领养，过几天嫌麻烦了又要弃养，

0: 流浪狗都是这么来的，不能让它养。
1: 盼盼，你听到姐姐说的话了吗？要想领养小狗，就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孩子。
2: 我是负责任的孩子。
1: 那就不要哭闹了，先跟妈妈回家，要不姐姐以后就再也不让你见旺旺了。
2: 我不哭了，那你答应我，以后还带我来看旺旺。
1: 好，妈妈答应你，只要你不哭不闹，乖乖听话，每天把功课都完成，妈妈就带你见旺旺，好吗？
2: 可是，要是别人把旺旺收养了，怎么办？
3: 盼盼，只要你听妈妈的话，我就让这个姐姐把旺旺留下，你随时都能来看她，好吗？
2: 说话算话。
3: 一定算话。
2: 妈妈，我不哭了，咱们回家。
1: 好孩子，走。
0: 金姐，不好意思啊，刚才又给你添麻烦了。
3: 这有什么呀？正好让他们多来几次，没准我们的托管班又多了个小朋友。
0: 哦，说到这事儿，刚才向阳小学给咱们打电话了，何姐跟人家解释了半天，听起来好像还挺生气的。她说得让你做个检讨。
3: 丁大点事儿，发个微信检讨一下不就完了吗？还真能给我组织一个检讨会啊！
4: 刚才向阳小学给咱们社区打电话，说是有人冒充学生家长，被识破以后，又说是咱们社区的志愿者，校方担心是拐卖儿童的不法分子，差点就报警了。小白，我觉得就这个事儿，你应该跟大家伙道个歉。你为什么不跟大家伙商量啊？擅自做主，到校门口去做调查去了。
3: 我商量过了，没有人听我的，那我只能自己去了。
4: 怎么回事？你们上午开过会了？
5: 我觉得你那不叫商量，你就是给我们布置工作来了。
3: 那想要推进工作就得分工呀，我是跟大家讨论分工。
6: 小周，你去做那个；小吴，你去做这个，这叫讨论吗？
7: 何姐，我不是说专门针对白金个人啊。你看他加入咱们志愿者也有阵子了吧？哎，怎么从来好像没有觉得多了个伙伴呢？他从来都不跟我们商量，遇事也不跟我们讨论，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咱们几个脑子加起来也比不上他呀？
3: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
7: 那你给我们感觉就是这样啊？
4: 雪，行了，少说两句。咱们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啊，不是为了指责谁。小白，你平常啊，真应该跟大家伙多沟通、多交流，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呀，你说是不是？
8: 大家都挺辛苦的，可谁也没埋怨过。大家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都是为了帮助社区建设，你说是不是？
3: 对不起啊。我不太舒服，我先回去了。
1: 啊，

0: 媳妇儿，干嘛呢？这是？哎，不是，你这吃什么乱七八糟的呢？这是？
1: 没怎么，
0: 哭了？
1: 没有。
0: 不，什么没有？这不是擦眼泪、擦鼻子的纸吗？谁欺负你了？是于海洋啊，还是楼下那些广场舞大妈呀？我找他们去。
1: 我告诉你了，我没事儿。
0: 你看，我现在我就给那何姐打电话啊！这都每天干嘛呢？这是，
1: 我够乱的了，你别给我闹行不行？
0: 怎么了？这来来来来来，你别摔着，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0: 怎么了又？
1: 我没事儿，我就是那个怀孕了，那个荷尔蒙和激素啊都有点不太稳定，所以呢这情绪呢就大起大落的。你看，我现在就已经没事了。我今天在社区遇到一些麻烦的事儿，然后呢，我又没想到合适的办法去解决，所以呢，我就有点憋屈。这没事儿啊，
2: 别担心。你看，我现在就没事儿了。你没吃饭吧？
0: 啊。
2: 我洗把脸，跟你一起做饭去，好不好？
0: 别，我坐，你坐着，你坐着。
2: 别，
0: 我坐，
2: 我坐，我坐。上一天班了，都累坏了，包摘下来。那么沉，我这梳得多沉呢！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不行，放这儿。

0: 蹲在我在班里，现在都快抬不起头来了。
1: 对呀，可不是
0: 吗？可不是吗？奶奶，我说句帮理不帮亲的话，这篮球场本来就应该打球用，您也不想我毕业以后打个球，跟打游击似的，斗智斗勇的跟长辈们手里抢球场吧。我这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也是想替所有爱打球的孩子们说句话。爷爷奶奶们，拜托你们了，
2: 拜托，
0: 把球场还给我们吧。
2: 拜托
0: 了，拜托了，
2: 把球场给我们。

0: 都还为昨天的事儿生气呢？
1: 进来吧。何姐啊，我生气并不是因为我受了批评了，我主要生我自己的气。我做志愿者以来，我想做的事情我一件都没做成，我想要去解决的问题都悬而未决，我甚至觉得。
0: 觉得什么？
1: 我觉得我就不适合做志愿者。
0: 你这个大学就当优秀志愿者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1: 现在和大学那会儿不太一样。我上大学那会儿做志愿者，我出去支教也好，还是参加社会活动也好，但凡我认真去做了，所有人都鼓励我、支持我，全世界的人都支持我做志愿者。可现在呢？我一点小事儿我做不好，我就要被否定、被质疑，连我老公在内，全世界的人都不支持我了。
0: 那你觉着，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当志愿者呢？
1: 可能就是你这样的吧。
0: 怎么就我这样的了呢？没多久之前，你还对我这种稀泥匠意见大得很呢，这会儿怎么又说我适合当志愿者了？行，这个问题我替你回答，你听听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呢，刚刚加入志愿者的时候，信心满满，觉着咱们社区百病丛生，就是因为缺你这一味药。只要大家伙改掉了从前的那些老思想、老方法，凡事都听你的，那绝对能把旧迹象一扫而光，是不是，孟山？
1: 没那么傲慢，我是不了解情况。
0: 不了解情况，可是后来过了一段日子呢，哎，你发现

0: 咱们社区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儿，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啊，你辛苦半天，步履维艰，不但没有一个人夸赞你，反而落了一身不是。这个时候呢，你又觉着心灰意冷，既觉着大家伙不理解你，不配合你，又觉着自己干什么什么都不成，对不对？小白，我能说这么准啊，并不是因为我是你肚子里的虫，但是因为每一个坚持到现在的志愿者都会经历这么一段高低起伏。
1: 连你也经历过吗？
0: 何止经历过，现在不还是一样？你想啊，蒋大爷许大妈那些事儿都还在那儿悬着呢，我又没想出什么更好的主意来，我都怀疑我这十几年的志愿者是不是白干了，还得靠你这个新来的同志出主意想办法。
1: 你是不是怕我不想当志愿者了，所以故意过来捧我一场，给我长信心来了？
0: 真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你，志愿者从来都不是白马银枪、仙气亮甲的工作，相反，你想要当好一个志愿者，你就得趴到泥土里边去。如果你能想明白，你能面对，你就能坚持下去。你要是一直觉着自己想不通，我也不反对，退出。喂，小吴啊，许大妈怎么了？又是妙云，行，你把那视频发给我看。啊啊，行，挂了。
1: 怎么了？
2: 何芬芳叫来。
0: 何芬芳，何芬芳到。许大妈，
2: 小何
0: 啊，
2: 你们有什么意见呢？冲我来，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别在背后使坏，挑唆我孙子说他奶奶的坏事儿。
0: 啊，
2: 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3: 是啊。
0: 来，大妈，都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徐大妈，您也消消气儿。我现在就给何妙云打电话，问问到底什么情况，没准儿这遇上小斌是碰巧了呢。
2: 怎么可能是碰巧？这明明就是蓄谋已久。他闺女不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他干什么我不相信你不知道，啊，就这么巧啊，偏偏碰到我孙子在跟我孙子说他奶奶的不是，完全就是你们把剧本写好的。何芬芳，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明事理的人，我瞎眼了。
4: 对不起阿姨，你别生气了，关他的事儿，真的是。
2: 哎，别去，都别说，没有用。他们年轻人呐，都知道依托网络，能说会道，知道抱团，就是欺负我们老年人，笨嘴拙舌。
5: 对，
2: 跟他们讲道理，说到最后还是我们不对，那没办法了，那接下来就能看看我们怎么闹了。
5: 对，
2: 走了，
5: 走。

0: 我送你上医院吧，妈，你就信我一次行不行？真不是我姐的词儿，是小兵自己要那么说的。他们祖孙俩早就有矛盾，那这也能赖我呀？我跟你还老吵架呢，我赖别人了吗？就算人家里真有矛盾，啊，用老话说那叫家丑不能外扬。按心话说，你得保护人家个人隐私啊。你这么给人放到网上，你得还许他妈挨多少骂呀？ 那不想挨骂就出来回应嘛！抢球场的事儿又不是光在我们小区有，别的地儿也有啊。但那么多人点赞呢，就说明天下苦广场无久矣。我只是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而已。
1: 回妙云，
2: 干嘛？
0: 正经点。
2: 讲道理讲不过，就这样嗓门大是吧？
0: 哎，何姐，你别怪妙云了，是我让妙云去拍一拍年轻人的难处和心声的。
2: 就是。
0: 人小兵自己也说了，就是要让他奶奶看到，听听年轻人的心声不好吗？这叫代际沟通。什么沟通啊？有来有回，那叫沟通。啊，一边说话一边还不能还嘴，那叫沟通吗？那叫欺负老年人不会利用网络。哼，哼，屁哼。
3: 喂，文静啊。
4: 把岳海洋给撞了，啊？怎么了？文静，哎，
3: 谢谢。人怎么样了？啊，我送他来的路上嚷嚷了一路，腿断了，这辈子完了。现在就等着医生出结果呢。
4: 哎，医生，情况严重吗？
5: 轻微骨裂，你们可以进去看看了。
3: 谢谢啊，
4: 谢谢。不客气。
3: 真是万幸啊！先别这么说了，那可是于海洋，这事儿没那么容易了结。

0: 进来。哎呦，哎呦，哎呦，你们可算来了啊！何姐呢？她怎么没来呀？
1: 何姐有事儿缠住了，我们先过来看看您的伤情。
0: 你这闺蜜太狠了，差点就谋杀得逞了。
1: 别喊了，你怎么乱说呀？我还能诚心撞您啊？
0: 那可说不定啊，人心隔肚皮呀、啊，谁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呀、啊？那毕竟之前有仇有怨的。
1: 您一开口啊，就胡说八道。于大哥，
0: 甭跟我套近乎，我不是于大哥，我是于海洋。
1: 好，于海洋，咱先啊，别这么情绪化。文静呢，也是不小心撞了您，
0: 指不定是无心还是有意呢。
1: 那就交给交警来判断。该赔偿赔偿，该定责定责，一切按程序走。
0: 成了，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一会儿呢我就给你们拉一个清单。你们一会儿跟护士说，给我换一个单间，安排个人来照顾我。这儿的饭菜呢，我也不习惯，是你们送呢，还是给我叫外卖？得你们自己商量，好吧？自己商量。
1: 您不是都已经提了营养费跟护理费吗？怎么着，我们还得给您安排人，还得给您安排饭啊？您能不能别信口开河？
0: 你这什么态度啊？啊？你瞧瞧，这是一个撞了人该有的态度吗？啊？
1: 您能不能别把自己夹得跟没事人似的呀？出事儿的时候，您是不是正往外面摆摊呢？
0: 我那是觉得摆在外面不合适啊，我往回收呢。
1: 往回收呢？那您承认你之前摆出来了？
0: 你冲我嚷嚷什么呀？
1: 我嚷嚷了吗？没有啊，我没跟你嚷嚷呀。
0: 你们这些志愿者，折腾了这么久，连个老蒋都搞不定。要不那车堵在我门口，我能把胎往外摆吗？真是的。
1: 算，真的。白天，我被他讹上了，我认啊。咱们现在就按程序，定损定责，该怎么赔我怎么赔。正好蒋大那辆僵尸车也终于可以拖走了。
0: 哎，等等，你们是叫交警啊，还是叫城管啊？
1: 你问这个吗？
0: 要我说哈，咱呢，别惊动交警叔叔了啊。就我这事儿呢，还真不大。把保险公司叫来得了，跟你们说的什么营养费、护工费，还有送饭什么的，我不跟你们计较。叫保险公司呢，给我赔点医药费得了。
1: 哎，大爷，您这态度变。

0: 话跟变脸似的，是为什么呀？
1: 肯定是怕定责定在自己头上呗。
2: 是，我老于是有点脾气，时不时呢会犯点浑。可是我觉得吧，这人不能缺了情分。我不怕定损定责，要定责肯定得把老蒋带上，指不定啊，还真硬把老蒋那车给拖走了。
1: 这不是好事吗？
2: 好什么好啊？那天闹成那样，你们还没看明白吗？你们要是硬来，老蒋准出事儿，你们还得软着来。得把老蒋那心里的结儿打开，让他心甘情愿才行。
0: 那您这也太为难我们了。只论个色，蒋大爷比您还厉害呢。
2: 那你们想办法呀。这样，你们要给我个面儿，就别把老蒋牵扯进来，我就不跟你们计较。要是你们不管老蒋死活，硬要把这车拖走，老蒋要有个什么好歹，那我就躺着不起来了。下半辈子你们就管我吃喝吧。
0: 好好，您放心，我们去想办法。
2: 不计较归不计较，这医药费得给我结了。嗯，我那超市安排人给我管起来。
0: 真是没想到啊，这个于海洋平时一副老赖皮的样，在这件事情上居然讲起义气来了。
1: 他居然也知道自己爱犯浑。
0: 邻居老管他叫浑人，估计他自己也听到了。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谁能听得惯别人说自己的毛病啊？又有多少人能自己承认下来的？越是自以为优秀的人，就越听不得别人说自己的缺点。单论这一点呀，于海洋就比很多人强。
0: 其实老于还是挺仗义的。
1: 听说你上次在学校被人误会，就是为了咱们社区托管班的事儿。哎，
0: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没有人响应我。
1: 谁说的呀？我响应你呀。需要我接送孩子吗？随时说话。你要是觉得我一个人力量不够呀，我就在我们那个滴滴司机群里面吆喝一声。哼，大家现在呀对公益热情着呢。
0: 还是你好。
1: 那
0: 哎呀，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天因为我跟你抱怨了几句，你才起的这个念头吧。
0: 切，别自作多情了啊。你哪有那么大面子？我是为了全小区的孩子。
1: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啊，别放弃就行。
0: 好的，不放弃。啊，到了。开班以后一定告诉我啊，听见没有？
1: 行了，知道了。弄得跟催单似的。走吧。
3: 已成功接单，请准时到达目的地接。

0: 那就看看还少什么吧。哎，金姐，
1: 金姐，
0: 我们以为您不会来了。何姐找我们聊过了，我们觉得昨天是我们说话有点过了，您别往心里去。
1: 能不往心里去吗？把话说那么狠。我跟你们讲啊，我可记仇了，你们是不是在背后早就说我坏话，对不对？

0: 那您也不能怪我们吧？每次您一来社区，就那种劲儿劲儿的感觉。
1: 什么劲儿啊？
2: 就那种，我是公司高管，职场精英，跟你们这些散兵游勇不一个档次的，那种劲儿。
3: 反正就让人特别不舒服，而且说实话吧，您也没把工作做多好呀。
2: 我们后来仔细想了想，金姐一直在琢磨新主意、新点子，想着怎么让社区更好。论主动性上，我们确实不如您。就算您说话有什么不合适，我们也得先反思自己。
3: 不过我们这两天也没有闲着，我们也想到一些新点子。金姐，你看，我们跟家长们谈了谈，他们觉得最头疼的就是监督孩子做作业，所以我们打算把志愿者监督集体学习、集体做作业作为宣传点。
1: 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好的点子的？
3: 也不是我一个人想的，是大伙一块想的。
1: 其实该跟大家道歉的人是我，因为你们的直言不讳，让我变成了更好的。
0: 这气氛有点小尴尬呀。
4: 早几点准时向各位报道，各位早上好。
5: 今天是晚上主要内容有：新闻
0: 爸爸，真不好意思，又来打扰你们。
1: 没关系，不是答应他了吗？随时都可以过来看狗的。
0: 这孩子现在回家三句不离旺旺，要不是怕他是一时兴起，我真快拗不过他了。能不能让他跟程程合养，一人一半的抚养权呀？
6: 啊，我来帮你忙吧。
1: 马琛，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位志愿者特别在意收养人的态度，就刚才你要这么说的话，在他耳朵里听着就是您态度不够诚恳。
0: 哦，这样啊，那你替我跟他说声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1: 知道。
0: 刚才我在来的路上，一个超市的门口看见一辆生锈的车，我想问问，那是不是我老公生前他爸爸送他的那辆呀？

0: 谢谢。我老公蒋盼从小就爱看漫画，这辆车是他在漫画里最喜欢的车型，可惜他就只开了一次。 所以蒋大爷是因为这件事儿，才不肯把车拖走吗？蒋盼刚走的时候，我公公觉得，如果蒋盼没娶我，就不会有后来的事儿。可我又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吵架，蒋盼就会在国内多待几天，也就不会出车祸。 可时间久了，我们又都觉得蒋盼出事是我们自己的错。我猜这辆车不光是他的念想，也是他心里的一根刺。拔掉了，他就能向前看。可是他不愿意拔掉，他就是要继续惩罚自己。
1: 所以蒋大爷到现在都不肯好好尽孙子，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受苦，他不应该从过去解脱出来，也不应该享有这份野孙情。
0: 白女士，你让盼盼到这儿来，是要制造机会吧，让我公公能多见见他。我替我老公谢谢你的这份心。没有。 啊，对了，听说你们这儿要办社区托管班，我不住在你们小区，但是能把盼盼送过来吗？
1: 当然。

0: 可以啊。
1: 太好了，谢谢你。
0: 嗯。

0: 马车。
1: 我刚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好不容易才把他救回来。我当时想把他带回家里，可那个时候正好被投诉，我只能把他放在外面喂。他真的受了好多苦，我怕他没有我照顾，又会受欺负。
0: 马琛，你跟我说实话，你以前家里的这些狗到底是寄养的还是弃养的，还是你捡回来的流浪狗？
1: 有三只是流浪狗。
0: 那你干嘛要骗大家呢？
1: 我不忍心送他们走。

0: 你对他们有感情啊，我能理解。但是你想想，你能照顾几只流浪狗？你能照顾几天？把他们送到安置中心里面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1: 懂，道理我都懂。可是，
0: 可是什么？
1: 可是抛弃他们、虐待他们的，不也是他们之前的主人吗？我之前在安置中心做志愿者的时候，看过好多小狗被反复领养，就被反复抛弃。领养的时候说得好好的，会一直照顾他们，可到头来呢，如果那些主人都说话算数的话，哪来那么多流浪狗啊？
0: 所以你对任何的收养人都不放心，一定要自己养自己喂你才放心。
1: 我不放心把他们交给别人。可能像我这种优柔寡断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当志愿者。
0: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当志愿者？
1: 像金姐您这样的。
0: 我前几天的时候，我跟何姐说了同样的话。我说我觉得我根本不适合做志愿者。你知道何姐她问了我同样的问题，就是你认为什么样的人能做志愿者呢？
1: 那您怎么说的？
0: 我当时怎么说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想明白了。你说谁天生就适合做志愿者呢？我们是做奉献，为人民服务。这正是做志愿者最闪光的地方，而且你可以慢慢认清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
1: 可我跟您不一样，我从小就这个样子，耳根子软，做事还下不了决心。我从想当志愿者到报名都磨叽了一年多。
0: 那你不是也当上志愿者了？而且当了一年多了，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变成更好的自己了。而且你认为你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而且做得很好。嗯，
1: 那我试试。
2: 好友有吗？
3: 有，
2: 您稍等啊，
3: 要海鲜的。
2: 好嘞。
3: 哎，海天的，
0: 哎，我怎么记得我在哪儿见过呀？
2: 啊，没有就算了，我去别的店看看啊。
3: 哎，您。

0: 喂，又怎么了，于大爷？
1: 这都半天过去了，这超市怎么才做了三笔生意啊？
0: 哎呦，就您平常这人缘，半天能有三笔生意不错了。
1: 你不会给我算错账了吧？我可告诉你，我回去得查账的。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捷通铁路利润增两成，技改制造激活新动能；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激情聊超燃动锦城，第二现场助力球队火力全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

0: 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助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本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1: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0: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1: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全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2: 8月30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小组赛收官战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打响，锦州队迎战葫芦岛队。整场比赛，锦州队攻势凌厉，多点开花。经过90分钟的精彩对决，锦州队最终以10-2的大比分战胜对手。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屏幕同步转播本场比赛，许多足球爱好者聚集在大屏幕前观赛助威，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
3: 为全力冲击小组优异名次，锦州队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节奏迅猛。第二现场辽西郡本次充分利用一楼公共大屏的传播优势，把赛场实况实时引入商圈，让不能前往比赛现场的市民也能第一时间观看比赛。比赛转播期间，往来的市民游客被大屏上激烈的足球对抗所吸引，大家纷纷围坐在桌前，目光紧紧跟随场上球员的跑动。屏幕里传球、抢断、进攻轮番上演，每当锦州队有精彩表现，围观市民便自发鼓掌呐喊，现场气氛热烈，
4: 赛场的氛围热血十足。看着锦州对战葫芦岛激烈的角逐，感受足球独有的魅力，现场呐喊声声入耳，沉浸式体验辽超赛事，尽享活力满满的观赛乐趣。
3: 为保障赛事直播顺利开展，辽西郡运营团队提前调试一楼大屏播放系统音响设备，核对赛事转播信号，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场人流引导，维护公共区域秩序，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观赛环境。
4: 我们发挥综合体文化加商业加体育的平台优势，在今天下午同步直播锦州对战葫芦岛这场辽超焦点赛事，为广大市民打造开放式观赛点，把体育赛事引进商圈，既是落实文体惠民，也丰富了市民的休闲选择。
3: 8月30号，临海球迷和市民在临海辽超第二现场盛隆商城集中观看锦州队与葫芦岛队的精彩对决，热闹激情的观赛氛围进一步激活商场内的体育消费活力。
5: 各位观众，此刻我们就在盛隆商城的观赛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前呢坐满了前来观赛的球迷，大家一同为两支队伍加油助威。
3: 走进盛隆商城，集中观赛现场中央的大屏正在同步播放锦州对阵葫芦岛的比赛，临海球迷和许多市民在屏幕前集中观看赛事，为比赛加油助威。 还有很多市民逛起商城内各家运动品牌门店，挑选运动服饰、球鞋装备，带动门店

0: 客流量与销售额同步上涨，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
1: 自从商城开设赛事第二现场以来，进店顾客明显多了很多，客流量、营业额都有明显提升，给我们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和效益。我们依托辽超第二现场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实现观赛氛围与人气经济双向赋能，为我们本地的商贸市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8月28号，为纪念830第20个锦州慈善日，庆祝95第11个中华慈善日，市慈善总会在辽西郡门前广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
3: 本次活动通过普法宣传加惠民服务加志愿招募的模式，将慈善理念与惠民服务送到市民身边，营造了浓厚的向善氛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核心条款。同时，工作人员还耐心细致地向过往市民介绍我市各类慈善救助项目，普及救助政策与申请渠道。现场还穿插了有奖答题环节。在义诊专区，医疗志愿者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此外，现场还设立了慈善义工和会员招募点，吸引了不少热心市民驻足咨询、登记报名，为我市慈善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4: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很期待参加义工志愿服务，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他人，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锻炼自己，同时我也希望更多同龄人一起传递这份温暖。
3: 作为我市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市慈善总会自成立以来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4.45亿元，开展救助项目200多项次，受助人口达20多万人，是全国中华慈善总会成员单位之一。市慈善总会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让百姓信赖、困难群众贴心的慈善，为锦城百姓造福。
0: 近日，许多来锦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形成白天观景点、清晨逛早市、晚间游夜市的游玩模式。滨海风光、红色景区、市井市集相互衔接，串联起完整的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
2: 记者在我市早市夜市走访了解到，如今很多游客的出行选择不再只是打卡知名景区，体验本地市井烟火也成为旅程中的重要一环。清晨，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人流涌动，成为外地游客到访锦州的第一站。各类特色早点、本土小吃琳琅满目，地道亲民的市井氛围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锦城的晨间烟火。
5: 早就听说锦州石桥子早市特别有名，这次来旅游特意早起过来逛逛，一进来各种特色小吃看着都香，逛一逛沉浸式感受一下锦州当地人的早晨，这种体验特别难得。
2: 当夜幕降临时，夜市人声鼎沸，灯火璀璨，各式特色美食、文创摊位依次排开，烟火气十足，为游客提供了晚间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让锦州的夜间文旅业态愈发丰富。
6: 我们是早上去的石桥早市，吃的当地的早点，亚洲第一大早市嘛，挺出名的。然后白天去了辽沈战纪念馆，然后晚上逛了咱们夜市，一天松弛挺合适的，那个松弛感既能打卡景区，也能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氛围嘛，感觉总体体验来挺好的。
2: 景点看风光，市集品烟火，早市加夜市搭配日间景区游览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游客松弛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把观景观光与体验本地生活融为一体。这条特色游玩链条进一步带动我市文旅消费升温，提升游客满意度，成为激活我市暑期文旅市场的特色招牌。
0: 日前，黑山团县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开展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用青春流量推介黑山特色农产品，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7: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暖农心直播助农直播间，我们是返家乡大学生，我来自大连海洋大学。
8: 我来自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7: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几款黑山的农特产品。
0: 黑山发布公众号的直播间里，大学生主播正热情地向网友推介黑山县的农特产品， 直播间人气不断高涨，吸引很多粉丝关注咨询购买商品。
7: 对我们来说，这场直播不只是卖货，更想借着直播间把咱们黑山的好东西推广出去，让更多外地朋友都知道黑山，看到家乡的优质农产品。我们也想借此次实践多多锻炼自己，实实在在为家乡出一份力。
6: 在来之前，其实我并不非常了解咱们黑山农产品，然后来到了咱们的助农直播间，然后看到咱们黑土地产出的小米、花生、各色杂粮品质非常好，但外面很多人并不了解。作为返家乡的大学生，土生土长在黑山，我就希望借助直播把家乡的好产品推荐出去。
0: 本次参与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的返家乡大学生共有十人，每天上午学子们轮流在直播间开展助农直播，他们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农成效。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项内容，通过直播不仅为黑山县的农特产品开辟了新的线上销售路径，有效提升了产品知名度和销量，更让黑山县借助网络平台走入全国各地青年的视野。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三宝东社区开展青蓝染秋色非遗伴童年活动，课堂上老师向孩子们介绍扎染的悠久历史文化寓意，细致讲解全套制作流程，展示各式各样扎染成品，激发孩子们的创作兴趣，孩子们专注聆听步骤，动手制作。此次扎染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非遗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美学，提升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景彩。现场设置的七大展台点燃了全场热情，巡特警展台成为焦点，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排爆服、安检排爆设备整齐摆放，特警队员现场讲解排爆民警守护公共安全的职责使命。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与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正式签署校舍共建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常态化共建服务机制，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内容丰富的暑期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期间，大学生志愿者积极投身社区服务一线，扎实开展多项惠民工作。随着我市早晚气温渐凉，选择夜间健身的市民不断增多，小凌河滨河路上的篮球场上人气旺盛，不少运动爱好者在此切磋球技，挥汗驰骋。大家趁着舒适的晚间时段强身健体，运动场充满活力，展现出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9: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9: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9: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锦州市临河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1: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2: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1: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3: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的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1: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锦州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4: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助力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1: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0: 为守护近海渔业生态资源，维护正常渔业生产秩序，今年伏季休渔期间，盘锦市坚持从严管控，精准施策，全方位落实休渔管理制度，通过港船共管、精准审批、全域执法等多项举措，织密伏季休渔安全防护网，保障海域生态可持续发展。
5: 休渔管控期间，盘锦市严格落实依港管船、闭环管控机制，实现全市应休渔船全覆盖监管，组建驻港安全工作专班，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每日常态化渔港巡查制度，严格落实渔船出海核验流程，所有渔船必须通过安全检查，核验合格后方可放行。同时加码智慧监管，在渔港停泊区、小型渔船锚地加装监控设备，实现重点区。

0: 据24小时动态可视化监管，全力保障在港渔船停泊安全。针对养殖海域采捕和专项捕捞工作，盘锦市坚持规范审批、精准管控，杜绝违规作业。今年5月末，全市顺利完成确权海域作业渔船审批工作。6月、7月分别审批59艘渔船，8月审批62艘渔船，开展确权海域合规作业。同时审批52艘渔船参与海蜇专项捕捞生产，相关县区配套制定专项监管方案，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报备、定点卸货全流程管理制度，依托北斗监管平台对特种作业渔船实施实时动态追踪，严查作业证件、作业时段、作业区域及船员配置，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此外，盘锦市采取海陆联动执法模式，实现监管无死角、执法无盲区。截至目前，盘锦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596人次，执法船艇268艘次，海上执法航程5927海里，出动执法车辆110台次，陆上巡查行程8531公里，累计检查渔船204艘次，渔港及自然港湾111座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案件5起，有效震慑了非法捕捞行为，切实守护盘锦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1: 渤海开渔季日渐临近，海上渔业生产即将迎来高峰期。近日，葫芦岛新城海事处联合属地渔政部门开展商渔船长面对面专题共治宣教活动，为开渔季海上安全生产拧紧第一道安全阀。
2: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实景互学、精准普法、案例警示相结合的方式，打破商船与渔船之间的行业壁垒。商船船员登上渔船，实地了解渔船作业模式、网具布设以及瞭望受限等作业特点。渔船船员登上商船，直观感受大型船舶船体大、惯性强、制动慢、视觉盲区多的航行短板。商渔双方船员面对面交流海上会遇避让、高频值守、应急处置等实操经验，通过换位思考化解认知偏差，推动海上航行从被动避让转向主动共治。活动中，执法人员围绕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开展精准普法，结合辖区水域实际，详细解读航路布局、通航分道通行要求，明确渔船禁止作业水域，划清海上通航与作业红线，提醒商船依规航行，渔船合规作业，杜绝抢道航行、占道作业、违规穿越航路等危险行为。活动现场还向船员发放商渔船安全警示手册，通过复盘真实海上事故，剖析典型安全风险，警示广大船员高度重视瞭望缺位、避让不当、违规占道等突出隐患，把安全航行作业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3: 为有效防范商渔船碰撞风险，葫芦岛海事局联合渔政部门组织开展了商渔船长面对面活动，通过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知识宣讲、典型碰撞案例警示教育、互登互学等学习内容，让商渔船船员在角色互换中加深对碰撞风险的认识，在学习交流中提升防碰的履职能力。
1: 作为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凌河之下文化艺术节已走过了24个春秋，是朝阳市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性文化品牌活动之一，更是市民茶余饭后的文化港湾，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文化名片。
4: 朝阳市第24届凌河之下文化艺术节以振兴新开局、一路向朝阳为主题，每场演出都有不同主题，荟萃了歌曲、舞蹈、情景、说唱表演、小品等丰富多元的艺术形式，既彰显了深厚的三烟文化底蕴，活化了非遗传承，又紧扣城市振兴、家乡拼搏、游子归乡等鲜活主题，全方位展现了朝阳干群奋进实干、聚力振兴的崭新风貌。精彩的演出点亮了城市的夏夜，也收获了现场市民的阵阵掌声与广泛好评。
5: 作为一名朝阳人，每年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凌河之下开幕。这项坚持了20多年的活动，真正的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夏日生活，也让更多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朝阳，走进朝阳。
6: 它是让我们朝阳当地的一个特色，被大家很多百姓呢都很关注。

0: 今年的节目呢，它的很多内容呢都是朝阳当地的本地内容，而且呢形式也很多样的。我希望零和之下呢能够越办越好，长长久久的。
1: 本届零和之下艺术节将持续推出30场群众文艺展演及专场演出，不断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擦亮朝阳群众文化名片。
2: 这次的艺术节主要特点，一个是紧扣这个开机之年，把155的这个落实啊，体现在文化的这个助力当中。再有呢，今年我们这一次的零和之下呢，我们把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主要是把辽朝的第二现场和零和之下进行了结合。再有呢，就是我们把这次的零和之下呀，和市民的广大互动和参与作为我们总共的目标。同时啊，通过扩大零和之下艺术节的影响，来吸引外地游客来到朝阳。
3: 为切实落实省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部署，阜新市教育局多措并举，做实做细助学服务，以暖心举措筑牢教育保障底线，助力广大学子逐梦前行。
4: 阜新市聚焦高职单招、高考考生、高校新生等重点群体，通过主题班会、电话宣讲、媒体宣传、入校答疑开展政策普及，借助家长微信群上门走访，破除群众对助学政策的认知误区。全市设置8个助学贷款办理点，推行延时服务远程办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各县区不断拓宽宣传渠道，在校园广场张贴政策海报，走进村屯集市发放一带式宣传材料，利用校园广播、村级广播站循环解读政策。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30000余份，让助学政策家喻户晓。截至8月14号，阜新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累计办理3222人，其中首次贷款1112人，累计发放贷款5388万元，切实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除求学后顾之忧。
5: 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服务上，我们着力优化便民举措，针对我们阜新地区外出务工家长不便返乡的情况，启用共同借款人远程办理模式，家长通过手机完成人脸识别核验，线上签署授权，学生携带材料到现场即可办结，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3: 近年来，盘锦市盘山县深耕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培育壮大畜牧养殖特色产业，不断优化养殖结构，升级养殖模式，完善产业配套，全县各类畜禽特色养殖业态多点开花，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6: 走进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标准化鹿舍，一只只梅花鹿悠闲觅食踱步，企业依托科学养殖技术，严格把控饲喂、防疫、繁育等各个环节，保障鹿群健康生长，同时打破单一养殖售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将鹿茸、鹿心等产品精细化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融合乡村文旅，打造特色研学观光点位，走出了一条特色养殖加农产品加工加乡村旅游的多元发展新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7: 收益挺好的，嗯，然后那个鹿的种群呢也状态也非常稳定，然后那个产出比也挺高的。这么多年在乡村里，大家就拿它当个普通的这个家畜来饲养，没想到附加值这么高。
6: 盘山县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坚持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养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思路，统筹推进传统养殖业提档升级，特色养殖业扩容增效，同时持续健全养殖产业发展体系，培育壮大养殖经营主体，搭建稳定销售渠道，推动养殖产业从零散粗放向绿色集约全链条发展转变，全县各地养殖产业遍地开花，形成了多元发展、多点增收的良好格局。
3: 以上是今天辽新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千帆竞发，辽宁向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联合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丹东市融媒体中心、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盘锦市融媒体发展中心、葫芦岛广播电视台制作的2026辽宁开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千帆竞发，辽宁向海》。
1: 本次节目在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卫视、北斗融媒等新媒体矩阵、央视频、央广网等中央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平台、部分省级主流媒体所属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0: 历经四个月的伏季休渔，今天正午，黄渤海海域将正式迎来开海时刻，千帆出海，逐浪丰收，辽宁沿海将再度热闹起来。
1: 索取有时，以期生生不息。32年伏季休渔，养海护海，永续利用，让大海年年有余，岁岁丰盈。
0: 作为东北唯一的沿海省份，辽宁2000多公里蜿蜒壮美的大陆海岸线上，蕴藏着无穷的自然馈赠与发展潜能。不久前召开的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更是吹响了辽宁向海图强、建设海洋强省的号角。
1: 这片深蓝既是滋养百姓生计的蓝色粮仓，也承载港口航运、船舶海工、海洋科创、滨海文旅的发展重任。十四五收官，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902亿元。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全力向着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的目标奋进。开海在即，此时此刻，我们的多路记者正在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六座海滨城市的渔港码头全景记录开海盛况。
0: 我们也将通过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开海的氛围。今天呢，我们先去大连湾渔港，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马红鹏。红鹏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2: 好的，张明，我现在呢就是在大连湾辽渔码头，那这里呢也是今年大连开海的一个核心港口。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今天开海的盛况，所以我们特意是将我们的直播点位设置在了一艘大型客轮渤海钻珠号的甲板上。那这里距离水面的高度呢是达到了23米，所以此时此刻我们从这个视角一眼望去，整个港口的准备情况我们几乎都可以尽收眼底。在我身后就是今天即将出海渔船的集中停泊区了。那现在大约有260艘渔船已经在这里集结，此刻他们在港池内部有序停泊，等待出海。

0: 我们再往外看，现在镜头中看到的这两道坝口就是港区内外的分界线。那再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所有的渔船都将从这里穿过，一路向南驶向黄海。可以说为了这一刻，渔民们已经期待已久，因为早在七月份，像渔船检修、网具整理这样的工作就已经陆续展开。我们也观察到，从今天早上八点开始，很多渔民们就已经陆续登船，因为在今天出海的这些渔船当中，那很多渔船呢要进行长时间的海上作业，最长的要达到四十天左右，所以他们要在出发前备足充分的口粮和物料，同时还要对船内的设备进行最后的检查和确认。那介绍完现场的准备情况，我们再为大家重点介绍一下今天出海的这些船型。此刻在我们的镜头里看到的渔船全部都是钢制渔船，那他们的船长呢一般在37米到45米之间，相当于3到4辆公交车首尾相连的长度，载重量在150吨到300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样一艘满载的渔船所搭载的渔货可以满足相当于4万到8万个家庭一个月的吃鱼需求。同时根据船型的大小，每艘船上大约还将配备8到15名船员。那据我们的了解，今天整个大连市预计将有5000多艘渔船同时出海。虽然渔船的数量与往年相比总体稳定，但是渔船的结构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木改钢政策的推动下，今年钢制渔船的数量明显增加。我们也了解到，大连木改钢渔船的数量占到了全省木改钢总数的60%。那在今天，在大连将有500多艘新钢船投入使用，所以对于这些渔民来说，今年的开海也有很多特殊的意义，因为他们不仅有对鱼虾满仓的愿景，还有驾驶着新钢船首次出海的兴奋，捕捞作业更多了份保障和安心。那最近几年呢，开海呢其实已经逐渐成为了大连文旅的一张名片。那现在就在我所在的甲板上，还在同步举行文旅推介、海鲜烹饪大比拼这样的文旅活动。那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辽宁，来到大连，那同时呢也是为今天即将出海的这些渔民们送上祝福，祝愿他们能够平安出海，满载而归，顺顺利利回家。那再过一会儿，预计在11:30的时候，所有的渔船就将开始接缆待命。12点整，260艘渔船将不分批次、不分船型共同起航，而这也将是我们今天开海最为期待的一刻。那按照预计呢，从船队启动到大批的渔船驶离港口，整个过程预计将持续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可以说4个月的伏季休渔，让海洋资源得到了休养生息，同时也让人和船又重新攒足了干劲儿。现在距离12点正式开海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守候。那12点整，我们将和大家共同见证千帆竞发的开海时刻。张明，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洪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在演播室里，我们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现场开海在即那种火热激动的氛围。
2: 是啊，在黄海之滨的丹东东港渔港码头也忙碌有序，渔民在备船整网，整装一新。
1: 那丹东的开海现场又是怎么样一番景象呢？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杨小轩。小轩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辽宁丹东东港的中心渔港。那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呢，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辽阔的黄海呢将再度迎来千帆竞发的丰收时刻。那此刻呢，渔港的现场啊，大家可以透过镜头呢清晰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闹气息。那渔船整齐列队，旌旗摇曳，渔民朋友们是忙碌穿梭，全员整装待发，静待开海号令的吹响。那对于今年的开海啊，那我身旁的这位刘大哥呢，他有一点不一样的体验。刘大哥你好。
4: 你好
3: 刘大哥。
4: 你好，
3: 那马上就要开海了，此时此刻您的心情怎么样？
4: 我心情非常激动
3: 啊，
4: 我昨天就已经到达这个位置了
3: 啊。昨天就来这儿了，这么早啊。

0: 这会儿就听到你们的号召，我们就出发了。
1: 那我就一直啊，就发现刘大哥身上这个一直是洋溢着非常灿烂的笑容，有什么好事吗？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哎呀，你好啊！我心情激动，这是其一。我这个船很人性化。
1: 哦，很人性化。
0: 我这船是辽宁东港第一艘木改杠更新改造的运输渔船，第一次出海。
1: 哎呦，两个第一次啊！
0: 哎，
1: 那这个人性化怎么来形容？具体是怎么回事？给解释一下。
0: 新船呐、
1: 啊，
0: 我的人船都能保证安全。
1: 安全。
0: 我这个船原来是这个木质渔船，五六级风就跑不了了。
1: 啊、
0: 现在呢，八级风我照样往下运输。员工的居住条件改善。
1: 嗯。
0: 哎，这个运输能力。翻倍！
1: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大家心情都非常好，是不是？
0: 非常激动啊！
1: 哎呀，心情好，
0: 高兴啊！
1: 对对对，我觉得心情好，这个干劲儿足，干劲儿足，产量就足。这次咱出海是捕什么海产品啊？
0: 主要这个季节主要以捕梭子蟹为主，
1: 梭子蟹、
0: 螃蟹，
1: 啊，就大螃蟹。
0: 对。
1: 哎，那您这船啊，预计最早是什么时候回来把这螃蟹拉上岸啊？
0: 预计明天晚上就能把我们的货物。运到码头。
1: 哎呀，那在这里我也祝您蟹来福来好运来，早日满载而归，好不好？
0: 好的，谢谢媒体同志啊。
1: 好，谢谢，谢谢刘大哥。那根据丹东渔港的渔业部门呢是统计啊，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东港呢共有1749艘渔船，10568名出海人员完成了报备，即将奔赴黄海的各大渔场，开启新一轮的秋季海上捕捞作业，让我们共同期待千帆起航的壮阔景象。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小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我们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渔民大哥即将出海的这份激动的心情。
3: 嗯，
2: 新渔季如约而至啊，我也是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口秋季第一鲜的味道。
3: 哎，我想此时此刻大家应该是同样的满心期待啊。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辽西最大的渔港锦州中心渔港，开海之后大量渔货会从这里上岸，辐射整个辽西地区。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王婷去感受一下那里的开海氛围。王婷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这里就是锦州中心渔港。哎，大家是不是很疑惑，开海的日子码头上怎么没什么船啊？其实今天早上来到这儿的时候，这里还是停满了船的。那个时候呢，渔民们正在做出海前的最后的准备工作，比如理渔网啊，装补给啊。那为了让船员们在海上也能吃得好，船长们会提前订购新鲜的肉和蔬菜，商户们也很贴心地提供闪送服务，把食材直接送到船上。那现在啊，锦州中心渔港是经历了涝潮，码头的水位很低，为了不耽误渔民出海，渔政部门提前调度，安排出海渔船停泊在了深水区域，不耽误作业时间。锦州位于渤海湾，对爱吃海鲜的人来说，开海意味着马上就有最新鲜的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对吧？肉满膏肥，清蒸、烧烤都夯爆了。中心渔港的入口就是当地有名的海鲜市集渔人码头。那新鲜的海货从船头到舌尖，这第一缕鲜有多绝，还得咱亲自来体验。对于渔民来说，开海就像过年一样。此刻大家正共同期待着那一声开鱼了，期待着顺顺当当鱼虾满仓，汽笛声声是丰收的号角，更是美满的人间烟火。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顺顺当当鱼虾满仓，谢谢王婷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渔民们的喜悦来自大海的馈赠，也来自渔业装备的提质升级。
3: 没错，那此时呢，营口光辉船厂依旧是一派繁忙，一批木改钢的新造渔船赶在开海前完成交付，还有不少渔船正在抓紧完成最后的修复与升级改造。
2: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李天明，一起去看看那里的变化。你好，天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5: 嗯，好的，主持人。啊，出海捕鱼离不开结实的渔船。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营口盖州市光辉渔船修造厂，这里距离光辉渔港的最深处呢只有1000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现场也是一片热闹的景象，工作人员们正在忙碌着为出海的渔民们做着准备。那去年以来呢，这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都是新修制的钢制渔船。而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十几年前这里可能还是完全

0: 一番景象。那个时候厂里最多的还是一些小挂机的木船。那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光辉渔船修造厂的船厂负责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年为渔民们提供了多少船。
1: 我们现在接到的木改钢的渔船数量是108艘，比去年同批量的造船数量增加了60%左右。我们现在是交付了将近60艘渔船，为了确保渔民早日出海捕鱼，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在昼夜的为渔民造船施工。现在我们呢，严把造船的质量关，确保把每一条经过船检部门严格检验的渔船稳稳地交到渔民手中。
0: 那经济效益上是不是也有变化呀？
1: 因为我们造船的订单数量啊增加了60%左右，我们今年厂子的效益大概比同批量去年呢增加20%左右。
0: 好，谢谢。那订单增加，效益提升，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渔民都能够用上新船。那眼前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一位渔民大哥正在紧盯进度呢。您好，这就是您的船是吗？
2: 对，
0: 盯进度呢。咱们现在到哪一步了？
2: 现在进行到安装和上楼子。
0: 上楼子还有多长时间？就是这个渔船能修好？
2: 一个来月我们就可以出海了。
0: 也挺着急的，心里
2: 非常着急。这个干活对我们是出海安全性非常高，可以去远点的海域，捕捞更多的海鲜，收获好，我们非常高兴。
0: 收获好，收入好就高兴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好，谢谢您，也希望今年您能满载而归。
2: 谢谢。
0: 新船能够跑得更远，装得更多。当然，木改钢更加重要的是，它改的不仅仅是船，更是渔民们的安全感。那新修建好的船就会通过我脚下的这个船坞道，驶入大海里。我们也期待着渔民们都能够鱼虾满仓，平安归来。好的，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3: 好，谢谢天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渔船装备升级的同时，辽河口本土的传统渔业技艺也在守正创新。
4: 是的，盘锦渔业产业中心渔港依托二界沟这座百年渔埠，把非遗排船的传统手艺融入了现代造船理念，为现代渔业发展保驾护航。
3: 传统渔港又有着怎么样的开海新风貌呢？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金潇潇。潇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5: 好的，张明，南临渤海，北望辽河口的盘锦渔业产业中心渔港早在商周时期就依渔而生。那每到开海日这一天呢，渔民都会在自家的渔船上悬挂上崭新的国旗，并且唱着早起乘流去，晚归顺潮涨的辽东湾渔歌，驾船出海。现在从空中俯瞰我身后呢，这1公里长的码头线上啊，就停泊着225艘渔船，其中有很多艘都是首航出海。随着木船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老匠人也在顺势蜕变。今天呢，在现场啊，有着40多年木船建造经验的大国工匠张兴华老师，也是早早的来到了码头。他刚刚跟我说，每一艘渔船就像是他的孩子一样。张老师您好，
6: 你好。
5: 你刚刚跟我说有很多心里话想对观众朋友们说。
6: 过去啊，我造船造40多年。造的都是木船，现在也是什么呢？与时俱进了，条件都比较好了，那个造的船更结实了。
5: 原来我们的木船作业半径是大概多少？
6: 原来咱们木船作业半径啊，在20海里左右，现在可能这有钢船以后啊，就好多了，200海里了。
5: 像这钢船上比木船上多了哪些仪器呢？
6: 探鱼器，GPS， GPS 改成北斗了，现在更好了，还有避碰。就是可以跟那会轮船火轮走在一起的时候都能知道，还有那个什么呢，最高频电话都能说上话，就是互相之间都能让一下躲一下。
5: 我看您手中啊一直拿这个照片，
6: 这
5: 张照片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6: 像这船呢，就是咱生产的第一批船，我身后这就是我就是来今天来呢，就是高兴来送他做爱捕捞的，
5: 给他们一个仪式感。
6: 对。让他们也，我到现场，他们就非常高兴也是啊。
5: 那看到您在现场，相信渔民的出海的信心就更足了。
6: 对。
5: 谢谢兴华老师。那渔船的升级改造呢，也让盘锦的渔业向着标准化、安全化、品牌化的现代渔业发展。就在刚刚我采访过程当中啊，有一位渔民是一直跟我招手，他就是我们在之前采访当中结识的渔民杨东，他今天要驾驶这艘长达33米的钢船首次出海。他的这艘钢船呢，享受到了省市级的补贴67.5万元，并且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在开海之日实现了试水下海。祝您满载而归。好的，张明，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了。

0: 好，谢谢潇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古老渔港焕发了全新的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渔家文脉也在千帆破浪之间续写着崭新的篇章。
1: 海岸线上的这份火热啊，是一路的向西传递，葫芦岛绥中张坚渔港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画面交给正在现场的记者郭点点。点点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现在距离开海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所在的葫芦岛绥中县网户乡张坚渔港现在已经非常热闹了。那么此刻今天的主角渔民们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那么现在通过航拍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今天早上开始呢，陆陆续续的这110艘出港的船只就已经集结在我们的港口外2公里的位置。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潮汐的原因，今天我所在的张坚渔港呢，上午属于退潮期，是无法满足这么多艘船，同时从港口离开的，所以呢，也是早早的就按序有序的驶向了我们渔政部门指定的位置，这样等到12点一开海就能够准时出海。那么相信通过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声音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热闹劲儿。那么此刻呢，当地也是举办了一个开海的仪式，我们现在可以在画面当中看到有我们的非遗太平鼓，还有我们的舞龙团，还有呢我们的腰鼓也都在敲起来了，大家呢都是喜气洋洋，幸福感满满，可以说是扬帆起航迎开海，平安归港鱼满舱，这样的状态氛围感已经非常足了。那么其实今天早上我们也是早早的就来到了港口，因为每一艘渔船在出海之前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换旗。那么大家在航拍画面当中呢，可能也能看到，就是我们每一艘船上呢都是有红色，这个红色呢就是一面是五星红旗，另一面呢就是请导播歇一下，就是我手中的这面龙旗，上面呢都写着是8个字，一帆风顺满载而归，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朴素的心愿。那么今天早上在出海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位大哥叫陈丹，今年47岁，已经出海了20多年，今年也是刚刚换了一艘大钢船。那么上船之前也是很兴奋的给我展示媳妇儿给他带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有猪蹄儿啊、桂圆啊、花生啊，这些有祈福寓意的好吃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时令水果。其实家家户户每一艘船也都做好了非常充沛的准备。那么这几天每艘渔船还有一道工序，就是加冰。今天我们张坚渔港出海的110艘渔船当中，有40艘左右的钢船，木改钢之后加的冰更多了，最大的船能加到30-40吨。所以说呢，冰越多，渔获的保鲜就越好，那么渔民的收入就越高。那么此刻现在我们的这个港口岸边，鼓声还在敲着。那么我们所有人的心愿都是一样的，这个鼓声当中有祝福，有期盼，我们一起等待着开海的重要时刻。主持人，
0: 一帆风顺满载而归，谢谢点点从葫芦岛发回的报道。刚刚呢，我们了解了辽宁沿海各大渔港的开海准备情况，锣鼓与旌旗之间每一处热闹的细节都藏着渔民们盼出海平安、盼鱼虾满舱的朴素心愿。
1: 是啊，其实呢，为了开海，渔民们早早就忙活起来了。我们的记者昨天呢，就到了锦州渔民赵忠诚的家中，看看他们为了开海都做了哪些准备。
3: 检查一下那炕那液化气罐那个那管儿啥的，昨天都新安的，看都拧紧没有啥的啥的。
4: 光今晚吃啥呀？
5: 花饺子、
6: 猪肉、咸的，就吃元宝吧。我们家都爱吃。
5: 哎，这酒席开海了，完了代表就是。顺顺当当，这一晚下去之后上多挂点那个蟹子了，虾了、鱼了，寓意非凡的。
7: 咱就靠海边就吃海，也都盼着这一天儿啊，兴奋的。
8: 这个是谁拼的
9: 啊？我拼的。祝我姥爷和爸爸旗开得胜，一往定乾坤。
5: 啥呀？
8: 好吃。家里边的饺子最喜欢吃啥馅儿的？
3: 老太太包啥馅儿，绝对啥馅儿啊？感觉在这儿呢。
5: 我妈这些年给你喂拿捏的粉粉。

0: 环境。明天这个第一网准备打点啥呀？
1: 皮皮虾。
0: 皮皮虾。啊。
1: 皮皮虾好个月了，皮皮虾希望丰收。过去呀，是那大木皮，上上啊，它这十几拿，六十一，一晚上走毛走不是啊。中午上天一摇晃啊，那水都能断不完。
2: 您在家的话担心？
3: 担心，那时候有一点花吧，完了就是也睡不觉晚上。
1: 为了一家老小生意。
4: 这打上木头房了之后啊，人们都是媳妇挺着，完了这回就家属心疼过地儿了。人啥的挺着扛风啊，还能扛八九级、七八级风啊。
1: 关键我硬朗点，抗风能力强，续航能力强，木头没有可比性。就跟拖拉机的汽车一样。
5: 这九一开海了啊，咱吃个元宝啊，满载而归。
0: 必须的，来个爆网吧，多卖点钱。

0: 欢迎继续收看《千帆竞发·辽宁向海》2026辽宁开海全媒体大型直播。开海寄托着渔民对丰收的期盼，此时此刻，辽宁沿海地区万艘渔船正蓄势待发，即将劈波斩浪，驶向深蓝。
1: 去年年底，我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渔船木改钢，利用三年时间实现老旧小木渔船应改尽改。这场规模空前的渔船更新改造行动在辽宁沿海地区迅速铺开，老旧木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安全性能更高、续航能力更强、捕捞装备更先进的钢制渔船。
0: 老把式换上新坐骑，只等开海后大展身手。现在我们的记者杜红林正在葫芦岛绥中张坚渔港，我们现在呢就来连线他。红林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身边的新钢船。
2: 好的，张明，我现在呢是在绥中县张坚港的王宝金船长的新钢船上。那他之前的木船的长呢是20多米，那换了新钢船之后呢，这艘船的长度是43米。那除了船的长度增加之外呢，船上的设备呢也进行了更新。那能够从画面中看到啊，这个卷网机还有起锚机呢全部都是进行了新增。那之前的这些工作都是要船员呢来人工操作的，现在呢全部都变成了机械化，咱们的船员呢是又省心又省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船的载重也是增加了很多。那像我旁边的这个渔网，原先的木船呢只能是在20张左右，那现在呢是增加到了40张。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捕获更多的海鲜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由于今天是开海，在之前呢所有的船都进行了加冰的作业，这艘船也不例外。那这艘船的冰都加在了这个鱼舱之内。那原来的木船呢是只能够加5到8吨的冰，那现在呢钢船能够加20吨到30吨的冰。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咱们来看看船舱当中也有很大的变化呀。那船长呢之前也是告诉我说，之前船员们呢是在船舱之内呢需要6到7个人在一个房间内睡觉，但是现在的条件全部都进行了升级，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隔断。那在隔断当中呢是可以这个容纳一个人去正常的这个休息的。那他们的生活质量在船舱内呢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那除了这些之外呢，驾驶室也有很大的变化，那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变化是怎么样的。驾驶室就在这个船舱的2楼。哎，我们能够看到啊，驾驶室可以说是焕然一新，很多的设备呢也是进行了更新升级。那比如说这边的这个探鱼设备呢，它能够看到海中的这个鱼和虾的分布，那包括这个雷达能够看到整个航道上的其他的正在行驶的船只，那包括我身旁的这个避碰机，它能够有效的规避掉船只当中的这个碰撞。那这样的话，咱们渔民到海上作业呢，也会更加的便利，也会更加的安全。那目前呢，张坚港所有的渔船全部都已经是准备完毕，整装待发了。我们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满载而归。张明，
0: 谢谢红林非常详尽的介绍。先进装备就如同让船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除了安全，作业能力也显著改善。渔民们敢去更远的海，也能捕更多的鱼了。
1: 辽宁海岸线绵长，沿海渔港众多，推进木改钢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从加强政策供给到优化审批服务，从夯实技术支撑到强化资金保障，辽宁的这条路走了多远？

0: 中间又经历了哪些探索和突破呢？下面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一起来回顾木改钢的这一年。
1: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海洋渔业省份，辽宁海洋渔船数量众多，其中木质老旧捕捞渔船占比较高。

0: 2025年10月下旬，辽宁决定开展为期3年的专项整治，以雷霆之势惩治营滩遗腐，推进涉海渔船木改钢工作，计划3年内更新改造渔船超过6000艘，力争到2028年实现全省老旧小木渔船应改尽改，提升渔船本质安全水平。为什么要加快更新？除了船体强度，木质船舶在海上航行中还存在一些不易察觉的安全短板。
1: 雷达回波发射出去以后，它如果是作用在木质船舶的船体上，它反射的效果不是太好，灯位都比较小。如果是风浪大了，它钻到一个波谷里面去了，就比较难被其他商船的雷达所捕捉到，这个碰撞的风险就增加了。
0: 要让渔船木改钢规模化推进，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造什么样的船。2025年12月起，辽宁分3批发布19套标准船型，供渔民自主自愿选用。同时组建辽宁省渔业船舶审图技术交流中心，引入5家第三方船检服务机构，为渔船批量更新提供技术支撑。今年2月24号，在大连长兴岛，由恒力集团牵头主导建造的我省第一艘木改钢大型渔船完成建造并成功下水试航。这艘新船采用更高强度材料，同时配备双雷达系统，为海上导航增加双保险。辽宁多年积累的造船能力正在赋能传统渔业的装备升级。怎样让渔民更方便、更有能力换船，同样是木改钢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在优化审批与服务保障方面，针对木改钢审批流程繁琐等问题，辽宁将审批环节由13个精简至6个，整体办理时限较国家要求压缩50%以上。在资金保障方面，辽宁对实施更新改造的渔船给予最高达总造价30%的补贴，全省17家银行机构积极推出马利花贷、渔船贷等专属金融信贷产品，贷款利率低至2.8%，期限最长可达20年。在渔民培训方面，辽宁在沿海6市设置培训点，开展40余期新船实操培训，累计培训近4000人次。渔船木改钢专项工作启动以来，一批批新钢制渔船陆续建成下水，申请更新改造渔船数比过去5年之和还多1000多艘。新一轮开海，一艘艘新钢制渔船即将扬帆起航。千帆换新骨，换的是渔船的筋骨，筑牢的是海上生产的安全底座，托起的是辽宁渔业发展的长远未来。
2: 渔船本身更安全了，制度保障也在加紧落地。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将于10月1号起施行，对渔船开展全生命周期闭环安全管理。
3: 与此同时，海上的交通秩序也在同步升级。今年的捕捞季，辽宁沿海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船舶定线制正式实施了。
2: 那么船舶定线制到底是什么？它会为渔船出海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辽宁北方沿海航运的枢纽，6.8万平方公里海域上，每天上千艘商船与20000多艘渔船往来穿梭。如何才能实现各行其道，安全有序？2026年8月15日，全国首个沿海全域船舶定线制正式落地。船舶定线制通俗地说，就像在海上画出了车道线，商船走商船的道，渔船在划定水域外自由作业。在原有2处定线制基础上新增4处，总里程820海里。9月1日，黄渤海开渔捕捞季正式启动，上万艘渔船集中出海，恰逢定线制全面落地。
5: 我们将以定线制实施为抓手，持续净化通航环境，维护通航秩序，全力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4: 规则有了，怎么落到实处？海事部门构建远程指挥加现场督导监管模式，与多方力量形成合力。
6: 我们依托海事、渔政、海警、公安4海1家执法协作机制，第一时间启动护航开渔专项行动，确保渔船带安全出海。
2: 政策落地，新船下水，

0: 最真实的体会肯定来自常年出海的渔民，他们既是改革的亲历者，也是直接的受益者。
1: 没错，我想对于木改纲带来的改变，渔民们最有发言权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心里话。
2: 这是新川第一年，有这个木改纲的补助，政府宣传也特别到位，资金补助也到位，这极大的就减轻了咱们渔民编船的经济负担。完了，同时大幅度提高了这渔船的安全性。
3: 木改纲了以后啊，正好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这个新船下水了以后，它这个安全性能好了，他们工作起来也用力吧。
4: 你木壳船能稳定性多低呀、啊？这船的稳定性多高啊？那没法比。
3: 咱们也不像以前那么担心了，出海总是担心头发了，这心能亮上点。
5: 以前木壳的时候稍微有点风，家里就惦记了。现在这个钢船一改了以后，小风就五六七风，啥事没有，不耽误作业。
6: 每天都会视频，但有时候信号不好的话，可能两三天会联系一次。
7: 那现在木改纲之后，你这种担心还存在吗？
6: 船上的设施什么安全设备啥的，跟之前有所提升，这方面就不怎么担心。
8: 这大钢船了。有点风，有个七八级风、六七级风，他也不用担心了。
7: 家人也要更踏实一点。
8: 对对对对对对，哎，家睡觉，在家睡觉都能睡踏实觉了。
9: 木子渔船的话，基本上就是在26-27米。
10: 那咱这改完之后呢？
9: 改完之后的话，它是总长是44.58米。
11: 原先养活船是小木船。都是啥设备都没有，都是靠手表和螺镜。这船就怕拉绳，这船不就有这东西，船就不带钳的。以前是靠钳吃饭，现在我们有了这个东西，就是靠科技吃饭了。
12: 新船上增加了探鱼器，还有卫星定位，因为比咱出海打鱼更方便。
13: 现在这个缸里网也大了，船也大了，产量都高了。
14: 两三千平一张网，50条网。我的目标是10000斤鱼。

0: 穆盖刚心向深蓝，明日之港正满载晨光，这歌真的是挺好听的。这首原创歌曲穆盖刚也唱出了渔民们最朴实滚烫的心声。
1: 开海即将到来，希望渔民们都能牢牢守住不安全不出海这条底线，也祝福大家驰骋万顷渔场，既要渔获满满，更要平平安安。
0: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千帆竞发·辽宁向海》2026辽宁开海全媒体大型直播。下面呢，我们就来仔细说说辽宁的这片海。
1: 说到辽宁的这片海啊，我首先想到的是一组数据：2200多公里海岸线，6座滨海城市，6大枢纽，2港，280个万吨级泊位，这些都是辽宁向海图强的底气。
0: 没错，海岸线就是产业线。我们辽宁的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手持订单和完工量全国领先，未来3到5年，全球每新造7艘船舶就有1艘来自大连，
1: 听着就很让人振奋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块来了解一下。
2: 这里是中远海运重工棉花岛厂区造船码头。那目前呢，在我身后的这两艘多用途粮食运输船正在紧张的西装当中，即将相继交付。那像这样的码头呢，中远海运重工共有13个，功能包括了造船、修船，还有海工工程，目前都在满负荷运转。
3: 采用了这个先进的这个一些设备啊，流水线配合着我们的3维扫描软件啊，这样会大幅的提升我们的建造效率。
4: 目前公司上半年已完成新船交付7艘，8万吨干船坞改造、修船厂房扩建顺利完成，生产订单已经排到2031年。抢抓国际造船行业景气周期的市场机遇，大连各船企积极布局产能。恒力重工继今年上半年新承接207艘订单，船型多元化程度与单一船厂接单规模创下行业新纪录后，仅7月单月又承接46艘新造船订单，单月经营承接总金额超过300亿元。
5: 我们所有的船舶都配置了这个新一代的脱硫脱硝技术，另外呢，在能耗方面的话，我们配置了这个新一代的这个节能减排装置，完全满足目前国际上最新的这个泰勒3要求。
4: 响应国际航运市场绿色化需求，大连4大船舶总装企业全力研发新能源船型。在大连旅顺中远海运川籍造船的码头里，全球最大24000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即将交付，目前企业在手订单已经排到2029年，新能源船型占比超过60%。大连还充分利用自身区位和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游艇、海钓等产业，势头强劲。今年3月，由恒力集团、省市国企、新加坡企业组建了大连海运有限公司，随即首船大连海运01轮正式投入运营。7月，大连远洋运输有限公司也正式揭牌成立，两个企业的成立弥补了大连自主航运企业的短板。
6: 我们非常看好大连远洋运输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将与大连远洋长期协同，持续扩充绿色远洋船队，拓展全球国际航线，联动跨境航运金融资源，打通东北腹地与全球市场物流通道。
4: 发展海运，辽宁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大连有独特的港口优势。回望百年开埠，海运始终是大连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如今船队重组再度起航，将为大连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这片海也是当之无愧的蓝色粮仓。目前辽宁拥有43个国家级海洋牧场，数量稳居全国前列。
1: 2025年，辽宁水产品产量562万吨，辽宁用占全国近3%的海域面积，贡献全国近7%的水产品产量，这样的成绩离不开科技的助力。
0: 那么，现代海洋牧场是如何实现智慧化、科技化养殖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大连长海县的记者刘义颖。你好，义颖，给我们介绍一下现代海洋牧场的相关情况。
7: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大连市长海县，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虾夷扇贝生产基地。那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扇贝的分苗作业，分苗就是指把扇贝的苗种从这种

0: 里取出，筛选掉残次的小苗，然后按规格重新放到不同的网笼里进行养殖。那一年之后呢，就可以上市出售。而且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扇贝可不一般，这是我省首个通过国家审定的扇贝品种瑶柱一号。那它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院的研究员李玉龙来给我们讲一讲。
1: 这个我们选育的虾夷扇贝瑶柱一号新品种啊，与这个普通的扇贝相比呢，就是扇贝柱比普通的品种要大大概50%，这个生长速度啊，与这个普通扇贝品种相比的话，大概能提高15%。
0: 品种好不好，养殖户说了才算。那今天我们也来问一下扇贝的养殖负责人于元福。你好，今年的收获怎么样？
2: 现在收获非常好，我们比去年又增收了200多万。
0: 其实扇贝只是长海县现代渔业的一个缩影，而更大的布局在海底。长海县拥有22个国家级海洋牧场，占全省43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的半壁江山。海洋牧场建设最主要的就是将人工鱼礁构筑物投入海底，这些人工构筑的礁体沉入海底之后，就会在海底形成一片一片的海底家园。那这些礁石上会附着海藻和贝类，那会吸引鱼虾来到这里栖息觅食和繁育。从数据上看，长海县水产品产量从2023年的69.1万吨增长到2025年的77.26万吨。那今天是开海的好日子，我们在长海祝愿渔民们平安出海，渔获满仓。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易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千帆竞发耕海牧渔，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老百姓餐桌上的一道道海味。
4: 说得太对了，辽宁人看海赶海更懂吃海。清蒸白灼是辽宁人对鲜活海鲜的自信，红烧辣炒是辽宁人对八方口味的包容。
3: 那今天的一场关于海鲜美食的较量正在大连湾渔港上演。我们的记者马洪鹏在第一次连线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现在呢，我们来再次连线马洪鹏。你好，洪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好的，张明，我现在呢依旧守候在渤海钻珠号的甲板上，但是此时的甲板其实更像是一个别具特色的海上厨房，因为一场关乎南北海鲜烹饪的大比拼正在这里进行。那对垒的双方呢，分别是辽宁代表队和江苏代表队。那比赛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就是谁做的海鲜更好吃更好看，谁就能够胜出。那我们看到很多呢产自于我们大连的这种特色的海鲜，也是这个我们烹饪选手要进行制作的食材，比如说海胆、鲍鱼、海参。那同时呢还有我们辽渔集团捕获的南极磷虾。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江苏省餐饮行业协会的于学荣会长来为我们解读。于会长您好。就是其实啊，海鲜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在制作上辽宁和江苏有哪些区别？
6: 这样，主持人，在海鲜制作上方面啊，我们辽宁的海鲜啊主要特色呢，它的本味鲜通常呢使用一些我们白灼啊和水煮啊以及冲爆的一种方法来进行生出。那么我们江苏的烹饪方法呢就不一样了，它一般呢是使用淮扬的烹饪技法，比如说我们炖、焖、煨、烧等技法来突出我们海鲜的一种腥味。
5: 那对于我们今天的比赛，我们江苏派出了怎样的阵容？
6: 这样，我们今天啊，江苏啊可谓阵容强大，其中呢，像我们南京的小厨娘餐饮集团是来自晋陵，那么我们常州呢派出了常州重武宾馆，还有扬州迎宾馆等单位，可谓啊阵容强大。
5: 好的，谢谢您，于会长。
6: 谢谢。
5: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比赛还在继续，所以我还不能够为大家提前来进行品鉴，但是如果您热爱美食，我们欢迎您来到辽宁，来到大连，我们一起看出海，吃海鲜。张明，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谢谢洪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通过镜头好像真的能够闻到菜品的香气了，有点看不够，但看不够没关系，即将开海了，相信大家很快就能吃到这份地道的海味。
4: 是，真是迫不及待要尝着第一口鲜了哈。其实呢，这份热闹不止发生在渔港码头，东北超四强赛即将在周末打响，大家呢可以来辽宁看球，还可以顺道看海景、逛海港，品味开海之后的第一口鲜。
3: 哎，那可真的要到处去转一转哈，辽宁2000多公里的

0: 岸线上，每一片海域都孕育着独有的鲜味儿。丹东的飞蟹，营口的海蜇，锦州的虾爬子啊，等等。
1: 哎呦，可以说是各地的海产各有千秋哈、啊。那么呢，就让各地拿出自己的拿手菜，来一个海鲜大比拼。
2: 今天我来到了著名的海滨城市，美丽的大连。都说这大连的海鲜是天下闻名，咱得来看一看。所以特意呢，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大连新闻频道的节目主持人东一老师。
3: 欢迎欢迎，
2: 热烈
3: 欢迎王浩老师来到我们浪漫滨城大连。
2: 你看，这来到大连了，那剩下的行程就交给你了。
3: 今天带浩哥跟大家来打卡一下咱们大连的30年老店，
2: 就这天福来是吧？
3: 天福来，哎，主打一个墨鱼水饺。特别鲜美。

0: 这是咱家招牌墨鱼水饺。我们这个选用的是深海三到四斤的大墨鱼，我们去头去边，这样有更有层次感的口感。
1: 就这个墨鱼饺的，我自己能吃两盘，真的非常好吃，而且味道非常的鲜。
2: 所以说，能不能代表《舌尖上的大连》出战？
0: 我觉得有信心，可以的。
1: 我也觉得有信心的。好嘞，各位啊，咱们这个开海海鲜美食大 PK 啊，咱们大连啊隆重推出的是我们的墨鱼水饺，哎，下一座城市，呵呵，我们拭目以待啊。
3: 这里是东港黄海水产品批发市场。我请了一位当地的同行作为向导，
4: 那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带大家逛一逛。
5: 是我们母亲，
3: 咱们丹东东港这个位置真是太好了，北纬39度，这是一个海鲜生长的黄金地带，鱼虾蟹贝在这里可以非常自由的生长，所以这里的各种海产它们的味道也非常的独特，是鲜甜的感觉。
4: 咱们接下来就一起品鉴一下呗。
6: 安排上。

0: 已经眼花缭乱了。我感觉好像咱们东港这个季节的特产几乎全都端上桌。
1: 没错，
2: 尝一下。
0: 好嘞，
1: 我懂了，先喝汁儿。
0: 原汁原味，这个汤啊太鲜美了。
1: 哎呀，这肉看起来晶莹剔透的。嗯，一个字儿，鲜。
3: 现在开海了以后呢，你看那个海鲜的种类啊，价格的话都会有所变动，让大伙儿能够吃到更多新鲜的、价格亲民的海鲜。
0: 说到丹东东港这四个字，已经在业内啊形成了响当当的品牌。
1: 对，那作为东港人也是非常的骄傲啊。趁着这个开海季啊，也欢迎四面八方的朋友来我们东港做客，来尝一下这些美味的海鲜。
0: 等啥呢？现在正是时候。
4: 今天我们走进锦州辽东湾的最北端，一起来解锁辽西海味的独特吃法。那我也特意邀请到了锦州本地的小伙伴常亮，欢迎常亮。
5: Hello。
4: 那今天就让常亮带我们一起开启我们的美食之旅。
5: 好嘞，首先欢迎莫磊来到山海福地锦绣之州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海味儿。接下来我带着你一起来了解一下独属于咱们锦州的山海风味。
4: 咱们走起。得天独厚的浅滩内湾水域，温润适中的海水环境，孕育出锦州自带厚重绵长的海鲜本味。不刻意雕琢，不花哨改良，锦州的海鲜靠原生态的鲜美征服味蕾。而世代靠海而生的锦州渔民，更是将大海的馈赠熬成了代代传承的地道渔家菜。
6: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新鲜的食材，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面前这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了。
5: 没错，
6: 那得让常亮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锦州特色的渔家菜。
5: 好嘞，刚刚跟你说了哈，今天这桌呢简简单单做了几道，你看那有这个咱们的海螺炖排骨，还有这个素的有折皮儿。但是今天着重要给你介绍的这家风味的是这道酱焖卤子鱼。
6: 卤子鱼，
5: 哎，在咱们面前的这一条啊，每年开海的时候，这是咱们锦州人必吃的一个顶流。说了这么多了，包磊尝一尝吧。
6: 就等你这句话。
5: 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6: 好。

0: 呗，蘸点这个汁儿啊，感觉一定特别好吃。它这个肉质的这个口感啊，我觉得特别的弹韧，而且呢，它是肌理分明的，一丝一丝的。哇哇哇哇！一海藏百味，一城有一味。今天啊，我们就品尝到了锦州的这一位。
1: 山海辽疆，百味争鸣。
0: 辽宁沿海六市美食 PK， 下一站我们精彩继续。
2: 听说营口的海鲜鲜，为啥呢？看看我身后，大辽河入海口，河水和海水相连，一半淡一半咸。营口的朋友特意准备了海鲜宴，现在咱们就一起去尝尝鲜。
0: 鲜来啦！哇，我给你尝尝我们营口的大飞蟹。
2: 好大的螃蟹呀、看看这个肉丝儿特别长，
3: 上硬菜了。
0: 这里边总共有八种海鲜，八种海鲜下面还有特制的酱油炒饭。除了这些好吃的，营口还是中国海蜇之乡。
3: 海蜇宴到。
0: 这就是我们著名的海蜇宴。
4: 我们营口人做海蜇呢已经有百年历史，我们是用各种烹饪方法，各种海蜇，然后做出各式各样的菜品，你们慢慢品尝。
2: 吃完了海鲜，我们再来看看夕阳入海，165公里的海岸线，开海等你来尝鲜。
0: 船要出，网要砸，海货迫不及待往上爬。
2: 营口的海鲜甜又美，保证你来了就不后悔。开海啦，营口等你来相会。我们呢也是迫不及待，第一时间赶到了盘锦。那来到当地，怎么能不邀请当地人来带带路呢？所以呢，我们就请来了我们盘锦台的好朋友李爽，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李爽。哎，陈梦，今天你来到盘锦找我呀，算是找对人了。今天要为你好好的介绍我们盘锦几个特色的辽河口渔家菜，走吧。
2: 走。
5: 本海的刀鱼得拿一个啊，花蚬子。
2: 杂贝
5: 这个呢，我得特殊的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非常有名的一网鲜。
2: 一网鲜，这我可之前就听说了，这一网鲜可是汇聚了各种海鲜的精华，非常期待了。当当当当当，一网鲜终于出锅啦！
5: 来吧，那就一起尝尝吧，
2: 来尝，
5: 看看我们这个一网鲜怎么样啊？怎么样，鲜不鲜？
6: 好鲜啊，所有的鲜汁都浓缩在这一口里了。
5: 一网鲜这个菜呢，它更体现的是我们古渔宴人民的一种生活智慧。过去呢，渔民是随着这个鱼群迁徙的，一般都是捕上来什么就吃什么，现捕现做。陈默，今天感觉吃这个菜怎么样？
2: 三个字儿，夯爆了，而且呢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也欢迎各地的游客趁着丰收的开海季走进盘锦，赏红滩绿尾，品味舌尖上辽河口这独有的河海鲜味儿。
5: 世界这么大，欢迎来盘锦
2: 度个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联合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丹东市融媒体中心、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盘锦市融媒体发展中心、葫芦岛广播电视台制作的2026辽宁开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千帆竞发·辽宁向海》。
1: 本次节目在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卫视、北斗融媒等新媒体矩阵、央视频、央广网等中央主要媒体所属新媒体平台、部分省级主流媒体所属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0: 万众期待的开海时刻即将到来，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呢再度聚焦各大渔港，同步见证全省多地千帆竞发、踏浪出海的震撼瞬间。首先，我们还是来连线正在大连湾渔港的记者马洪鹏。你好，洪鹏，给我们介绍一下即将开海的盛况。
2: 好的，张明，那现在呢，距离正式开海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那从我所在的甲板上向下俯。

看，港池里260艘渔船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出海准备。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船头上已经换好了彩旗。那很多渔民呢，也是很早的就已经进入到了驾驶室内，只待开海的最后时刻。那此刻呢，我想用三个心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在现场感受到的气氛。第一个是关心，在今天早上前来送行的人群当中，在他们的眼神当中，我们看到充满了这种关心和不舍，因为这一趟短则三五天，长则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平安出海，早日回家，是此刻这些家属们内心当中最大的牵挂。那第二个心的是安心，今年辽宁大力推进木改钢工作，所以很多老旧的木质渔船也换成了新型的钢制渔船，这也就意味着更高的安全性。所以在开海前的最后一刻，对于这些渔民来说，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能够把这份安心是今年开海最好的特别。那刚刚呢，我们可以看到主持人已经宣布开海。

0: 好的，随着开海口令的正式下达，我们可以听到整个港口内鞭炮升起。那此刻260艘渔船共同起航，驶向南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面，也是整个开海过程当中最让人震撼的一刻。所有的渔船驶出港池，穿过坝口之后，就将驶入主航道。那随后呢，他们将以10到15节的速度全速奔赴蔗叶海域。沉寂了四个月的海上捕捞生产也从这一刻重新启动了。相信看到这里，我想很多人也都非常的好奇，就是这些渔船将会驶向哪里呢？那根据我们了解，今天所有从这个港口驶出的渔船呢，都会驶向黄海海域进行作业，而不同的渔船在海上停留的时间呢，也有很大的差别，主要分为冰鲜渔船和冷冻渔船。那冰鲜渔船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鲜字儿了，所以啊，他们一般都在近海海域进行作业，出海1到5天就会返港。而冷冻渔船呢，则会驶向更远的海域，一般需要连续作业20天到40天。那同时，我想很多人也都非常的关心，就是开海之后第一网渔获会捕捞些什么呢？那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渔民也是告诉我，在这样个时节，这片海域最有可能捕捞上来的有刀鱼、鲅鱼、鱿鱼、海虾这样的海产品。那最快的一批渔船呢，也将在明天早晨就会回港卸货。那说到这里呢，也特别想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大连湾渔港，因为这里不仅是所有渔船的始发地，那同时呢，也是渔获回来之后流入市场的这样一个重要驿站。那在48个小时之后，来自于大连的海鲜就可以直抵全国。那今天啊，其实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就是数千艘渔船同时出海，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船只能够在海上各行其道呢？那其实海事部门就提前进行了这种研判，那在现场呢，也联合海警、渔业等多个部门进行现场的保障。所以在我们看到此刻千帆竞发景象的背后，还有一套更加细致的海上交通组织在同时的运转。那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渔船还在持续的驶离港口。那按照预计，从船队启动到大批的渔船驶离港口，整个过程预计将持续半个小时左右。所以最后，我们也祝愿今天出海的每一艘渔船能够满载而归，平安出海。张明，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洪鹏从现场发回的报道，特别的震撼。汽笛鸣响，千帆齐出，大海重新热闹起来，所有的期盼也在这一刻化作了破浪前行的力量。
2: 在这壮阔的海上图景背后，安全必须时刻在线，这些呢也少不了海事、渔政等部门的提前研判、统筹调度、全力。

0: 护航。
1: 开海号角传遍辽宁海岸，丹东东港千艘渔船也向着黄海扬帆进发了。接下来我们把画面切到丹东的现场，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杨小轩。小轩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丹东开海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辽宁丹东东港的中心渔港。就在刚刚啊，那随着12点整点开海时刻的正式到来，东港瞬间沸腾了。那期盼已久的金秋开海大幕呢正式拉开。此时此刻呢，我的眼前呢正是最为震撼的开海名场面，现场可以听到啊鞭炮齐鸣，而且呢带着美好祝愿的鞭炮声呢是此起彼伏响彻海岸。在海事渔业等多个部门的全程引导和安全护航下，那此前呢完成报备集结的1749艘渔船正按照既定的航线分批有序的驶离渔港，奔赴黄海的各大渔场。放眼整片渔港，那密密麻麻的渔船呢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蔚蓝的海面之上船影连绵，而且呢是气势磅礴，构成了黄海最壮阔最振奋人心的海上图景。渔民朋友们也是满怀期待，驾驶着渔船劈波斩浪，奔赴大海，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那经过漫长的休息养护啊，黄海海域的渔业资源呢是得到了有效的修复，而且呢水质优良，渔源充沛，也让所有出海的渔民朋友们是信心满满。那此时此刻呢，一艘艘渔船呢向着深海全速前行，承载着渔民朋友们一整年的期盼，奔赴今年的金秋丰收之约。那这次出海的渔船当中呢，最快的两天，最长的两个多月，将携带着不同的鱼种呢是返回东港。那个时候东港呢像黄蚬子啊、梭子蟹啊、各类鱼虾等特色的海产品呢就会大批量的上岸，丰富百姓们的餐桌。那我们今天呢在现场呢也是看到有不少的外地游客呢不约而同的来到码头附近来感受开海的热闹氛围，同时呢他们也是非常期待啊能够品尝到开海后的第一口鲜味。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欢迎和撑腰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在这样的金秋时节来丹东赏海景品海鲜。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谢谢小轩从丹东发回的报道。有了海上护航，渔船才能够安心驰骋。
0: 那么看完了辽东航道，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辽西。我们的记者徐一鸣在锦州中心渔港也随同渔船一起出海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鸣。一鸣你好，你现在应该在船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一艘渔船上，我们是刚刚从锦州中心渔港出发的。那我现在说实话呢，心情有一点还是小小的激动和紧张。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哈，随我们的船一同出发的还有很多这个渔船哈。它一艘一艘的这个渔船从海面驶向他们的这个目的地。那我感觉海面一下就是热闹了起来。那今天呢，说实话，我觉得海上还是有一些些的这个风浪的哈。但是我们船从这个码头出来到现在一直行驶得很平稳。那说到这个平稳呢，我觉得这个和驾驶技术可能是息息相关了。我们这艘船的这个船长啊，可是有着整整40年的这个驾船经验，那技术上肯定是没得说。那这趟出海呢，我们主要要去打的是虾爬子。为什么呢？因为锦州的虾爬子肉食味鲜，而且尤其这个秋季更是虾爬子正肥的时候。这趟我们大约要向这个东南方向行驶3到4个小时，大概是20-30海里。到那里之后呢，我们会把网一片一片的下到海里。大家可以看啊，就是我身后的这种网啊，他们叫做鱼刺网，是专门就是捕虾爬子的一种网。当这个网下到海里之后呢，会垂直的在水面展开，当有虾爬子经过的时候呢，就会被挂在网上。当我们收获了虾爬子之后哈，我们船上还有几个很大的这种养箱，养箱里面有海水的循环装置，包括有加氧的装置，这样呢就能保证我们带着虾爬子再次回到岸边的时候，虾爬子还是鲜活的状态。那这样呢，收购的价格也会更高，从原来的木船换成现在的钢船。老赵大哥这个全家都是举双手赞成的。为什么呢？因为钢船更抗风，舱容也更大，那这样呢再出海打鱼也就更安全更省力，那当然鱼货也会更多，价格也会更高。4个月的等待换来的是大海的馈赠。那一艘艘渔船呢，一艘艘钢船呢，也正托起渔民们丰收的梦想。而我呢，这一次也是第一次随着渔船出海哈，后续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船上的新鲜事儿。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谢谢一鸣发回的现场的报道。海上的视角拍摄，我觉得和其他的点位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0: 是，
1: 一鸣刚刚至少提到了有十几次虾爬子啊，我觉得他的这趟出海，别的不说，虾爬子应该肯定管够，
0: 而且还觉得够鲜哈、啊。当然了，除了美食之外，我们也真切地看到了木改钢带来的改变，渔船更稳固了，作业更安全。

0: 全，渔民出海更安心，带回的渔获更优质。
1: 是的，渤海湾里渔船换新，产业升级的新气象是随处可见。接下来我们再去营口盖州的光辉渔港，看看那里盛大的出海场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吴东阳。东阳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呢是在营口盖州光辉渔港的渔政执法船上，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呢，也是为了保证渔民们的出海安全，暂时呢这个功率较小的小船是暂时停航择港避风，等到天气条件允许之后呢正式的出海。那功率较大的在 44.1 千瓦，这个长度啊在18米以上的这种中大型船只呢现在是已经是拔锚起航了。在我身后的海面当中可以看到呢，在今天中午一共是有234艘渔船正式起航，同时在海面的上空我们能够看到哈，是鞭炮齐鸣，这是渔民朋友们在祈福纳祥，盼望着这一次能够出海平平安安，鱼虾满仓，四季顺遂。在度过了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之后呢，放眼整个营口市，今年开海渔船的总数量是超过了1200艘。今年呢开海的意义是跟往年有所不同的，因为呢今年也是我们辽宁渔船大规模不改缸之后的首次开海。在海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能有80%的渔船都是全新的钢制渔船，那和以往的这种木质旧船相比的钢制渔船它的续航能力是更远的，由之前的大概是5-6海里的作业，现在呢拓展到了10海里以外的远海作业，所以渔获的种类是更加的齐全，这个产能是翻倍的提升。同时在开海之前的相关部门也是逐个渔船进行了资质核验和再检查等等，确保了新船能够跑得更远跑得更稳。今年的这一次开海不仅仅是船型上的提升，更是辽宁营口渔业安全升级产业提质的全新起点。那可以看到呢，现在在我整个身后的这个海面的上空哈，现在所有的渔船是陆续的离港了。我们所处的这一片海域呢，是地处于这个渤海和辽河相会交汇的地方，特色的水域也是孕育出了大名鼎鼎的营口海蜇。现在呢，已经是过了海蜇的这个捕捞期，但随着全新的钢制渔船列阵出海之后呢，渔民们是抢抓秋冬渔汛，应该是在明天左右的时候呢，就会满载着像是虾爬子、鲅鱼、飞蟹等等。我看观察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市民就在岸边等着，想尝尝这开海之后的第一口鲜。从靠海吃海到安全出海，换的是安全，是效率，更是渔民朋友们稳稳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增收的底气。那整个海面的上一共234艘渔船，现在已经是破浪起航，乘着木改缸的东风，带着秋日里渤海湾的馈赠，奔丰收之约。好的，主持人，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东阳发回的报道。我的耳机里一直传来是现场的鞭炮声啊，木船换钢船，渔民呢也向着更远的大海，向着更安全的渔季出发了。
0: 这份新旧更迭带来的变化呢，同样也发生在盘锦渔业产业中心渔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金潇潇，去看看那里的开海景象。潇潇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盘锦的开海盛况。
3: 好的，张明，在盘锦渔业产业中心渔港，百舸争流的开海画面尽收眼底，触手可及。大家还记得刚刚跟我打招呼的渔民杨东吗？他今天呢，驾驶着渔船率先出海，顺着海平面的方向呢，我看了一下哈，他的这个船只大小就像是火柴盒大小了。他今天将继续开访6个小时外的海域，60海里外的海域进行捕捞作业。那在今天呢，所有的出海的渔船当中呢，大致是分为这么几种类型。在船身上啊，有这种起重吊车的，就是专业的远洋捕捞船；在船的甲板上平整的摆放笼子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的捕捉梭子蟹的龙浮船；在船身上挂满渔网的，就是近海的养殖船。可以说呢，木改缸让盘锦的渔业进行了实打实的换代升级，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新的机遇。那大家一定看到了我手中握着厚厚的这一摞，就是盘锦市大洼区农业农村局提供给我的收购订单。那这个订单上呢，来自像宁波呀、绍兴啊等地区的订单，仅仅是下单时间到9月8号的订单，已经达到了上千单。那像是我们盘锦二界沟的这种海蜇呀、虾爬子呀，还有号称是天下第一鲜的蛤蜊港的蛤蜊，都可以以最快的速度端上了南方消费者的餐桌。因为我们的船只啊，捕捞能力增强了，捕捞的作业周期啊缩短了40%，再加上船上的这种制氧保鲜系统，可以让渔获的保鲜度提高到90%，所以说这些海货都可以提上到南方消费者的餐桌。

0: 而且呢，我们的这种盘锦的海鲜现在是远销国内外，再加上我们的渔船在出海前就可以手握订单，心里就更有底气了，打上来的渔货就再也不愁卖了。加上我们辽河口啊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借着渔船升级的东风，真正可以让渔民实现靠海增收、平海致富。好的，张明，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了。
1: 谢谢潇潇从现场发回报道。盘锦渔民出海之前新订单就已经在手了，提前锁定收获，这就是渔业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底气。
2: 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西，在渤海之滨葫芦岛绥中张坚渔港，这里的渔民同样也是满怀期待。
1: 辽西海域的渔况如何？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记者郭点点。点点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葫芦岛的开海盛况。
3: 嗯，好的，张明。那么刚刚12点一到呢，我们葫芦岛绥中张坚渔港的100多艘渔船就已经在渔政部门指定的位置集体开海了。那么他们的时速呢，大概是十节，也就是时速在20公里左右。所以说此时此刻呢，我们用肉眼已经追不上我们的渔船了。那么请导播给我们切一下刚刚12点的时候我们拍摄的航拍的画面。那么现在大家有看到吗？我们可以一起感受一下这个场面。那么现场呢也是燃放起了彩烟，家家户户呢也都放起了这个爆竹，然后来庆祝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刻我们已经等待了4个多月。那么我们也是从渔政部门了解到，这些渔船呢他们将驶向海图当中12、13渔区，然后更大一点的船呢将驶向23、24的渔区，大概距离我们张坚渔港50公里左右的位置。那么其实大海是慷慨的，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渔政部门这次给他们编队出海的也是有原则的，就是要熟人。哎，怎么个熟人编队呢？亲人、家属、邻居，这样的话大家互相有一个照应，然后呢5艘船是一对，这样最大限度的保证我们的安全。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到现场，还有一些渔船的亲人在燃放炮竹来庆祝这样的时刻。那么其实辽宁各地的海鲜我们刚刚在片子当中也看到了，各有特色，各有不同。那么绥中呢，我们出海捕捞的主要是对虾、皮皮虾还有刀鱼。那么今天出海下网最快明天晚上第一口鲜就能回到我们的绥中张坚渔港了。那么其实捕捞的工具也不一样，请导播再切回我手中的这个画面。绥中出海带的这个网呢，就像我手中的都叫刺网，像这种绿色的，哎，网眼比较小，这种捕捞的呢是对虾和皮皮虾。像白色的这种网呢，网眼比较大，捕捞的是刀鱼。像今天早上出海之前我们遇到的这个陈丹船长，他们家的40多米大钢船能带50多张网，每一张网呢都有将近3000平，所以大家可以畅想期待一下吧。肥美的绥中大对虾，肉质紧实的皮皮虾，还有锃亮可口的大刀鱼，等的就是这一口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记录的不仅仅是一场开海的盛宴，更是所有人的期待。那么最后我们就祝福所有今天出海的渔船都能够像龙旗上写的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张明。
1: 好，谢谢点点啊！肉质紧实的皮皮虾，锃亮的大刀鱼，说的特别有画面感啊！伏计修渔，养护着这片深蓝，也承载起了海岸之上生生不息的耕海梦想。
2: 今朝开海，大海馈赠辽宁的远不止舌尖上的渔获丰饶。辽宁正在深耕海洋，向海图强，补齐短板，放大优势，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
1: 第一网鲜，丰富餐桌，各大港口串珠成链，连通内外，木改钢新船破浪出海，海洋牧场、新海科技、滨海文旅协同发力，传统渔业加速向现代海洋经济迭代升级。
2: 潮起黄渤海，逐梦向深蓝，远航的渔船连着渔家生计，也映照着辽宁建设海洋强省、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时代征程。
1: 潮来渔汛起，风好正扬帆，祝福海况和顺，愿所有出海的船只平安顺遂，渔民们都能满载而归。在节目的最后，也让我们再次去感受一下开海时刻黄渤海奔涌的生机与力量。
2: 千帆竞发，辽宁向海，2026辽宁开海全媒体大型直播到此全部结束。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1: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那是流行的那个进金进线。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这个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我干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是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9: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

0: 破局的。
1: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 好好好，
2: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 好。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

0: 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穿越茂密的森林，飞过辽阔的大海，跨越无垠的草原，去探索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动物宝宝们都是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生活。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一只猎犬与一只可爱的小豚鼠发展出了超越物种的友谊。在最后的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样貌丑陋但在生态系统中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奇特鸟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地球上 30% 的陆地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这些森林为无数生命提供了给养。一棵树每年足以释放能够满足两人呼吸的氧气，称它们是地球的绿肺并不为过。科学研究表明，单单一棵橡树就足以成为上百种动植物栖息的乐园，而一片森林所能孕育的生机与活力更是能够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清晨越过地平线的第一缕阳光吹响了唤醒森林的号角，对于那些栖居在森林中的动物宝宝们来说，崭新的一天等待着

瞧这间卧室多么的精致漂亮。有些动物不慌不忙，有的手脚麻利，很快忙碌起来。这一家子在森林中显得甚是抢眼。在长耳鸮宝宝看来，现在只有一件事能够让他刚刚苏醒的大脑重新恢复活力，那就是饱饱地吃上一顿。爸爸肩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雏鸟三个月大。让我们低下头看看地面上又有什么，是一只正在觅食的小金花鼠。

一阵轻快的鸟鸣从头顶传来。吃一大口美味的虫子足以治愈生活中的任何不开心。虽然啄木鸟对昆虫甚是喜爱，但并不影响它品尝坚果和水果这样的无上美味。

今天的早点套餐还包括了一个充满爱意的拥抱。把肚子吃得饱饱后，考拉就要着手做另一项他们的日常工作，睡觉。这些家伙有时候甚至能一天连睡22个小时。进食，睡觉，进食，睡觉，真够忙活的。就在考拉吃饱喝足开始呼呼大睡时，橡胶树上空却是另一番景象。瞧瞧这只查损高超的飞行技巧，是谁在饿着肚子嗷嗷待哺呢？早餐终于上桌了，不过为了让孩子吃饱，妈妈还需要多往返几回，

而在地球另一边的澳洲大陆上，另一种可爱的小动物也准备开始享用早餐。考拉宝宝的早餐对他来说唾手可得，

一位妈妈发现了一个养孩子的好地方。这个小家伙找到了磨牙的好东西。

相对于广袤无垠的森林，辽阔的大海同样孕育着无数自然奇迹。这里是世界上那些最神奇的动物们的天然水上乐园，在这里它们可以肆意畅游。在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处，海水不断地拍打着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和沙滩。与水中的动物一样，这里的动物也在这个变化莫测的天堂中开辟着自己的领地。

黎明的阳光撕裂了漆黑的夜空，金色的阳光洒向海面与沙滩，它所带来的温暖也唤醒了那些生活在沙滩上的动物宝宝。这只生活在大西洋北部某处海岸的小灰海豹已经做好了晒日光浴的准备，没有什么比将自己顺滑的皮肤暴露在温暖的阳光下更令它自在的了。在温暖阳光的沐浴下，一阵困意袭来，很快这只可爱的小毛球就会在妈妈的喂养下茁壮成长，最终在蔚蓝的大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在澳大利亚的这片沙滩上，一些雌性的绿海龟正准备要开始一项壮举，它们汇聚于此的最主要目的便是产卵，让族群壮大的使命落在了它们的肩上。这些无所事事的海鸥们平日里最喜欢在悬崖上晒日光浴，

让我们看看澳大利亚海狮宝宝正在干什么。他们正在学习潜水。这只小宝贝学习的应该是最容易上手的狗刨式。在如此美景的映衬之下，动物们的胃口往往会变得特别好。这些海鸥把它们的巢穴建在了陡峭的崖壁之上，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天敌的骚扰。

巢穴过多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需要喂养的雏鸟们也变多了，得赶紧给这些小家伙弄些早餐。这些饮食上十分挑剔的小家伙最喜欢鲜美的海鲜。拔河开始了，小灰海豹的早餐已经为它准备好了。不过这个调皮的小家伙想玩点高难度的，比如跳起来从妈妈嘴里吃。

咸咸的海风让大家都饿了。浅滩上的鲨鱼宝宝们饿坏了，他们在纷纷争抢食物。这样的争抢打斗对于他们来说是成长之路上的必要环节。他们未来要学的还有很多，

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一处浅滩，小茹根正在和她的妈妈学习提高自己的游泳技巧。你看他们多么自如，茹根看起来有点像海象和海豹的结合体。然而事实上，他们和大象的亲缘关系更近。这些体型较大的茹根幼崽可以在水中完全自如地活动。刚出生时，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帮助下浮到水面上呼吸，

在两岁之前，这一片海草床就是如根宝宝最温馨的乐园。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八轮角额雏鸟们开始了他们独立生存的第一堂课，吃草。抚养孩子对这对夫妇来说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从这儿的环境看，这个地方对八轮角额和其他动物来说都非常不错。对于这些小雏鸟来说，他们的第二堂课是整理羽毛，这对于鸟类来说是他们生活中的必备技能。要知道，有的鸟可是能够长25000根羽毛。第三课是如何安全地过马路，不过啊，他们好像知道这块路标是为他们建的，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这片生长着无数珍稀植物的沃土，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大陆之一，这也让它成为了诸多珍奇动物的天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那些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比如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大象，还有世界上最高的动物长颈鹿，更不用说跑得最快的猎豹。以及最可爱的，有时也不是那么可爱。这里就像是这些野生动物的天然游乐园，不过在这其中也暗藏凶险。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保护好他们的幼崽是每天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现在是时候揭秘这些动物是如何在这片生机与危险并存的大陆上生存的了。

耀眼火热的阳光是非洲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之一。大象一

直保持着不睡懒觉的好习惯，他们每天的重要工作就是不停地吃，他们一天能够吃掉100公斤食物。但对于大象宝宝来说，生活的压力显然没有那么大，象鼻决斗最适合用来做每天早起提神醒脑的娱乐活动了。对大象宝宝来说，和妈妈撒一个甜甜的娇或许也可以为新的一天开个好头。

猎狗这边就不一样了，他们要好好睡上一觉，昨天晚上的狩猎耗尽了他们的力气。一大早被惊醒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体验。这只斑马宝宝很明显没有睡够，它喜欢赖床。而犀牛宝宝就不一样了，它的精神头更足一点，它试图用和自己妈妈贴贴的方式把妈妈叫醒，

0: 这只犀牛宝宝的妈妈浑身沾满了泥土，它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叫醒的。好像除了推土机之外，没有什么能把它叫起来。在动物们纷繁各异的姿态中，草原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利明顿是加拿大的番茄之都，它位于北纬42度，与伊利湖的北岸在同一纬度上。皮利角国家公园就坐落在此，这里还生活着一只名叫萨布尔的威马犬。
2: 萨布尔就是狗中的胡迪尼。
3: 萨布尔能从我们买的每个板条箱中溜出去。
2: 他干的有些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而且至今也难以解释。
3: 每次当我们把他关进笼子，他都能在门口迎接我们回来。萨布尔跟我很亲近，我丈夫常说，他每次犯错你都得记住，他是你的狗。这话他说过很多次，听他这么说我很开心，萨布尔确实是我的狗。我之所以决定买一只威马犬而不买普通犬是有原因的。有一位著名的摄影师名叫威廉·维格曼，据说他只给威马犬拍照，不给其他种类的狗拍照，而他所拍的照片中的威马犬看起来富有人性，特别的可爱。于是我对自己说，我以后一定要养一只威马犬。机缘巧合的是，我到目前为止养了两只。
0: 作为一种猎犬，威马犬以其充沛的精力而著称。
2: 我以为它比较温顺，在地毯上静静地睡觉，但我完全错了。
3: 三个字，太疯了。
0: 威马犬原属猎犬，来自德国，被称为银色幽灵。这是一种备受追捧的犬种，只有高级俱乐部的成员才被允许饲养威马犬。需要谨记的是，威马犬具有捕猎天性，常常捕杀小动物。
3: 萨布尔也确实抓过一些小动物，我有些伤心，他杀死过几只鸟。
2: 威马犬有着非常快。

0: 速度，会侵犯小一些的啮齿动物。
1: 小动物通常会激发萨布尔的捕猎天性，但是当小豚鼠凡尼把萨布尔贪婪的天性激发出来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0: 萨布尔总是对凡尼很感兴趣。
2: 萨布尔有舔吻别人的强迫症，有时候这让我不胜其烦。有一天他舔我手的时候，我把手拿开了，因为我身上全是他的唾液，于是他就开始舔吻凡尼。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意识到凡尼也能跟他玩。我们总对他说别再舔了，别再亲了，可你知道吗，他竟然不知不觉地在小豚鼠面前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有一天萨布尔躺在地毯上跟凡尼玩，凡尼就在他背上翻滚，那时我意识到这很不同寻常，于是我们就开玩笑地把凡尼放在他的胸前，萨布尔就待在那儿。我觉得他好像很开心，让这只毛茸茸的豚鼠在自己身上玩。
3: 萨布尔挺顺从的，愿意让凡尼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的。他们之间不该产生这样的感情，但是他们还是产生了这样的感情。
0: 他一听到凡尼的笼子打开，他就过去了。
2: 他走到笼子前，我们能猜到他的意思。我们会对他说，你朋友可以出来了。凡尼在非常开心满意的时候就会发出呜呜声。
1: 这对好友甚至会互相梳理毛发。
2: 凡尼有时候会在萨布尔的脚指甲上啃啃咬咬的，而萨布尔呢也允许他这么做，但是萨布尔不喜欢我给他剪脚指甲。
0: 我们觉得像萨布尔这样的狗会把小豚鼠吃掉，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在野外不可能成为朋友，但事实上小豚鼠凡尼和威马犬萨布尔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感情。你可以看到凡尼甚至可以在萨布尔的胸口上玩耍，而萨布尔也让凡尼给他简单的修修指甲，这说明他们已经完全信任对方了，这简直是太好了。
1: 也许凡尼走路的方式让萨布尔的友爱之情压制了猎杀本能。
2: 豚鼠是出了名的爱蹦跳，它们开心的时候总是蹦来蹦去的，它们蹦跳的时候看上去非常的滑稽可笑。
0: 看凡尼在萨布尔旁边蹦跳，就像在看竞技表演，就像在看野马在竞技场上奔跑一样，非常有趣，我完全被他俩迷住了。
2: 凡尼背上的毛发会竖起来，他试图让自己看上去大一些，因为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只比他大得多的威马犬。
0: 凡尼会把身体鼓起来，让眼睛突出。在萨布尔身边，他一直会使用这些雕虫小技。
1: 萨布尔很喜欢凡尼这么做。凡尼来到这个家以后，就跟萨布尔成了最好的朋友，但事情并非理所当然。
0: 我和珍妮弗刚开始讨论给布莱森养只豚鼠时，都忘了萨布尔是一只猎犬。萨布尔和我们一起七年了，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们已经不能把它当成动物来看了。
1: 但萨布尔生来就会吞食凡尼这样的小动物。
2: 我们第一次见到凡尼的时候，凡尼还很小，只有六个月大而已。当我们把他带回家时，萨布尔对着他咆哮怒吼了几下，有几次他居然还追着他猛咬不放。我很担心萨布尔会吃掉凡尼，我们说我们一定不能把他俩放在一个房间，一开始一定要把凡尼关起来。
1: 威马犬的捕猎天性很强，除了萨布尔，凡尼身边还有一个家伙让人担心。
2: 提坦是萨布尔的兄弟，如果他在旁边，我觉得凡尼就可能被吃掉了。提坦把我们的小藤鼠看作是移动的小点心，
0: 提坦可能会一口咬死凡尼，而且是干净利落，不留下痕迹。
1: 幸运的是，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萨布尔喜欢上了小豚鼠凡尼。
2: 萨布尔最难能可贵最惊人的一点就是他有耐心，虽然他有时候精力旺盛，有时候行为疯狂， 但他一直都是我儿子的好榜样。

0: 他很特别，我不会拿他跟任何东西交换的。
1: 应该没有人会认为非洲秃鹳在颜值方面足够优秀，这一脸病恹恹的样子不是他们要死了，而是他们天生就这副模样。潦草的造型让非洲秃鹳看上去像是刚刚遇到了一个糟糕的理发师，他们和自己的亲戚秃鹫一样，都是食腐动物。秃顶有秃顶的好处，可以避免用餐时血肉沾到头上，食物匮乏时他们甚至会像流浪汉一样去翻垃圾，里面的青蛙或臭鸡蛋之类的东西都是他们爱吃的。也有传闻说他们饿急眼的时候甚至会吃血。为了快速找到腐肉，垃圾堆、渔村和屠宰场的附近变成了他们心仪的住所。除了平时寻找动物尸体或者翻找垃圾，非洲秃鹳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活动就是过家家。他们会收集树枝搭建一个小爱巢来讨伴侣欢心，宽大的楔形喙和有弹性的胃适用于他们找到的一切食物。作为一种毫不挑食的动物，非洲秃鹳每天要吃将近1公斤的食物。虽然长得丑，但非洲秃鹳在生态系统其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废物处理工程师，帮助清理垃圾和尸体。虽然听上去这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但也需要有人做。非洲秃鹳就这样成为了社区里的义务清洁工，人们应该谢谢他才是。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捷通铁路利润增两成，技改制造激活新动能；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激情聊超燃动锦城，第二现场助力球队火力全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助旅。

0: 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1: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0: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1: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全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2: 8月30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小组赛收官战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打响，锦州队迎战葫芦岛队。整场比赛，锦州队攻势凌厉，多点开花。经过90分钟的精彩对决，锦州队最终以10-2的大比分战胜对手。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屏幕同步转播本场比赛，许多足球爱好者聚集在大屏幕前观赛助威，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
3: 为全力冲击小组优异名次，锦州队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节奏迅猛。第二现场辽西郡本次充分利用一楼公共大屏的传播优势，把赛场实况实时引入商圈，让不能前往比赛现场的市民也能第一时间观看比赛。比赛转播期间，往来的市民游客被大屏上激烈的足球对抗所吸引，大家纷纷围坐在桌前，目光紧紧跟随场上球员的跑动。屏幕里传球、抢断、进攻轮番上演，每当锦州队有精彩表现，围观市民便自发鼓掌呐喊，现场气氛热烈，
4: 赛场的氛围热血十足。看着锦州对战葫芦岛激烈的角逐，感受足球独有的魅力，现场呐喊声声入耳，沉浸式体验辽超赛事，尽享活力满满的观赛乐趣。
3: 为保障赛事直播顺利开展，辽西郡运营团队提前调试一楼大屏播放系统音响设备，核对赛事转播信号，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场人流引导，维护公共区域秩序，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观赛环境。
4: 我们发挥综合体文化加商业加体育的平台优势，在今天下午同步直播锦州对战葫芦岛这场辽超焦点赛事，为广大市民打造开放式观赛点，把体育赛事引进商圈，既是落实文体惠民，也丰富了市民的休闲选择。
3: 8月30号，临海球迷和市民在临海辽超第二现场盛隆商城集中观看锦州队与葫芦岛队的精彩对决，热闹激情的观赛氛围进一步激活商场内的体育消费活力。
5: 各位观众，此刻我们就在盛隆商城的观赛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前呢坐满了前来观赛的球迷，大家一同为两支队伍加油助威。
3: 走进盛隆商城，集中观赛现场中央的大屏正在同步播放锦州对阵葫芦岛的比赛，临海球迷和许多市民在屏幕前集中观看赛事，为比赛加油助威。还有很多市民逛起商城内各家运动品牌门店，挑选运动服饰、球鞋装备，带动门店客流量与销售额同步上涨，

0: 再是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
1: 自从商城开设赛事第二现场以来，进店顾客明显多了很多，客流量、营业额都有明显提升，给我们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和效益。我们依托辽超第二现场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实现观赛氛围与人气经济双向赋能，为我们本地的商贸市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8月28号，为纪念830第20个锦州慈善日，庆祝95第11个中华慈善日，市慈善总会在辽西郡门前广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
3: 本次活动通过普法宣传加惠民服务加志愿招募的模式，将慈善理念与惠民服务送到市民身边，营造了浓厚的向善氛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核心条款。同时，工作人员还耐心细致地向过往市民介绍我市各类慈善救助项目，普及救助政策与申请渠道。现场还穿插了有奖答题环节。在义诊专区，医疗志愿者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此外，现场还设立了慈善义工和会员招募点，吸引了不少热心市民驻足咨询、登记报名，为我市慈善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4: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很期待参加义工志愿服务，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他人，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锻炼自己，同时我也希望更多同龄人一起传递这份温暖。
3: 作为我市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市慈善总会自成立以来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4.45亿元，开展救助项目200多项次，受助人口达20多万人，是全国中华慈善总会成员单位之一。市慈善总会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让百姓信赖、困难群众贴心的慈善，为锦城百姓造福。
5: 近日，许多来锦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形成白天观景点、清晨逛早市、晚间游夜市的游玩模式。滨海风光、红色景区、市井市集相互衔接，串联起完整的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
2: 记者在我市早市夜市走访了解到，如今很多游客的出行选择不再只是打卡知名景区，体验本地市井烟火也成为旅程中的重要一环。清晨，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人流涌动，成为外地游客到访锦州的第一站。各类特色早点、本土小吃琳琅满目，地道亲民的市井氛围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锦城的晨间烟火。
6: 早就听说锦州石桥子早市特别有名，这次来旅游特意早起过来逛逛，一进来各种特色小吃看着都香，逛一逛沉浸式感受一下锦州当地人的早晨，这种体验特别难得。
2: 当夜幕降临时，夜市人声鼎沸，灯火璀璨，各式特色美食、文创摊位依次排开，烟火气十足，为游客提供了晚间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让锦州的夜间文旅业态愈发丰富。
7: 我们是早上去的石桥早市，吃的当地的早点，亚洲第一大早市嘛，挺出名的。然后白天去了辽沈战纪念馆，然后晚上逛了咱们夜市，一天松弛挺合适的，那个松弛感，既能打卡景区，也能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氛围嘛，感觉总体体验来挺好的。
2: 景点看风光，市集品烟火，早市加夜市搭配日间景区游览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游客松弛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把观景观光与体验本地生活融为一体。这条特色游玩链条进一步带动我市文旅消费升温，提升游客满意度，成为激活我市暑期文旅市场的特色招牌。
0: 日前，黑山团县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开展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用青春流量推介黑山特色农产品，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8: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暖农心直播助农直播间，我们是返家乡大学生，我来自大连海洋大学。
9: 我来自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8: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几款黑山的农特产品。
0: 黑山发布公众号的直播间里，大学生主播正热情地向网友推介黑山县的农特产品，直播间人气不断高涨，吸引很多粉丝关注咨询购买商品。

0: 对我们来说，这场直播不只是卖货，更想借着直播间把咱们黑山的好东西推广出去，让更多外地朋友都知道黑山，看到家乡的优质农产品。我们也想借此次实践，多多锻炼自己，实实在在为家乡出一份力。
1: 在来之前，其实我并不非常了解咱们黑山农产品，然后来到了咱们的助农直播间，然后看到咱们黑土地产出的小米、花生各色杂粮品质非常好，但外面很多人并不了解。作为返家乡的大学生，土生土长在黑山，我就希望借助直播把家乡的好产品推荐出去。
2: 本次参与“清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的返家乡大学生共有10人，每天上午，学子们轮流在直播间开展助农直播。他们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农成效。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项内容。通过直播，不仅为黑山县的农特产品开辟了新的线上销售路径，有效提升了产品知名度和销量，更让黑山县借助网络平台走入全国各地青年的视野。
3: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2: 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三宝东社区开展“青蓝染秋色，非遗伴童年”活动。课堂上，老师向孩子们介绍扎染的悠久历史、文化寓意，细致讲解全套制作流程，展示各式各样扎染成品，激发孩子们的创作兴趣。孩子们专注聆听步骤，动手制作。此次扎染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非遗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美学，提升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景彩。现场设置的7大展台点燃了全场热情，巡特警展台成为焦点，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排爆服、安检排爆设备整齐摆放，特警队员现场讲解排爆民警守护公共安全的职责使命。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与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正式签署校舍共建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常态化共建服务机制，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内容丰富的暑期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期间，大学生志愿者积极投身社区服务一线，扎实开展多项惠民工作。随着我市早晚气温渐凉，选择夜间健身的市民不断增多，小凌河滨河路上的篮球场上人气旺盛，不少运动爱好者在此切磋球技，挥汗驰骋。大家趁着舒适的晚间时段强身健体，运动场充满活力，展现出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锦州市临河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1: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2: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1: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 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3: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的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1: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锦州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4: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助力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1: 依托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0: 为守护近海渔业生态资源，维护正常渔业生产秩序，今年伏季休渔期间，盘锦市坚持从严管控，精准施策，全方位落实休渔管理制度，通过港船共管、精准审批、全域执法等多项举措，织密伏季休渔安全防护网，保障海域生态可持续发展。
5: 休渔管控期间，盘锦市严格落实依港管船、闭环管控机制，实现全市应休渔船全覆盖监管，组建驻港安全工作专班，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每日常态化渔港巡查制度，严格落实渔船出海核验流程，所有渔船必须通过安全检查，核验合格后方可放行。同时加码智慧监管，在渔港停泊区小型渔船锚地加装监控设备，实现重点区域24小时动态可视化监管。

0: 监管，全力保障在港渔船停泊安全。针对养殖海域采捕和专项捕捞工作，盘锦市坚持规范审批、精准管控，杜绝违规作业。今年五月末，全市顺利完成确权海域作业渔船审批工作。6月、7月分别审批59艘渔船，8月审批62艘渔船，开展确权海域合规作业。同时审批52艘渔船参与海蜇专项捕捞生产。相关县区配套制定专项监管方案，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报备、定点卸货全流程管理制度，依托北斗监管平台，对特种作业渔船实施实时动态追踪，严查作业证件、作业时段、作业区域及船员配置，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此外，盘锦市采取海陆联动执法模式，实现监管无死角、执法无盲区。截至目前，盘锦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596人次，执法船艇268艘次，海上执法航程5927海里，出动执法车辆110台次，陆上巡查行程8531公里，累计检查渔船204艘次，渔港及自然港湾111座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案件5起，有效震慑了非法捕捞行为，切实守护盘锦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1: 渤海开渔季日渐临近，海上渔业生产即将迎来高峰期。近日，葫芦岛新城海事处联合属地渔政部门开展商渔船长面对面专题共治宣教活动，为开渔季海上安全生产拧紧第一道安全阀。
2: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实景互学、精准普法、案例警示相结合的方式，打破商船与渔船之间的行业壁垒。商船船员登上渔船，实地了解渔船作业模式、网具布设以及瞭望受限等作业特点。渔船船员登上商船，直观感受大型船舶船体大、惯性强、制动慢、视觉盲区多的航行短板。商渔双方船员面对面交流海上会遇避让、高频值守、应急处置等实操经验，通过换位思考化解认知偏差，推动海上航行从被动避让转向主动共治。活动中，执法人员围绕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开展精准普法，结合辖区水域实际，详细解读航路布局、通航分道通行要求，明确渔船禁止作业水域，划清海上通航与作业红线，提醒商船依规航行，渔船合规作业，杜绝抢道航行、占道作业、违规穿越航路等危险行为。活动现场还向船员发放商渔船安全警示手册，通过复盘真实海上事故，剖析典型安全风险，警示广大船员高度重视瞭望缺位、避让不当、违规占道等突出隐患，把安全航行作业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3: 为有效防范商渔船碰撞风险，葫芦岛海事局联合渔政部门组织开展了商渔船长面对面活动，通过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知识宣讲、典型碰撞案例警示教育、互登互学等学习内容，让商渔船船员在角色交换中加深对碰撞风险的认识，在学习交流中提升防碰的履职能力。
1: 作为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临河之下文化艺术节已走过了24个春秋，是朝阳市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性文化品牌活动之一，更是市民茶余饭后的文化港湾，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文化名片。
4: 朝阳市第24届临河之下文化艺术节已振兴新开

0: 显了深厚的三烟文化底蕴，活化了非遗传承，又紧扣城市振兴、家乡拼搏、游子归乡等鲜活主题，全方位展现了朝阳干群奋进实干、聚力振兴的崭新风貌。精彩的演出点亮了城市的夏夜，也收获了现场市民的阵阵掌声与广泛好评。
1: 作为一名朝阳人，每年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凌河之夏开幕。这项坚持了20多年的活动，真正的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夏日生活，也让更多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朝阳，走进朝阳。
2: 它是让我们朝阳当地的一个特色，被大家很多百姓呢都很关注。今年的节目呢，它的很多内容呢都是朝阳当地的本地内容，而且呢形式也很多样的。我希望凌河之夏呢能够越办越好，长长久久的。
0: 本届凌河之夏艺术节将持续推出30场群众文艺展演及专场演出，不断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擦亮朝阳群众文化名片。
3: 这次的艺术节主要特点，一个是紧扣这个开机之年，把15五的这个落实啊体现在文化的这个助力当中。再有呢，今年我们这一次的凌河之夏呢，我们把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主要是把辽朝的第二现场和凌河之夏进行了结合。再有呢，就是我们把这次的凌河之夏呀和市民的广大互动和参与作为我们主攻的目标，同时啊通过扩大凌河之夏艺术节的影响来吸引外地游客来到朝阳。
4: 为切实落实省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部署，阜新市教育局多措并举，做实做细助学服务，以暖心举措筑牢教育保障底线，助力广大学子逐梦前行。
5: 阜新市聚焦高职单招、高考考生、高校新生等重点群体，通过主题班会、电话宣讲、媒体宣传、入校答疑、开展政策普及，借助家长微信群、上门走访，破除群众对助学政策的认知误区。全市设置8个助学贷款办理点，推行延时服务、远程办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各县区不断拓宽宣传渠道，在校园广场张贴政策海报，走进村屯集市发放一带式宣传材料，利用校园广播、村级广播站循环解读政策。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30000余份，让助学政策家喻户晓。截至8月14号，阜新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累计办理3222人，其中首次贷款1112人，累计发放贷款5388万元，切实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除求学后顾之忧。
6: 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服务上，我们着力优化便民举措，针对我们阜新地区外出务工家长不便返乡的情况，启用共同借款人远程办理模式，家长通过手机完成人脸识别核验，线上签署授权，学生携带材料到现场即可办结，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4: 近年来，盘锦市盘山县深耕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培育壮大畜牧养殖特色产业，不断优化养殖结构，升级养殖模式，完善产业配套，全县各类畜禽特色养殖业态多点开花，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7: 走进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标准化鹿舍，蜜汁汁梅花鹿悠闲觅食踱步，企业依托科学养殖技术，严格把控饲喂、防疫、繁育等各个环节，保障鹿群健康生长，同时打破单一养殖售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将鹿茸、鹿心等产品精细化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融合乡村文旅，打造特色研学观光点位，走出了一条特色养殖加农产品加工加乡村旅游的多元发展新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8: 收益挺好的，然后那个鹿的种群呢也状态也非常稳定，然后那个产出比也挺高的。这么多年在乡村里，大家就拿它当个普通的这个家畜来饲养，没想到附加值这么高。
7: 盘山县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坚持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养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思路， 统筹推进传统养殖业提档升级，特色养殖业扩容增效。

0: 时，持续健全养殖产业发展体系，培育壮大养殖经营主体，搭建稳定销售渠道，推动养殖产业从零散粗放向绿色集约全链条发展转变，全县各地养殖产业遍地开花，形成了多元发展、多点增收的良好格局。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但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3: 不能进去了吧？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两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管我干嘛的？
18: 你这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事情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14: 他属于一国局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1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好好好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9: 没法用，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用大数据记录分析，设立规则，啊，精准治理，那个效率啊，比你们这高多了。哎，怎么了？
1: 疼。
0: 哪儿疼啊？上腹还是下腹啊？哎，媳妇儿，
2: 让人工智能过来给我揉揉呢。
0: 讨厌。我告诉你，你不许拿孩子事吓唬我啊！
2: 哎，那谁让你是我们志愿者来着？我孩子听到都不高兴了。

0: 大夫，没问题吧？挺好的，一切正常。不是你别安慰我们哈。我安慰你们干什么呀？我是医生，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的。
1: 不是，我看您刚才是一直眉头紧锁的。你看，这几个指标比上次还好，我得确认一下。哦。我老公这人比较敏感，不好意思。
2: 哎，大夫，我想问一下，以我现在这身体的情况，我在社区里面做点服务的工作，有问题吗？没问题呀，你就是个正常人，只要别做剧烈危险的运动，平时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可是我们家呢有个别人啊，他就想让我在家里面坐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您说遇到这种人，我应该怎么劝他呢？
1: 是不是他呀？不是。
2: 我老公特别支持我，对吧？现在有些的长辈啊，思想还是比较保守，就现在医学呢也不太了解，就这么跟他们说，孕妇只要是正面的情绪，对胎儿啊都有特别大的好处。平时别太累着，让孕妇保持良好的情绪，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老别在家里啊，害怕会憋出病来的。
1: 大夫说的真好，
2: 哎，老公，以后呢，我们再遇上这种思想保守的长辈。
0: 我们就这么教育他，好不好？大夫，
3: 要是他最近密切的接触过这非家养动物，这是不是得检查一下？是流浪猫狗吗？那得小心，那得检查一下工程虫什么的。
0: 是吧？他们都打过针了。
3: 不是，他们说是打过针，但是我们不是那么确定。
0: 确定不了动物的检疫情况的话，就需要检查一下了。现在哪个小区啊都有流浪猫狗，平时可要注意避免接触。
2: 去检查一下吧。哎，行。何姐，得问问马春啊，得把那个弃养宠物的免疫记录给找出来。现在活动室来往的人多，必须提前得把工作做好了。行，我去趟宠物医院去问一下，看看能不能到小区里面给集体补打一下。啊，啊。
0: 下午开会的时候再说啊！哎，挂了，拜拜。怎么了？耷拉个脸，这不全因吗？
4: 又让宠物医院干嘛去啊？你下回再检查全阳了，你信不信？
2: 你喊什么呀？
0: 不是，你说你去宠物医院，宠物医院里边那么多猫猫狗狗，对不对？万一它有一只，它没打过针，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2: 想象力真丰富，我不去了，行了吧？我打电话问问啊。
0: 你总不能担心这个细菌随着信号飞过来了吧？还有啊，就是你们那个志愿者活动室啊，那些猫狗没处理之前不要再去了啊。
2: 那怎么能这样办事儿呢？是我让马琛把这些狗带到活动室里面去的，我不管了，撒手给别人，有这么当志愿者的吗？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当志愿者的事儿比咱孩子还重要啊？
2: 你怎么忽然就上纲上线了？ 按你这么说，在电视剧里面那就是落后人物的词儿，最后都要在正面人物的引导之下幡然醒悟，从而做出深刻的反省。你想上演这样的戏码吗？
0: 我什么都不想演啊，我就想让你白晶为咱家孩子多想想。

0: 落后人物的词儿。嘛呀，我跟你开玩笑呢。哎呀，
1: 怎么了？
0: 我饿了，我饿了，没有人管。哎，你觉得我俩谁对呀？我真羡慕你们呀！啊，还有功夫争这些。等孩子一生下来，哎呀，你们俩呀，一天到晚的淹在那个尿布里，我估计就没有这闲心了。我是来问你问题呢，能不能正面回答？正面回答就是，当然林青说的对。说好的永远无脑占闺蜜呢？你自己都说了。占你就是无脑。你说你这段时间又失业，现在又打算生孩子，哎呀，就算你一心想当这个志愿者，我觉得也不是什么最佳时机。你们家林静够不错的了，人你到现在，要是搁我呀，早就跟你摊牌了。
2: 其实我也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林静她比我理性，但是自从我怀了宝宝以后，我突然有一种特别强烈的使命感，我总觉得我要为了我的宝宝做点什么。
0: 哎，你说的这些呀，当过妈的人都懂啊。我记得我当时怀程程的时候，有好几次我半夜都是哭醒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够美好，配不上我肚子里的小天使。你少笑我！我告诉你，你前两天你不是也莫名其妙就哭吗？
2: 我笑是因为我跟林静说了一样的。
0: 哎呀，甭管呀，是因为什么吧？反正怀孕之后多多少少在情绪上是会有那么一点波动，这些我都经历过。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林静说的对。你说这个小区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儿，你是能改变蒋大爷，你还是能够改变于海洋？喂，哎，您好，哦，是我，我是文师傅，记得记得，下午4点机场啊，您放心，保证准时到，嗯，再见。好了，就别想了。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帮我去接一下赵新成，我正好接了一个去机场的预约单。
2: 好嘞，文师傅，你去为了你的宝宝改变世界吧。
0: 不是也一样？
2: 哎，我是让世界把我给改变了。

0: 好，这两个孩子家长。好，这个孩子家长来，走，来，家长在哪儿？家长来。喂，
1: 你吓死我了！哎，你妈今天有事儿啊，让我来接你。
2: 我知道。哎，你在看什么？
0: 走，
2: 我刚叫你没听见。
1: 没什么，没什么，走吧。
2: 哎，阿姨，你是在看那个怪爷爷吗？
1: 你知道他呀？
2: 啊。
1: 那你知道他来接谁的吗？
3: 赵金城跟蒋小盼闹矛盾啊！啊，您放心，我会跟程程说的。蒋小盼同学刚从国外回来，我们应该带他早一点融入班级。嗯，好的，谢谢你啊，刘老师。
4: 这赵金城，蒋小盼，
3: 啊、嗯，你认识啊？哇，你们班上是不是有个叫蒋小盼的小宝宝？
2: 我跟他打过一次架，已经和好了。
1: 不是妈妈让我问的，那你知道蒋小盼的家长来接他了吗？
2: 他妈每次来的比我妈还晚。
1: 盼盼，盼盼，
2: 妈妈，
1: 啊，
2: 妈妈，
1: 妈妈差点迟到。
2: 没事，妈妈。
1: 想没想我？
2: 想。
1: 走，咱们回家。
2: 好，
1: 妈妈带你吃好吃的去。嗯。程程啊。你是怎么知道那个怪爷爷的？
2: 上次我跟姜小盼在门口打架，是那怪爷把我们拉开，可老师一来，他走了。

0: 程程，怎么不开心啊？我不想回家。为什么呀？因为回家就要练琴，我不喜欢弹琴。哦，那你跟你妈妈说过吗？我妈刚给我买完电子钢琴，我不想让她浪费钱。程程，如果你实在不想练琴，还是应该告诉你妈妈。
1: 我妈说，以后竞争很激烈，我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0: 像是你妈说的话。

0: 罗警官，他们真的不是流浪狗，他们每只都有自己的名字的，只是主人暂时寄养在我这里，而且他们都打过针了，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如果你们非要强行把他们带走，我就把你们拍下来放到网上去。
1: 小马，你冷静一点，慢慢说，我们也是接到举报过来了解情况。
0: 哎，姑娘，你说是寄养，可你现在又联系不到原主人，你一个人也照顾不了这么多狗，是狗都打针了。
1: 但是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我不是一个人在照顾他们，咱们社区的志愿者都有在帮忙的啊。
2: 对对对对。
3: 我们感谢志愿者做的工作，但是这么多狗，你们怎么长时间照顾？严
0: 格的说，就算是有证，这些狗主人长期弃养不粘人，就形同于流浪狗，都要统一处理。
1: 我已经在联系收养人了，麻烦再给我点时间，一个月。
3: 就一个月行不行？求你们了，
0: 罗警官。班长。啊。上次听何姐说，您现跟他是同事了。
1: 对。就帮社区做点事儿，是我建议这些狗先由社区志愿者来代养的。
0: 姑娘，这些狗怎么处理啊？你说了不算，我说的也不算。
1: 我们得按规章制度来。
3: 您跟我说句实话，这些狗真都是寄养，这你是知道的。我当然知道。
1: 大部分已经弃养了。
3: 知道。哪有都寄养给一个人的？
1: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把这些狗呢都集中管理起来，给他们找到领养人，尽量不让它们变成流浪狗，也不影响小区的居民。那我们这么做。
0: 不是也是为了给你们减轻负担吗？什么叫暂时？这次我来啊，是有人举报，说社区志愿者寄养流浪猫狗，还拍了视频。你刚才不是说没有手？现在你要给他们找新主人，那原来的主人呢？
4: 我是怕原主人不被称职。
0: 确实不错，把狗长期交给别人，不稳定的东西。
3: 好可爱哦！
0: 把他们送到安置中心去。
1: 这是对狗明明是好事儿，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们呢？我不放心，我一定要亲自给他们找到适合的收养人。
0: 这事儿我们也为难。
1: 姑娘心少，可做法真有问题。正事儿我们要是处理不合适，小矛盾就变成大矛盾。你要是能给化解一下，最好不过了。
4: 要说客观上来说，我要是安置好他们，也算是给你们减轻工作负担啊。
0: 你们怎么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呢？那要是安置不了呢？万一以后出现什么问题，谁负责任呢？我们接到举报就得解决问题，不能坐视不理吧？
5: 叔叔，我想这只小狗，它就不算流浪狗了吧？
0: 小朋友，你不要因为它可爱就想收养它。如果确定收养了，那是要负责任的，不能像某些大人一样中途弃养，可不行。
1: 我不会的，我会负责任的。
6: 这样吧，咱们啊是接到举报，说是社区志愿者圈养流浪狗，但实际情况跟举报还是有点出入。这志愿者安置弃养狗。

0: 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你看，
1: 我个人提个建议，既然大家目标都一致的话，大家不如协同起来，先做好防疫工作，不影响社区公共卫生。我们呢，也先安置这些狗，如果安置不好的话，你们职能部门再介入，当成流浪狗来处理。你们觉得呢？
2: 这流浪狗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头疼，一个处理不当，我们就上热搜了。既然志愿者能帮着安置，哎，缓一个月，我看也可以。
3: 行，
2: 那行。不过我提个醒啊，你们千万不要私自去养流浪动物，那还真就成了卫生隐患问题了。
1: 哎，好嘞。
4: 好好。
0: 成，您说的清楚，那咱们就先这么办。啊，
2: 行。
0: 但是，真没想到您变化这么大，何姐的活儿居然让您给干了。
1: 以后别叫白女士了，叫小白就行了。
0: 成。
1: 麻烦了啊。拜拜，看到了，拜拜。
5: 大姨，你能不能跟我妈说说，让她同意我养小狗？
1: 你为什么不自己跟她说呢？
5: 她肯定会说家里没人能照顾小狗。
1: 晨晨，阿姨觉得，不管是钢琴的事儿呢，还是小狗的事儿，你应该把你的想法认真的跟妈妈说一次，妈妈一定会听的。勇敢一点，相信自己，相信妈妈，好吗？
6: 不行，
5: 妈妈，非得会对小狗负责的。
6: 那也请你半途而废，你养只狗就能负责到底吗？
5: 可不喜欢钢琴，喜欢养小狗。
6: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赵宁成，你现在已经上小学了，已经不是小孩了，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如果你要是能好好练琴的话，
5: 我就是不喜欢钢琴，我就不练，就不练。
6: 赵宁成，
5: 哎，不练。
6: 还有你。
1: 我怎么了？
6: 你说你怎么了？让你接个孩子，你又是鼓励他不练琴，又是鼓励他养狗。练琴是学习，养狗是玩，他当然更愿意选择玩了。小孩子都这样，不能纵容。
1: 我觉得程程吧，他总这么一个人在家，他太可怜了。那有个小狗陪陪他不是好事吗？你看看他现在的性格，他越来越内向，越来越不爱说话，总这么下去，对他成长也不好吧。
6: 那我每天4点接他回来，差不多就要晚高峰了。我就是想趁着这个时间多接几单滴滴，我怎么可能在家陪他呢？现在妙音跟何姐闹矛盾，也不陪程程练琴了。要不然，我再给程程找一个钢琴的家教，这样最起码可以有人陪他。
1: 你快饶了程程吧！你像咱小时候没有小伙伴玩已经够郁闷的了，你再给他请个家教，再来逼他练琴，你小心点啊！小心他叛逆期提前了，他7岁的孩子老这么憋着，他性格早晚会憋出问题来的。
6: 那你让我怎么办呀？现在谁家孩子不是上了课之后就要去上那个特长班？我就算让他去玩，你让他跟谁玩？你可真行，我带了7年的娃，你就接了他一次放学，你就让我这样那样，太自以为是了。这么长时间了，挪个车都挪不走，还在这教我怎么带娃，真行。
7: 我也回家，不回。
8: 你说何妙云你啊，这大晚上的你打球这个动静，全小区都能听得见，你知不知道啊？
7: 能不能上？
9: 都几点了？
1: 哎，有火别对别人发呀，
6: 吵着我了。
7: 白天也不能晚上也不能。
10: 那我什么时候能练球啊？以前有人晚上出来跳广场舞，怎么不见你出来管管？
8: 现在有人投诉你了。
10: 不就那帮大妈吗？现在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只要有人打球就投诉，还长辈，这点出息。
8: 你跟人学的这一套啊？你说什么呢？没礼貌！我叫您那些老理你都忘干净了。
10: 你别跟我提那些老理了，有好处就讲老理，没好处就当老赖。什么于海洋、许大妈，这些老炮不都这样吗？我都替

0: 扫了。
1: 你看你，
0: 球还我！
2: 你球，
1: 320，花呗是我给你还的，不给。
2: 哎呦，你俩练一对一呢？
0: 嗯，不是吗？
1: 气我呢？老这么急，哎，何美人，你上哪儿去？
0: 管不着！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敢夜不归宿，花呗别想让我给你还。
0: 所以你别，反正早要还。
2: 何姐，这妙云都多大了，你还拿那断零花钱威胁她呀？
1: 哎呀，你不知道，12岁的时候叛逆期就开始了，这10年了还没结束呢。哎呀，我还真是拿她没辙。不行，我跟着看她上哪儿去了。
3: 哦，知道了，马上到了。嗯，烦死了，打个球也有了。

0: 宝洁，你跟妙云这关系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1: 哎呀，妙云她爸爸走得早，我一个人呢又开包子铺又当志愿者，那时候多少是忽略了她，她呢也多少有点埋怨我。
0: 包子铺，和记包子不是您开的吧？
1: 是我开的呀。
0: 真是你啊！哎呀，我记得那会儿我还看过您的创业报道呢。
1: 哟，
0: 那您这又创业又带孩子，那志愿者还能顾得上吗？
1: 我那些三亲六戚也是这么劝我，妙云也是这么说。你说当初要是没有志愿者帮我的忙，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包子铺也开不到现在。都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道理是简单的，真要做起来。就变成了人人为我笑逐颜开，我为人人推三阻四。哎，还真得往家走啊。
0: 姐，妙云这么大了，就别操心了。
1: 能不操心？你什么时候把小宝宝生下来，你就知道当妈的心了。你说你这怀着孕还帮着咱们社区做工作，也没少受家里人埋怨吧？
0: 可说呢，上午林静还跟我吵了一架，说现在有宝宝了，得为孩子着想，让我自私一点。
1: 哎呀，哪个志愿者没被这么说过呀？小林还好呢，什么管闲事儿啊，无事忙啊，啊，找存在感呀，这些话我都听多了。
2: 啦，又和你妈吵架了？
1: 嗯。
2: 行了，时间不早了，回去吧。
3: 不想回家。
2: 走走走。天天又和你妈吵，又因为什么呀？
3: 不让我打球，说我扰民，有人投诉我。
2: 你都是被人投诉了。
1: 让我回去。
2: 你妈吵。
1: 哎，躲起来。
2: 我真是脾气也不小。
3: 才发现。
2: 我早发现了。
0: 我说，你这当妈的跟闺女们说一次。
2: 快回吧。
3: 拜拜。
2: 我走了。
3: 嗯。
0: 小宝，进来吧。进去进去，
1: 你这么三回头的还。
0: 哎呀，行了。你看这高红，把妙云不送回来了吗？
1: 算这臭小子还长点心。哎呀，行了，这么晚了，赶紧回去吧，回歇着去。有人举报说咱们小区最近有人去养流浪狗，我呢附近再转悠转悠，看看有没有这事儿啊。赶紧回去。
0: 哎，何姐，有点事儿还要请教您。您觉得我这个……
1: 你甭管我，你这问题在我这儿没有答案。别人都说咱们志愿者是舍己为人，没错，那谁能人人都理解咱们志愿者呢？
4: 我信咱们这些老理儿，

0: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信，我这老脸儿，你要自己想不通，反而会抵触。
1: 实在不同意。
2: 所以你自个儿首先得想明白，想清楚吧。这一关，咱们每个志愿者都得过。有个事儿我还得让你帮个忙。
1: 您说呀。
2: 你们都是年轻人，好说话。你帮我劝劝妙云呗，让他收收心，踏实点，找一个靠真本事吃饭的工作，别整天就知道那个拍视频啊当网红啊，折腾些不靠谱的事儿，想不想？
3: 哎，行，我试试吧。

0: 来吧，该吃水果了啊。
1: 哎，林老师，你不是总吹着技术至上主义吗？你说这社区流浪狗的事儿，用你们技术怎么解决啊？
2: 你这怎么又来了呀？行啊，今天啊，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啊！哎。你看啊，要想解决这社区流浪猫、流浪狗的问题，最大的困难在哪？困难就在于你们找不着人家，对不对？而且也不知道它的行动轨迹。如果你们是派一个人去跟着这只猫或者这只狗的话，那么你们会改变动物的活动形态，依然不会知道它住在哪儿，它在哪儿觅食，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啊，这就得用5G 技术加上人工智能了。那就能够准确地记录在这个区域内出现的流浪猫、流浪狗，它们的活动轨迹，给它们建立档案。如果是这个被人弃养的流浪猫、流浪狗啊，那么你第一时间就能够找到，说这个弃养者他住哪个单元啊，他长什么样，他是谁，第一时间就能够发现这个责任人啊。如果是在这个区域啊出现的没有主人的这个流浪猫、流浪狗，那你也可以根据它的活动情况和它的这个身体状态，知道它到底是否带病啊，再根据具体的情况实行抓捕或者是处理。怎么样？这比你们之前人工的那一套，这是不是降维打击？所以，你想让小区进步，那得靠技术进步和这个思维的升级，啊。
3: 哇哦，李老师，好崇拜你哦。
2: 干活去，
3: 好崇拜你哦！思维升级。

0: 是我妈找您来跟我聊聊的吧？劝我考个编制？
1: 这么快就让你猜出来了？
0: 我妈那点套路可太好猜了，自己劝不了我，就想找别人来劝我。您可不是她第一个派过来的说客了。
1: 你还真没猜错，确实是他让我来劝劝你的。
0: 所以，晶姐，恕我直言，您呢，作为一个社会经验丰富的现代女性，肯定明白我妈那想法多没劲，对不对？可您还是来了，就说明您爱不过她的面子。而我这种从小穷到大的孩子呢，又特别难劝。我妈恩威并施，水火相济那么多年，也没能把我拧过。
1: 就凭我三言两语，怎么可能把你劝过来？
0: 没错。所以，晶姐，我提个建议呗，咱俩走个流程。您呢，假装苦口婆心；我呢，假装若有所悟。然后您去跟我妈交差，我呢，该干嘛干嘛。咱俩都捞个清净，怎么样？
1: 您这反套路的套路不是第一回用了吧？
0: 那可不，实战中成长，斗争中总结，血泪凝结出的经验。
1: 我问你啊，你跟你妈斗争了那么久，

0: 你想过你俩的矛盾到底在哪吗？
1: 嗨，归根结底，我不是他理想中品学兼优、温良恭俭的好闺女，所以我干什么都是错的，我走个路他也能挑出错来。不过我现在想通了，他爱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我无所谓，我只要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就行。
0: 你没说真话。你要是真无所谓，你就不会隔三差五和你妈吵那么凶了。其实啊，你妈要单为你俩的事儿来找我，我还真是懒得。但是我作为互联网的从业者，我这看你这视频最近拍的乱七八糟，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1: 你到底是真心倒戈，还是虚晃一枪、欲擒故纵，给我下套？
0: 就你，值得我费那劲吗？你最近那视频都快没人看了，心里头没数啊。几天前你上传的那条球场战争点击量过百万，这是你涨粉的高峰。可后来那几条视频呢，点击率也就几千了。说白了，人家粉你是希望你继续关注现实，反映生活。没人看你穿汉服去打篮球去，那奇装异服就这么多，你拍完之后你拍什么呀？你再这么胡拍下去，你职业生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1: 那我也不能总靠跟许大妈吵架媳妇儿啊，甭管我妈怎么说，我自己都觉得不合适。
0: 哎，要是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既能涨粉，还能帮助社区解决问题，说不定你妈还能对你另眼相看，你乐不乐意照我说的来？

0: 妈妈，你是感冒了吗？
1: 妈妈可能有点小感冒。
0: 妈妈喝药。
1: 谢谢。
0: 妈妈，你嫌苦吗？你要是嫌苦，一会儿喝完药可以吃颗糖。
1: 嗯，好。嗯，马上上学了，去加个外套。来了。怎么了？
2: 我来跟你赔礼道歉。
1: 我当什么急事儿？还专门一大早过来。咱俩之间呀，没有隔夜的气，我呢早就忘了。你今天专门开滴滴接单，我帮你去接送程程怎么样？就当给你赔不是。
3: 那倒也可以。
1: 嗯，
3: 但我怎么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呢？
1: 绝对没有阴谋，倒有个大大的阳谋，晚上我再告诉你。啊，想着呢，
3: 换衣服去了。
1: 行。程程，你们班的小朋友一般放学都是谁来接他们呀？
0: 有的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有的是保姆阿姨，还有的一部分是像我一样。
1: 哦，那他们放学是直接回家呢，还是去别的地方呀？
0: 很多都是去补习，或者去上特长班。
1: 那你愿意上那些什么特长班呀、补课班之类的吗？
0: 阿姨，您上小学的时候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也一样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1: 你真够狡猾的啊，都学会跟阿姨绕圈子啦。哎，你跟你们班那个蒋小盼关系怎么样啦？
0: 就打了一次架，后来就变成了朋友，我上次还帮他一起做值日生呢。
1: 太好了。那你知道蒋小盼喜欢小狗吗？
0: 喜欢，我们还商量凑钱买只小狗，就放在体育器材室一样。
1: 哦，哎，那要是这样啊，阿姨呢帮你把那只小狗留在志愿者的活动室里面，以后你每

0: 天放学之后都可以到志愿者活动室里面来玩，就相当于你收养了这只狗，你妈妈呢还没有办法反对，怎么样？
1: 啊，谢谢阿姨。
0: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呢，你要回去告诉江小盼，你就说你在社区的志愿者活动室里面养了一只小狗，把它带到活动室来一起玩，怎么样？
1: 阿姨，如果我真的把江小盼带来了，是不是就真的能让那只小狗啦？
0: 当然啦，阿姨说到做到。
1: 耶，万岁！我可以养小狗喽。
2: 对，你好，请问你们是这儿的学生吗？
3: 是啊。
2: 那这球场这么多人，都是这个学校的吗？
3: 不是，这些大部分都不是，主要是外面球场总被占，附近小区的人都来我们学校打球了。
4: 可不是嘛，我们在这晒了一个多小时了，球还没摸着呢。
2: 你好，请问您住在这附近吗？
3: 对啊，住朝阳家园。
2: 那小区就有球场，您干嘛还来跟学生们抢球场呢？
3: 有是有，但是抢不过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呀。
2: 那您觉得应该把球场让给老年人跳广场舞吗？
3: 这事儿啊，就跟你坐地铁上座一样，我每天早上9点上班，下班坐地铁得一个多小时，快10点才到家，有的时候累的呀，真是站不住。可是你要是碰见一个年纪大的吧，这座该不该让？该让。但是如果他要是身体特别硬朗的话，我还真不乐意了。球场这事儿呢，我这加了一个月班，就歇这一天，好不容易能打会儿球，你让我让给大爷大妈，我说我乐意。您能相信吗？是不是？
5: 可不是吗？
6: 对呀。
7: 您好，您是那个篮球少女洪耀云吗？
2: 你认识我？
7: 啊，我是你粉丝，我抖音关注你了。哟，哎，别起哄啊。那个是这样，我想借这机会跟我奶奶说句话。
2: 你奶奶是？
3: 哎，著名网红球场统治者，拥有专属表情包的徐奶奶。
7: 哎，差不多得了啊。我想跟我奶奶说几句话，行吗？
2: 对着镜头说就行。
8: 这都快半个月了，就多了这么7-8户签字儿。再这么下去，这26号楼电梯到明年夏天都修不成。咱们得想想办法呀。
9: 要不等金姐来了再讨论讨论。毕竟是她说要开会的。
10: 这都几点了？还没来呢，
8: 不来正好。他来这段时间，天天带着咱们折腾来折腾去，瞎费劲，什么都没解决吧？
9: 不光什么都没解决，还老爱指挥我们。这是他公司，咱是他下属，何姐可从来不会对我们这样。
0: 对不起啊，我去打印东西去了，给。今天啊，想跟大家探讨一个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的问题，就是育儿问题。我了解了一下，咱们小区学龄孩子的父母多数都是双职工，那下班加上通勤，到家的时间一般在7-8点，那孩子放学时间呢是4点多。
10: 金姐，我打断一下，咱们电梯的事还没解决呢，能不能一件一件来？
0: 那工维基金同意书不是收不上来吗？
9: 所以我们得一起想办法解决啊。
0: 那空想没有用，我们得去解决问题。每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就能团结一部分的住户。那问题解决多了呢，那同意书自然而然就收上来了。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不能直线思维，要学会迂回。大家看这个计划书的时候，我分配一下咱们几个人的工作啊。我呢了解到咱们小区呢，大部分的孩子都在附近的向阳小学上学。我想提前去向阳小学做一下田野调查，收集数据。那小欧、小周，你们明天要是有空的话，趁孩子放学的时间，你们先去做一下实地考察。小徐，咱们俩一起商量一下问卷问题。

0: 静姐，我明天一天吧，实在是去不了。
1: 啊，静姐，不好意思，老板找我有事儿。
2: 我不想坐这儿空想，我得出去解决问题。小朋友你好呀，
3: 阿姨好。
2: 你好，今天谁来接你放学啊？
3: 哦，我姥爷。
2: 那爸爸妈妈没来接你，是因为工作忙吗？
3: 嗯，爸爸妈妈每天要8点才能回家，有时候加班就更晚了。
2: 哦，那你每天晚上做作业的时候，是不是他们也是很晚才能辅导你？
3: 嗯，每天都很晚，弄得我都困了也不能睡。嗯。
2: 但如果有一个地方呢，能让你既能跟小朋友一块玩，还能一块做功课，你想不想去？嗯，
3: 我想画画，那你可以让我画画吗？
2: 也许可以。
3: 那我就愿意去。
4: 朵朵，
3: 老爷，你迟到了。这个
5: 口饭，可我妈也在这儿呢，让我们偷偷把她看见。嗯，那好吧。
4: 下次一定不会迟到。
3: 这个阿姨说要带我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好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嗯，
4: 哎，他是你们老师？
3: 嗯，不是。
4: 同志，你是做什么的？
2: 啊，我也是孩子的家长。我家孩子现在还没出来呢，所以我就问问小朋友他学校里面的情况。
4: 你孩子是？
2: 1年2班赵金城。哦。哎，不对呀。我跟赵金城妈妈开过家长会，你根本就不是赵金城妈妈。
5: 让我们偷偷把他看见。嗯，那好吧。
4: 下次一定不会迟到。
3: 这个阿姨说要带我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有好多小朋友可以一起玩。嗯，
4: 哎，他是你们老师？
3: 嗯，不是。
4: 同志，你是做什么的？
2: 啊，我也是孩子的家长。我家孩子现在还没出来呢，所以我就问问小朋友他学校里面的情况。
4: 你孩子是？
2: 1年2班赵金城。哦。哎，不对呀，我跟赵金城妈妈开过家长会，你根本就不是赵金城妈妈。干妈，孩子的干妈。
6: 小小盼赵金城，小小盼赵金城呢？
7: 江小盼，
6: 你到底什么人？你问东问西的想干什么？是不是你同伙把我儿带走了？
7: 不是，我真
8: 的是拐卖孩子吧？
7: 不是，这看着也不像啊。
9: 就是，谁脸上写的好坏呢？别放他走。
2: 盼盼妈妈，你先别激动，我真来接孩子，我不是坏人。
6: 你怎么知道我儿子是盼盼？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们把儿子弄哪儿去了？保安，保安，快过来！保安，快，他们把我儿子带走的。
10: 怎么回事？
11: 百金女士，
2: 是我，孩子找着了吗？
11: 真正的赵金城妈妈来了，麻烦你跟盼盼妈妈解释一下吧。
2: 哎，
11: 白女士，您要搞社会调查，可以联系我们校方呀。干嘛非得说自己是程程妈呢？今天这俩孩子谁也不说一声就跑去朝阳家园了，要不是我们说服家长呀，他们真就报警了。
2: 哎，对对对，
12: 那你让盼盼接个电话吗？
2: 好嘞好嘞，谢谢啊。
11: 盼盼，
13: 妈妈，对不起，我是故意的。
6: 江小盼，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你知不知道你今天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你不要推给程程，你自己犯了错就要自己承担责任。我现在就过去，你给我好好想想怎么承认错误。

0: 程程到咱们小区来玩去，
1: 程程带着盼盼去你们志愿者活动室找小狗玩去了，程程还说是你让他带盼盼去，这就是你的羊毛啊！
0: 说来话长，都咱跟你说。
1: 盼盼妈，盼盼妈，能听我解释解释吗？
2: 你一会儿再解释吧，先带我去把孩子接回来。

0: 林女士，对不起啊，我是不应该擅作主张去掺和您的家事儿。但是我看到蒋大爷他总是偷偷的去看盼盼，我心里面有点不落忍，所以呢，我就想制造个机会，把盼盼带到朝阳家园，让他们爷孙两个有时间见见面，相处相处。你是不是觉得？ 是我不让老爷子捡孙子，才逼得他偷偷摸摸的在学校周围打转。嗯，
1: 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但是您跟蒋大爷不能见面好好聊聊吗？
0: 你既然打听过，就应该知道，我公公一直反对我们在一起吧？我之前倒是听到一些，说是蒋大爷比较在意门当户对。 不光因为这个，我公公一直以为我老公是因为我才想在国外定居。其实他最后一次回国，就是要跟他商量，希望他能搬到开普敦跟我们一起生活。结果他们大吵了一架，我老公提前几天回了开普敦，一出机场。 就出了车祸，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想想，还是个梦。

0: 一查。
1: 知道错了吗？跟我回家。走了。
2: 金小盼，你现在就跟我保证，以后都听妈妈的话，再也不瞒着妈妈到处乱跑了。
3: 以后我听妈妈的话，再也不瞒着妈妈到处乱跑了。那么，妈妈，明天你还能带我来看望我吗？
2: 你脑子里就想着玩，今天的德语课都没上，现在回家，把落下的课补上。你寒假前每天给我回家练口语，哪儿也不许去。走，走。
3: 我不想学德语，我要跟程程和狗狗玩。
2: 江小盼，你刚才怎么答应妈妈的？你说你都听妈妈的话。
3: 我不，你每天把我带回家，就送我去上德语课，你不陪我玩，也没有人陪我。我不想回家，我要找妈妈，我要和妈妈玩，我要有妈妈。
2: 你
1: 咱们不是正要给狗狗找收养人吗？要不然就让程程和盼盼养旺旺吧。
4: 不行，收养小狗是件大事，一定要明白需要负什么样子的责任才行。小孩子心血来潮，一时高兴了把他们带回家领养，过几天嫌麻烦了又要弃养，流浪狗都是这么来的，不能让他养。
2: 盼盼，你听到姐姐说的话了吗？要想领养小狗，就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孩子。
3: 我是负责任的孩子。
2: 那就不要哭闹了，先跟妈妈回家，要不姐姐以后就再也不让你见旺旺了。
3: 我不哭了，那你答应我，以后还带我来看旺旺。
2: 好，妈妈答应你，只要你不哭不闹，乖乖听话，每天把功课都完成，妈妈就带你见旺旺，好吗？
3: 嗯，可是，要是别人把旺旺收养了，怎么办？
5: 盼盼，只要你听妈妈的话，我就让这个姐姐把旺旺留下，你随时都能来看她，好吗？
3: 说话算话，
5: 一定算话。
3: 妈妈，我不哭了，咱们回家。
2: 好孩子，走。

0: 青姐，不好意思啊，刚才又给你添麻烦了。
1: 这有什么呀？正好让他们多来几次，没准我们的托管班又多了个小朋友。
0: 哦，说到这事儿，刚才向阳小学给咱们打电话了，何姐跟人家解释了半天，听起来好像还挺生气的。她说得让你做个检讨。
1: 盯大点事儿，发个微信检讨一下不就完了吗？还真能给我组织一个检讨会啊。
2: 刚才向阳小学给咱们社区打电话，说是有人冒充学生家长，被识破以后，又说是咱们社区的志愿者，校方担心是拐卖儿童的不法分子，差点就报警了。小白，我觉得就这个事儿，你应该跟大家伙道个歉。你为什么不跟大家伙商量啊？擅自做主，到校门口去做调查去了。
1: 我商量过了，没有人听我的，那我只能自己去了。
2: 嗯，怎么回事？你们上午开过会了？
3: 我觉得你那不叫商量，你就是给我们布置工作来了。
1: 那想要推进工作就得分工呀，我是跟大家讨论分工。
4: 小周，你去做那个；小吴，你去做这个，这叫讨论吗？
5: 何姐，我不是说专门针对白金个人啊，你看他加入咱们志愿者也有阵子了吧？嗯，哎，怎么从来好像没有觉得多了个伙伴呢？他从来都不跟我们商量，遇事也不跟我们讨论，不知道是不是觉得咱们几个脑子加起来也比不上他呀？
1: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说过。
5: 那你给我们感觉就是这样啊？
2: 行，行了，少说两句。咱们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啊，不是为了指责谁。小白，你平常啊，真应该跟大家伙多沟通、多交流。毕竟我们是一个团队呀，你说是不是？大家都挺辛苦的，可谁也没埋怨过。大家伙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都是为了帮助社区建设，你说是不是？
1: 对不起啊，我不太舒服，我先回去了。

0: 媳妇儿，干嘛呢？这是？哎，不是，你这吃什么乱七八糟的呢？这是？
1: 没怎么，
0: 哭了？
1: 没有。
0: 不，什么没有？这不擦眼泪、擦鼻子的纸吗？谁欺负你了？是于海洋啊，还是楼下那些广场舞大妈呀？我找他们去。
1: 我告诉你了，我没事儿。
0: 你看。我现在我就给那何姐打电话啊！这都每天干嘛呢？这是，
1: 我够乱的了，你别管我了，行不行？
0: 怎么了？这是，来，你别摔着，坐下。怎么了又？
1: 我没事儿，我就是那个。怀孕了，那个荷尔蒙和激素啊都有点不太稳定，所以呢，这情绪呢就大起大落的。你看，我现在就已经没事了。我今天在社区遇到一些麻烦的事儿，然后呢，我又没想到合适的办法去解决，所以呢，我就有点憋屈。这没事儿啊，别担心。你看，我现在就没事儿了。你没吃饭吧？
0: 啊。
1: 我洗把脸，跟你一起做饭去，好不好？
0: 别，我坐，你坐着，你坐着。
1: 别，
0: 我坐。

0: 孙子我在班里，现在都快抬不起头来了。
1: 对呀，可不是吗？
0: 可不是吗？奶奶，我说句帮理不帮亲的话，这篮球场本来就应该打球用，您也不想我毕业以后打个球，跟打游击似的，斗智斗勇的跟长辈们手里抢球场吧？我这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也是想替所有爱打球的孩子们说句话。爷爷奶奶们，拜托你们了，
2: 拜托，
0: 把球场还给我们吧，
2: 把我们
0: 拜托了，
2: 拜托了，
3: 把球场给我们。

0: 还为昨天的事儿生气呢？
1: 进来吧。陶姐，我生气并不是因为我受了批评啊。
0: 啊。
1: 我主要生我自己的气。我做志愿者以来，我想做的事情我一件都没做成。我想要去解决的问题都悬而未决。我甚至觉得。
0: 觉得什么？
1: 我觉得我就不适合做志愿者。
0: 你这个大学就当优秀志愿者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1: 现在和大学那会儿不太一样。我上大学那会儿做志愿者，我出去支教也好，还是参加社会活动也好，但凡我认真去做了，所有人都鼓励我、支持我，全世界的人都支持我做志愿者。可现在呢？我一点小事儿我做不好，我就要被否定、被质疑，连我老公在内，全世界的人都不支持我了。
0: 那你觉着，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当志愿者呢？
1: 可能就是你这样的吧。
0: 怎么就我这样的了呢？没多久之前，你还对我这种稀泥匠意见大得很呢，这会儿怎么又说我适合当志愿者了？行，这个问题我替你回答，你听听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呢，刚刚加入志愿者的时候，信心满满，觉着咱们社区百病丛生，就是因为缺你这一味药。只要大家伙改掉了从前的那些老思想、老方法，凡事都听你的，那绝对能把旧迹象一扫而光，是不是蒙事儿？
1: 我没那么傲慢，我是不了解情况，
0: 不了解情况。可是后来过了一段日子呢，哎，你发现咱们社区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儿，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啊，你辛苦半天，步履维艰，不但没有一个人夸赞你，反而落了一身不是。这个时候呢，你又觉着心灰意冷。既觉着大家伙不理解你，不配合你，又觉着自己干什么什么都不成，对不对？小白，我能说这么准啊，并不是因为我是你肚子里的虫，那是因为每一个坚持到现在的志愿者，都会经历这么一段高低起伏。
1: 连你也经历过吗？
0: 何止经历过，现在不还是一样？你想啊。蒋大爷、许大妈那些事儿，都还在那悬着呢。我又没想出什么更好的主意来，我都怀疑我这十几年的志愿者是不是白干了，还得靠你这个新来的同志出主意、想办法。
1: 你是不是怕我不想当志愿者了，所以故意过来

0: 捧我一场，给我找信心来了。
1: 真不是，我就是想告诉你，志愿者从来都不是白马银枪、仙旗亮甲的工作。相反，你想要当好一个志愿者，你就得趴到泥土里边去。如果你能想明白，你能面对，你就能坚持下去。你要是一直觉得自己想不通，

0: 妙云，行，你把那视频发给我看看。啊啊，行，挂了。
1: 怎么了？
2: 这个肯定有问题的，您坐下，坐下。
3: 何芬芳，何芬芳，何芬芳叫来。
4: 何芬芳，何芬芳到，许德吧。
3: 小何
0: 啊，
3: 你们有什么意见呢？冲我来，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别在背后使坏，挑唆我孙子说他奶奶的坏事。啊，这是人干的事吗？
5: 就是。
6: 消消气儿，徐大妈，您也消消气儿。我现在就给何妙云打电话，问问到底什么情况。没准儿这遇上小斌，是碰巧了呢。
3: 怎么可能是碰巧？这明明就是蓄谋已久。他闺女不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他干什么？我不相信你不知道。啊，就这么巧啊，偏偏碰到我孙子，再跟我孙子说他奶奶的不是。完全就是你们把剧本写好的。何芬芳，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明事理的人，我瞎眼了。
7: 许阿姨，你别生气了，关他的事儿，真的是。
3: 哎，别去，别去，都别说，没有用。他们年轻人呐，都知道依托网络，能说会道，知道抱团，就是欺负我们老年人，笨嘴拙舌。
8: 对，
3: 跟他们讲道理，说到最后还是我们不对，那没办法了，那接下来就能看看我们怎么闹了。
8: 对，
3: 走了，
9: 走，
10: 阿姨，
11: 别生气，咱们慢慢解决。

0: 吗？我送你上医院吧。
1: 妈，你就信我一次行不行？真不是我写的词儿，是小兵自己要那么说的。他们祖孙俩早就有矛盾，那这也能赖我呀？我跟你还老吵架呢，我赖别人了吗？
2: 就算人家里真有矛盾，啊，用老话说那叫家丑不能外扬，按新话说，你得保护人家个人隐私啊。你这么给人放到网上，你得挨许大妈挨多少骂呀？
1: 那不想挨骂就出来回应嘛。抢球场的事儿又不是光在我们小区有，别的地儿也有啊。那那么多人点赞呢，就说明天下苦广场舞久矣。我只是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而已。
2: 回马云，
1: 干嘛？
2: 正经讲，
1: 讲道理讲不过，就仗嗓门大是吧？
3: 哎，何姐，你别怪妙云了，
4: 是我让妙云去拍一拍年轻人的难处和心声的。
1: 就是，人小兵自己也说了，就是要让他奶奶看到，听听年轻人的心声不好吗？这叫代际沟通。
2: 什么沟通啊？有来有回，那叫沟通。啊，一边说话一边还不能还嘴，那叫沟通吗？那叫欺负老年人不会利用网络。
4: 哼，
2: 屁哼。
4: 喂，文静啊，你把岳海洋给抓了。
2: 啊？怎么了？
4: 文静，
2: 哎，
4: 谢谢。人怎么样了？
3: 啊！我送他来的路上嚷嚷了一路，腿断了，这辈子完了。现在就等着医生出结果呢。
4: 哎，医生，情况严重吗？
5: 轻微骨裂，你们可以进去看看了。
4: 谢谢啊，
6: 谢谢。
5: 不客气。
4: 啊，真是万幸啊！
6: 先别这么说了，那可是于海洋，这事儿没那么容易了结。

0: 哎呦，哎呦，你们可算来了啊！何姐呢？她怎么没来呀？
1: 何姐有事儿缠住了，我们先过来看看您的伤情。
0: 你这闺蜜太狠了，差点就谋杀得逞了。
1: 于海林，你怎么乱说呀？我还能诚心撞您啊？
0: 那可说不定啊，人心隔肚皮呀。谁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呀？那毕竟之前有仇有怨的。
1: 您一开口啊，就胡说八道。于大哥，
0: 甭跟我套近乎，我不是于大哥，我是于海洋。
1: 好，于海洋，咱先啊，别这么情绪化。文静呢，也是不小心撞了您，
0: 指不定是无心还是有意呢。
1: 那就交给交警来判断，该赔偿赔偿，该定责定责，一切按程序走。
0: 成了，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一会儿呢，我就给你们拉一个清单，你们一会儿跟护士说，给我换一个单间，安排个人来照顾我。这儿的饭菜呢，我也不习惯，是你们送呢，还是给我叫外卖？那你们自己商量，好吧，自己商量。
1: 您不是都已经提了营养费跟护理费吗？怎么着，我们还得给您安排人，还得给您安排饭啊？您能不能别信口开河？
0: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瞧瞧。这是一个撞了人该有的态度吗？
1: 您能不能别把自己夹得跟没事人似的呀？出事儿的时候，您是不是正往外面摆摊呢？
0: 我那是觉得摆在外面不合适啊，我往回收呢。
1: 往回收呢？那您承认您之前摆出来了？
0: 你说我嚷嚷什么呀？
1: 我嚷嚷了吗？没有啊，我没跟你嚷嚷呀。
0: 你们这些志愿者，折腾了这么久，连个老蒋都搞不定。要不那车堵在我门口，我能把胎往外摆吗？真是的。
1: 算，真的，白娟，我被他讹上了，我认啊。咱们现在就按程序，定损定责，该怎么赔我怎么赔。正好蒋带的那辆僵尸车也终于可以拖走了。
0: 哎，等等。你们是叫交警啊，还是叫城管啊？
1: 你问这个吗？
0: 要我说哈，咱呢，别惊动交警叔叔了啊。就我这事儿呢，还真不大，把保险公司叫来得了。跟你们说的什么营养费、护工费，还有送饭什么的，我不跟你们计较。叫保险公司呢，给我赔点医药费得了。
1: 哎，大爷，您这态度变化跟变脸似的，是为什么呀？
2: 肯定是怕定责定在自己头上呗。
0: 是，我老于是有点脾气，时不时呢会犯点浑。可是我觉得吧，这人不能缺了情分。我不怕定损定责，要定责肯定得把老蒋带上，指不定啊，还真硬把老蒋那车给拖走了。
1: 这不是好事吗？
0: 好什么好啊？那天闹成那样，你们还没看明白吗？你们要是硬来，老蒋准出事儿，你们还得软着来。得把老蒋那心里的结儿打开，让他心甘情愿才行。
1: 那您这也太为难我们了。只论个色，蒋大爷比您还厉害呢。
0: 那你们想办法呀。这样，你们要给我个面，就别把老蒋牵扯进来，我就不跟你们计较。要是你们不管老蒋死活，硬要把这车拖走，老蒋要有个什么好歹，那我就躺着不起来了。下半辈子你们就管我吃喝吧。
1: 好，您放心，我们去想办法。
0: 不计较归不计较，这医药费得给我结了。我那超市安排人给我管起来。

0: 没想到啊，这个于海洋平时一副老赖皮的样，在这件事情上居然讲起义气来了。
1: 他居然也知道自己爱犯浑，
0: 哼，邻居老管他叫浑人，估计他自己也听到了。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谁能听得惯别人说自己的毛病啊？又有多少人能自己承认下来的？越是自以为优秀的人，就越听不得别人说自己的缺点。单论这一点呀，于海洋就比很多人强。
0: 其实老于还是挺仗义的。
1: 听说你上次在学校被人误会，就是为了咱们社区托管班的事儿。
0: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没有人响应我。
1: 谁说的呀？我响应你呀。需要我接送孩子吗？随时说话。你要是觉得我一个人力量不够呀，我就在我们那个滴滴司机群里面吆喝一声。哼，大家现在呀对公益热情着呢。
2: 还是你好。
1: 那
0: 哎呀，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天因为我跟你抱怨了几句，你才起的这个念头吧。
0: 别自作多情了啊，你哪有那么大面子，我是为了全小区的孩子。
1: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啊别放弃就行。
0: 好的，不放弃。
2: 哦，到了。开班以后一定告诉我啊，听见没有？
3: 行了，知道了。弄得跟催单似的。走吧。
4: 你已成功接单，请准时到达目的地接通。

0: 大家看看还少什么吗？金姐，
1: 金姐，
0: 我们以为您不会来了。何姐找我们聊过了，我们觉得昨天是我们说话有点过了，您别往心里去。
1: 能不往心里去吗？把话说那么狠。我跟你们讲啊，我可记仇了，你们是不是在背后早就说我坏话，对不对？
2: 那您也不能怪我们吧，每次您一来社区，就那种劲儿劲儿的感觉。
1: 什么劲儿？
0: 就那种我是公司高管，职场精英，跟你们这些散兵游泳不一个档次的，那种劲儿。
3: 反正就让人特别不舒服，而且说实话吧，您也没把工作做多好呀。
0: 我们后来仔细想了想，金姐一直在琢磨新主意、新点子，想着怎么让社区更好。论主动性上，我们确实不如您。就算您说话有什么不合适，我们也得先反思自己。
3: 不过我们这两天也没有闲着，我们也想到一些新点子。金姐，你看，我们跟家长们谈了谈，他们觉得最头疼的就是监督孩子做作业，所以我们打算把志愿者监督集体学习、集体做作业作为宣传点。
1: 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好的点子的？
3: 也不是我一个人想的，是大伙一块想的。
1: 其实该跟大家道歉的人是我，因为你们的直言不讳，让我变成了更好。
2: 这气氛有点小尴尬呀。
4: 早七点准时向各位报道，各位早上好。今
5: 天是晚上，不要来我们的
6: 办公室了。爸爸，
1: 真不好意思，又来打扰你们。没关系，不是答应他了吗？随时都可以过来看狗的。
6: 这孩子现在回家三句不离旺旺，要不是怕他是一时兴起，我真快拗。

0: 过他了，能不能让他跟程程合养，一人一半的抚养权呀？
1: 啊，我来帮你忙吧。
2: 马琛，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位志愿者特别在意收养人的态度，就刚才你要这么说的话，在他耳朵里听着就是您态度不够诚恳。
0: 哦，这样啊，那你替我跟他说声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2: 知道。
0: 刚才我在来的路上，一个超市的门口看见一辆生锈的车，我想问问，那是不是我老公生前他爸爸送他的那辆呀？
2: 嗯，

0: 谢谢。我老公蒋盼从小就爱看漫画，这辆车是他在漫画里最喜欢的车型，可惜他就只开了一次。 所以蒋大爷是因为这件事儿，才不肯把车拖走吗？蒋盼刚走的时候，我公公觉得，如果蒋盼没娶我，就不会有后来的事儿。可我又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吵架，蒋盼就会在国内多待几天，也就不会出车祸。 可时间久了，我们又都觉得，蒋盼出事，是我们自己的错。我猜这辆车，不光是他的念想，也是他心里的一根刺。拔掉了，他就能向前看。可是他不愿意拔掉，他就是要继续惩罚自己。
1: 所以蒋大爷到现在都不肯好好见孙子，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受苦，他不应该从过去解脱出来，也不应该享有这份野心。
0: 白女士，你让盼盼到这儿来，是要制造机会吧，让我公公能多见见他。我替我老公，谢谢你的这份心。没有。 啊，对了，听说你们这儿要办社区托管班，我不住在你们小区，但是能把盼盼送过来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太好了，谢谢你。

0: 马上。我刚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好不容易才把他救回来。我当时想把他带回家里，可那个时候正好被投诉，我只能把他放在外面喂。他真的受了好多苦，我怕他没有我照顾，又会受欺负。
1: 马琛，你跟我说实话，你以前家里的这些狗到底是寄养的还是弃养的，还是你捡回来的流浪狗？
0: 有三只是流浪狗。
1: 那你干嘛要骗大家呢？
0: 我不忍心送他们走。

0: 治中心里面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1: 懂，道理我都懂。可是，
0: 可是什么？
1: 可是抛弃他们、虐待他们的，不也是他们之前的主人吗？我之前在安置中心做志愿者的时候，看过好多小狗被反复领养，就被反复抛弃。领养的时候说的好好的，会一直照顾他们。可到头来呢，如果那些主人都说话算数的话，哪来那么多流浪狗啊？
0: 所以你对任何的收养人都不放心，一定要自己养自己喂你才放心。
1: 我不放心把他们交给别人。可能像我这种优柔寡断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当志愿者。
0: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当志愿者？
1: 像金姐您这样的。
0: 我前几天的时候我跟何姐说了同样的话，我说我觉得我根本不适合做志愿者。你知道何姐她问了我同样的问题，就是你认为什么样的人能做志愿者呢？
1: 那您怎么说的？
0: 我当时怎么说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想明白了。你说谁天生就适合做志愿者呢？我们是做奉献，为人民服务，这正是做志愿者最闪光的地方，而且你可以慢慢认清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
1: 可我跟您不一样，我从小就这个样子，耳根子软，做事还下不了决心。我从想当志愿者到报名都磨叽了一年多。
0: 那你不是也当上志愿者了？而且当了一年多了，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变成更好的自己了。而且你认为你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而且做得很好。嗯，
1: 那我试试。
2: 好友有吗？
3: 有，
2: 您稍等啊，
3: 要海鲜的。
2: 好嘞。
0: 哎，海天的，哎，我怎么记得我在哪儿见过呀？
2: 啊，没有就算了，我去别的店看看啊。
3: 哎，您，
0: 哎，
4: 喂，又怎么了，于大爷？
5: 你问我呀？
6: 这都半天过去了，这超市怎么才做了三笔生意啊？
4: 哎呦，就您平常这人缘，半天能有三笔生意不错了。
6: 你不会给我算错账了吧？我可告诉你，我回去得查账的。
7: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捷通铁路利润增两成，技改制造激活新动能；
0: 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今天播出；激情聊超燃动锦城，第二现场助力球队火力全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全年生产经营目标，坚持以技术改造赋能产业升级，以市场开拓激活增长动能。上半年企业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目标，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20%， 为全年稳增长、提质效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走进企业的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利用精密仪器对核心零部件自卸开展尺寸测量与性能检测。面对轨道交通装备轻量化的市场需求，企业今年累计投入800万元建成全新铸铝生产线，成功开发出中车大连机车诊梁及中车常客 CR450 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企业完成了核心生产工艺升级，将原有的分体铸造后焊接成型工艺优化为整体铸造成型，不仅彻底消除焊接环节的结构强度隐患，更大幅提升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
3: 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核心指标整体向好，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0%。我们通过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上半年新增订单1.5亿元，截止6月末，累计在手订单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为后续生产组织利润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同时客户与赛道布局取得了新突破，成功地开发了新客户中车大连机车，进一步扩展了市场业务边界，打开了营收增长新空间。
2: 面向下半年攻坚阶段，捷通铁路将聚焦重大项目投资与智能化改造持续发力，企业正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全力推进智能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及智能仓储项目，确保该项目在今年12月底顺利投产。随着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将进一步夯实生产基础，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3: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全年产值3.5亿元、税收3000万的核心经济指标，细化生产经营全流程管理，凝聚船员攻坚合力，确保圆满完成年度既定目标任务，同时倒排工期，压实各项环节，推进新三板挂牌上市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年内实现挂牌，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耕轻量化铸铝工艺及智能化领域，深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创新成果落地，持续巩固公司在行业技术的前沿领先地位，不断扩展轨道交通市场发展空间。
0: 8月30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小组赛收官战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打响，锦州队迎战葫芦岛队。整场比赛，锦州队攻势凌厉，多点开花。经过90分钟的精彩对决，锦州队最终以10-2的大比分战胜对手。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大屏幕同步转播本场比赛，许多足球爱好者聚集在大屏幕前观赛助威，感受本土足球赛事的火热氛围。
1: 为全力冲击小组优异名次，锦州队开场便迅速进入状态，进攻节奏迅猛。第二现场辽西郡本次充分利用一楼公共大屏的传播优势，把赛场实况实时引入商圈，让不能前往比赛现场的市民也能第一时间观看比赛。比赛转播期间，往来的市民游客被大屏上激烈的足球对抗所吸引，大家纷纷围坐在桌前，目光紧紧跟随场上球员的跑动，屏幕里传球、抢断、进攻轮番上演。每当锦州队有精彩表现，围观市民便自发鼓掌呐喊，现场气氛热烈，
4: 赛场的氛围热血十足，看着锦州对战葫芦岛激烈的角逐，感受足球独有的魅力，现场呐喊声声入耳，沉浸式体验辽超赛事，尽享活力满满的观赛乐趣。
1: 为保障赛事直播顺利开展，辽西郡运营团队提前调试一楼大屏播放系统音响设备，核对赛事转播信号，同时安排工作人员做好现场人流引导，维护公共区域秩序， 为市民营造安全舒适的观赛环境。
4: 我们发挥综合体文化加商业加体育的平台优势，在今天下午同步直播锦州对战葫芦岛这场辽超焦点赛事，为广大市民打造开放式观赛点，把体育赛事引进商圈，既是落实文体惠民，也丰富了市民的休闲选择。
2: 8月30号，临海球迷和市民在临海辽超第二现场盛隆商城集中观看锦州队与葫芦岛队的精彩对决，热闹激情的观赛氛围进一步激活商场内的体育消费活力。
5: 各位观众，此刻我们就在盛隆商城的观赛现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前呢坐满了前来观赛的球迷，大家一同为两支队伍加油助威。
1: 走进盛隆商城，集中观赛现场中央的大屏正在同步播放锦州对阵葫芦岛的比赛，临海球迷和许多市民在屏幕前集中观看赛事，为比赛加油助威。还有很多市民逛起商城内各家运动品牌门店，挑选运动服饰、球鞋装备，带动门店客流量与销售额同步上涨，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
6: 自从商城开设赛事第二现场以来，进店顾客明显多了很多，客流量、营业额都有明显提升，给我们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和效益。
7: 我们依托辽超第二现场打造沉浸式观赛场景，把赛事流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动能，实现观赛氛围与人气经济双向赋能，为我们本地的商贸市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8月28号，为纪念830第20个锦州慈善日，庆祝95第11个中华慈善日，市慈善总会在辽西郡门前广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
2: 本次活动通过普法宣传加惠民服务加志愿招募的模式，将慈善理念与惠民服务送到市民身边，营造了浓厚的向善氛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核心条款。同时，工作人员还耐心细致地向过往市民介绍我市各类慈善救助项目，普及救助政策与申请渠道。现场还穿插了有奖答题环节。在义诊专区，医疗志愿者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此外，现场还设立了慈善义工和会员招募点，吸引了不少热心市民驻足咨询、登记报名，为我市慈善事业注入新鲜血液。
8: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很期待参加义工志愿服务，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他人，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锻炼自己，同时我也希望更多同龄人一起传递这份温暖。
2: 作为我市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市慈善总会自成立以来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4.45亿元，开展救助项目200多项次，受助人口达20多万人，是全国中华慈善总会成员单位之一。市慈善总会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让百姓信赖、困难群众贴心的慈善，为锦城百姓造福。
1: 近日，许多来锦游客特意把控出行节奏，形成白天观景点、清晨逛早市、晚间游夜市的游玩模式。滨海风光、红色景区、市井市集相互衔接，串联起完整的文旅链条，让游客的锦州之旅体验更加多元充实。
0: 记者在我市早市夜市走访了解到，如今很多游客的出行选择不再只是打卡知名景区，体验本地市井烟火也成为旅程中的重要一环。清晨，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人流涌动，成为外地游客到访锦州的第一站。各类特色早点、本土小吃琳琅满目，地道亲民的市井氛围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锦城的晨间烟火。
9: 早就听说锦州石桥子早市特别有名，这次来旅游特意早起过来逛逛，一进来各种特色小吃看着都香，逛一逛沉浸式感受一下锦州当地人的早晨，这种体验特别难得。
0: 当夜幕降临时，夜市人声鼎沸，灯火璀璨，各式特色美食、文创摊位依次排开，烟火气十足，为游客提供了晚间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也让锦州的夜间文旅业态愈发丰富。
10: 我们是早上去的石桥早市，吃的当地的早点，亚洲第一大早市嘛，挺出名的。然后白天去了辽沈战纪念馆，然后晚上逛了咱们夜市，一天 今天松弛挺合适的，那个松弛感，既能打卡景区，也能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氛围嘛，感觉就总体体验来挺好的。
0: 景点看风光，市集品烟火，早市加夜市搭配日间景区游览的出行模式，契合当下游客松弛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把观景观光与体验本地生活融为一体。这条特色游玩链条进一步带动我市文旅消费升温，提升游客满意度，成为激活我市暑期文旅市场的特色招牌。
1: 日前，黑山团县委组织返家乡大学生开展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用青春流量推介黑山特色农产品，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力量。
11: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暖农心直播助农直播间，我们是返家乡大学生，我来自大连海洋大学。
12: 我来自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几款黑山的农特产品。
1: 黑山发布公众号的直播间里，大学生主播正热情地向网友推介黑山县的农特产品，直播间人气不断高涨，吸引很多粉丝关注咨询购买商品。
11: 对我们来说，这场直播不只是卖货，更想借着直播间把咱们黑山的好东西推广出去，让更多外地朋友都知道黑山，看到家乡的优质农产品。我们也想借此次实践多多锻炼自己，实实在在为家乡出一份力。
12: 在来之前，其实我并不非常了解咱们黑山农产品，然后来到了咱们的助农直播间，然后看到咱们黑土地产出的小米、花生各色杂粮品质非常好，但外面很多人并不了解。作为返家乡的大学生，土生土长在黑山，我就希望借助直播把家乡的好产品推荐出去。
1: 本次参与青暖农心直播助农活动的返家乡大学生共有十人，每天上午学子们轮流在直播间开展助农直播，他们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助农成效。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项内容，通过直播不仅为黑山县的农特产品开辟了新的线上销售路径，有效提升了产品知名度和销量，更让黑山县借助网络平台走入全国各地青年的视野。
0: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近日，古塔区宝安街道三宝东社区开展青蓝染秋色非遗伴童年活动，课堂上老师向孩子们介绍扎染的悠久历史文化寓意，细致讲解全套制作流程，展示各式各样扎染成品，激发孩子们的创作兴趣，孩子们专注聆听步骤，动手制作。此次扎染活动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非遗技艺，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美学，提升想象力与动手能力。近日，由市公安局主办、团市委辽沈战役纪念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协办的“红色传承藏蓝守护”警营开放活动举办，市民们齐聚现场，近距离接触警用装备，学习安全防范知识，沉浸式感受别样景彩。现场设置的七大展台点燃了全场热情，巡特警展台成为焦点，警用无人机腾空而起，引得孩子们阵阵惊呼。排爆服、安检排爆设备整齐摆放，特警队员现场讲解排爆民警守护公共安全的职责使命。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与辽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正式签署校舍共建合作协议，建立长期常态化共建服务机制，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开展内容丰富的暑期志愿服务活动。活动期间，大学生志愿者积极投身社区服务一线，扎实开展多项惠民工作。随着我市早晚气温渐凉，选择夜间健身的市民不断增多，小凌河滨河路上的篮球场上人气旺盛，不少运动爱好者在此切磋球技，挥汗驰骋。大家趁着舒适的晚间时段强身健体，运动场充满活力，展现出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
1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锦州市临河区依托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平台载体，一手培育本土特色食品直播电商，一手壮大工业品类跨境贸易，以全链条孵化服务助力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走出了一条电商高质量发展路径。
1: 锦州铁东豆制品有限公司是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进驻较早的企业之一。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封装、锁鲜设备有序作业，刚加工完成的干豆腐速堵经过无菌处理后统一送入冷链仓储库房，与车间一墙之隔的直播间灯火通明，主播对着镜头细致展示豆制品古法制作工艺，时时与网友互动答疑，屏幕上线上订单不断弹窗，持续刷新，地道的东北市井美食正通过直播链路销往全国各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父辈靠着传统卤水手艺摆摊售卖豆制品，销路始终局限于本地线下市场。2025年，公司瞄准电商新赛道，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拍摄制作短视频，精准引流，店铺日订单从最初数百单飙升至如今的4000余单。
2: 截止到26年上半年，线上订单量、快递发货量达到50万单，上半年销售额平均每月300万。咱们的主品锦州干豆腐全网好评率达到98%以上。下一步，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我们会持续迭代生产工艺，研发更多的低脂健康豆制品和休闲零食，依托互联网持续传播锦州美食文化，把父辈坚守的豆制品产业推向更广的市场。
1: 在园区的锦州新辉商贸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这家扎根临河11年的企业拥有完整进出口资质，主营 PLC、电机等工业自动化设备出口，产品远销俄罗斯、欧洲、中亚等10余个国家，拥有60余家稳定合作客户，年销售额达6000万元。
3: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计划是开展国外的这种自媒体平台的一些推广，包括 Facebook、Ins 还有 TikTok 的这些平台，然后争取做更多的市场。
1: 据了解，这座由老旧厂房改造的产业园是锦州市首家数字经济产业园，2023年8月正式投运，占地6700平方米，先后获评省级创业孵化器、市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
4: 立足临河区电商产业发展大局，宜高锦州数字经济产业园依托宜高集团全链条孵化体系，紧扣15规划部署与辖区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刚需，扎根区域深耕本土电商培育。园区摒弃单一物业助力模式，以场景、资源、运营、渠道四维赋能，完善电商全链条配套，为园区内加工制造、数字科创企业打造低成本、低门槛的数字化转型载体。
1: 依托

0: 产业园平台赋能，下一步，临河区将不断完善电商产业生态，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渠道深度融合，让本土特色走出辽宁，走向全国，连通世界，为区域全面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
1: 为守护近海渔业生态资源，维护正常渔业生产秩序，今年伏季休渔期间，盘锦市坚持从严管控，精准施策，全方位落实休渔管理制度，通过港船共管、精准审批、全域执法等多项举措，织密伏季休渔安全防护网，保障海域生态可持续发展。
2: 休渔管控期间，盘锦市严格落实依港管船、闭环管控机制，实现全市应休渔船全覆盖监管，组建驻港安全工作专班，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每日常态化渔港巡查制度，严格落实渔船出海核验流程，所有渔船必须通过安全检查，核验合格后方可放行。同时加码智慧监管，在渔港停泊区小型渔船锚地加装监控设备，实现重点区域24小时动态可视化监管，全力保障在港渔船停泊安全。针对养殖海域采捕和专项捕捞工作，盘锦市坚持规范审批、精准管控，杜绝违规作业。今年5月末，全市顺利完成去权海域作业渔船审批工作。6月、7月分别审批59艘渔船，8月审批62艘渔船，开展确权海域合规作业。同时审批52艘渔船参与海蜇专项捕捞生产。相关县区配套制定专项监管方案，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报备、定点卸货全流程管理制度，依托北斗监管平台对特种作业渔船实施实时动态追踪，严查作业证件、作业时段、作业区域及船员配置，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此外，盘锦市采取海陆联动执法模式，实现监管无死角、执法无盲区。截至目前，盘锦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596人次，执法船艇268艘次，海上执法航程5927海里，出动执法车辆110台次，陆上巡查行程8531公里，累计检查渔船204艘次，渔港及自然港湾111座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案件5起，有效震慑了非法捕捞行为，切实守护盘锦近海渔业生态环境。
1: 渤海开渔季日渐临近，海上渔业生产即将迎来高峰期。近日，葫芦岛新城海事处联合属地渔政部门开展商渔船长面对面专题共治宣教活动，为开渔季海上安全生产拧紧第一道安全阀。
3: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实景互学、精准普法、案例警示相结合的方式，打破商船与渔船之间的行业壁垒。商船船员登上渔船，实地了解渔船作业模式、网具布设以及瞭望受限等作业特点。渔船船员登上商船，直观感受大型船舶船体大、惯性强、制动慢、视觉盲区多的航行短板。商渔双方船员面对面交流海上会遇避让、高频值守、应急处置等实操经验，通过换位思考化解认知偏差，推动海上航行从被动避让转向主动共治。活动中，执法人员围绕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开展精准普法，结合辖区水域实际，详细解读航路布局、通航分道通行要求，明确渔船禁止作业水域，划清海上通航与作业红线，提醒商船依规航行，渔船合规作业，杜绝抢道航行、占道作业、违规穿越航路等危险行为。活动现场还向船员发放商渔船安全警示手册，通过复盘真实海上事故，剖析典型安全风险，警示广大船员高度重视瞭望缺位、避让不当、违规占道等突出隐患，把安全航行作业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4: 为有效防范商渔船碰撞风险，葫芦岛海事局联合渔政部门组织开展了商渔船长面对面活动，通过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知识宣讲、典型碰撞案例警示教育、互登互学等学习内容，让商渔船船员在角色交换中、互换中加深对碰撞风险的认识，在学习交流中提升防碰的履职能力。
1: 作为第3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0: 系示范项目。临河之下文化艺术节已走过了24个春秋，是朝阳市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性文化品牌活动之一，更是市民茶余饭后的文化港湾，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文化名片。
1: 朝阳市第24届临河之下文化艺术节以振兴新开局，一路向朝阳为主题，每场演出都有不同主题，荟萃了歌曲、舞蹈、情景说唱表演、小品等丰富多元的艺术形式，既彰显了深厚的三烟文化底蕴，活化了非遗传承，又紧扣城市振兴、家乡拼搏、游子归乡等鲜活主题，全方位展现了朝阳干群奋进实干、聚力振兴的崭新风貌。精彩的演出点亮了城市的夏夜，也收获了现场市民的阵阵掌声与广泛好评。
2: 作为一名朝阳人，每年最期待的事情就是临河之下开幕。这项坚持了20多年的活动，真正的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夏日生活，也让更多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朝阳，走进朝阳。
3: 它是呢我们朝阳当地的一个特色，被大家很多百姓呢都很关注。今年的节目呢，它的很多内容呢都是朝阳当地的本地内容，而且呢形式也很多样的。我希望临河之下呢能够越办越好，长长久久的。
1: 本届临河之下艺术节将持续推出30场群众文艺展演及专场演出，不断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持续擦亮朝阳群众文化名片。
4: 这次的艺术节主要特点，一个是紧扣这个开局之年，把15五的这个落实啊体现在文化的这个助力当中。再有呢，今年我们这一次的临河之下呢，我们把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主要是把辽朝的第二现场和临河之下进行了结合。再有呢，就是我们把这次的临河之下呀和市民的广大互动和参与作为我们主攻的目标，同时啊通过扩大临河之下艺术节的影响来吸引外地游客来到朝阳。
0: 为切实落实省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部署，阜新市教育局多措并举，做实做细助学服务，以暖心举措筑牢教育保障底线，助力广大学子逐梦前行。
5: 阜新市聚焦高职单招、高考考生、高校新生等重点群体，通过主题班会、电话宣讲、媒体宣传、入校答疑，开展政策普及，借助家长微信群上门走访，破除群众对助学政策的认知误区。全市设置8个助学贷款办理点，推行延时服务、远程办理，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各县区不断拓宽宣传渠道，在校园广场张贴政策海报，走进村屯集市发放一带式宣传材料，利用校园广播、村级广播站循环解读政策。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发放各类宣传材料30000余份，让助学政策家喻户晓。截至8月14号，阜新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累计办理3222人，其中首次贷款1112人，累计发放贷款5388万元，切实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除求学后顾之忧。
6: 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服务上，我们着力优化便民举措，针对我们阜新地区外出务工家长不便返乡的情况，启用共同借款人远程办理模式，家长通过手机完成人脸识别核验，线上签署授权，学生携带材料到现场即可办结，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真正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近年来，盘锦市盘山县深耕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培育壮大畜牧养殖特色产业，不断优化养殖结构，升级养殖模式，完善产业配套，全县各类畜禽特色养殖业态多点开花，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7: 走进辽宁风光鹿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标准化鹿舍，一只只梅花鹿悠闲觅食踱步，企业依托科学养殖技术，严格把控饲喂、防疫、繁育等各个环节，保障鹿群健康生长，同时打破单一养殖售卖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将鹿茸、鹿心等产品精细化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融合乡村文旅，打造特色研学观光点位，走出了一条特色养殖加

0: 产品加工加乡村旅游的多元发展新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1: 收益挺好的，然后那个鹿的种群呢也状态也非常稳定，然后那个产出比也挺高的。那么多年在乡村里，大家就拿它当个普通的这个家畜来饲养，没想到附加值这么高。
0: 盘山县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坚持规模化发展、标准化养殖、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思路，统筹推进传统养殖业提档升级、特色养殖业扩容增效，同时持续健全养殖产业发展体系，培育壮大养殖经营主体，搭建稳定销售渠道，推动养殖产业从零散粗放向绿色集约全链条发展转变，全县各地养殖产业遍地开花，形成了多元发展、多点增收的良好格局。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历经4个月伏季休渔，今天中午12点，黄渤海海域正式开海，辽宁沿海6市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秋季捕捞作业。
1: 全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0: 新钢船下海，新渔获收网，沿海各地海陆空联动，全力保障渔船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1: 瑞平，辽宁开海，心里有底，未来有光。
0: 纪录片《牛河梁》在总台央视热播，5000载红山文明引发热议。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省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6市的万艘渔船集中起航，奔赴黄渤海，开启新一轮秋季捕捞作业。钢船首航，智能捕捞，鲜活运输，今年开海有哪些新景象、新变化？来看记者在沿海各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大连湾辽渔码头，
3: 辽宁丹东、
4: 锦州，
5: 这里是营口、盘锦、
6: 葫芦岛。
7: 今天辽宁，
2: 辽宁开海了。
8: 国际开海季，季开与护航行动起航。
1: 中午12点，在大连湾渔港，随着黄渤海开海号令响起，辽宁正式启动秋季捕捞作业。
2: 那从我所在的甲板上向下俯瞰，随着开海口令的正式下达，我们可以听到整个港口内鞭炮升起。那此刻260艘渔船共同起航，驶向蓝海。最有可能捕捞上来的有刀鱼、鲅鱼、鱿鱼、海虾这样的海产品。那最快的一批渔船呢，也将在明天早晨就会回港卸货。那今天啊，其实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就是数。

千艘渔船同时出海，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船只能够在海上各行其道呢？那其实海事部门就提前进行了这种研判，那在现场呢也联合海警、渔业等多个部门进行现场的保障，所以。

0: 而且呢水质优良，鱼源充沛，也让所有出海的渔民朋友们是信心满满，
1: 心情非常激动
0: 啊。
1: 我昨天就已经到达这个位置了，这船是辽宁东港第一艘木改杠更新改造的运输渔船，第一次出海，新船呐、我的银船都能保证安全。
2: 自去年木改杠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改造渔船数量取得了历史性新突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累计申请更新改造和减船专产3187艘，这比过去10年期间建造的总和还多。截止到今天，已经新建渔船827艘，预计在12月底前中大型渔船全部建造完毕。
3: 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
4: 我现在就在一艘渔船上，我们是刚刚从锦州中心渔港出发的。当我们收获了虾爬子之后啊，我们船上还有几个很大的这种养箱，养箱里面有海水的循环装置，包括有加氧的装置，这样呢就能保证我们带着虾爬子再次回到岸边的时候，虾爬子还是鲜活的状态。那这样呢，收购的价格也会更高，从原来的木船换成现在的钢船，更抗风，舱容也更大。那这样呢，再出海打鱼也就更安全更省力，那当然鱼货也会更多，价格也会更高。
5: 身后的这个海面，现在所有的渔船是陆续的离港了。我们所处的这一片海域呢，是地处于这个渤海和辽河相会交汇的地方。我看观察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市民就在岸边等着，想尝尝这开海之后的第一口鲜。从靠海吃海到安全出海，换的是安全，是效率，更是渔民朋友们稳稳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增收的底气。80%的渔船都是全新的钢制渔船，那和以往的这种木质旧船相比的钢制渔船，它的续航能力是更远的，由之前的大概是5-6海里的作业，现在呢拓展到了10海里以外的远海作业，所以渔获的种类是更加的齐全，这个产能是翻倍的提升。同时在开海之前的相关部门也是逐个渔船进行了资质核验和再检查等等，确保了新船能够跑得更远，跑得更稳。
6: 那渔船的升级改造呢，也让盘锦的渔业向着标准化、安全化、品牌化的现代渔业发展。就在刚刚我采访过程当中啊，有一位渔民是一直跟我招手，他就是我们在之前采访当中结识的渔民杨工。他今天要驾驶这艘长达33米的钢船首次出海。他的这艘钢船呢，享受到了省市级的补贴67.5万元，并且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在开海之日实现了试水下海。如今渔民出海前就已经拿到了订单，可以说是销路提前预定了，渔货再也不愁卖不出去了。
7: 来自浙江温州等地的收购订单呢，截止到9月8日就已经达到上千单了，这在过去啊是不敢想的。船上的配备的正氧保鲜系统啊，让渔客货成活率提升了90%，咱们盘锦市场鲜活的海鲜也能端上南方老百姓的餐桌上。
8: 那么随中呢，我们出海捕捞的主要是对虾、皮皮虾还有刀鱼。那么今天出海下网，最快明天晚上第一口鲜就能回到我们的随中张坚渔港了。我们也是从渔政部门了解到，这些渔船呢，他们将驶向海图当中12、13渔区，然后更大一点的船呢，将驶向23、24的渔区，大概距离我们张坚渔港50公里左右的位置。我们今天记录的不仅仅是一场开海的盛宴，更是所有人的期待。那么最后，我们就祝福所有今天出海的渔船都能够像龙旗上写的一帆风顺，满载而归。
9: 本台报道。
10: 9月1号，全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视频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着力提高招商引资时效性，引入新资源，壮大新动能，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
11: 王新伟指出，招商引资是扩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行动，把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王新伟强调，要用足用好产业基础、龙头企业、交通区位、科教资源、自然禀赋等各方面优势，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抓好产业招商， 围绕2211产业体系着力演练、补练、强练，突出新技术。

0: 属新业态新模式，绘制产业链图谱、招商图谱，紧盯目标企业开展敲门招商、定向招商，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上下游配套衔接的发展格局。抓好基金招商，充分发挥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推行母基金加子基金运作模式，探索头部机构研判推荐、省市国资联合推动、社会资本共同投资的招引路径，以资本加场景加服务促进产业集聚。抓好科教招商，优化创新生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飞地合作模式，促进外地孵化与省内产业化良性互动。抓好场景招商，深挖城市治理、产业升级、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多元应用场景，常态化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场景能力清单，推动供需高效对接。抓好平台招商，强化开发区主阵地作用，布局建设零碳园区、科创产业园等特色园区，释放沿海港口、自贸试验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效能。抓好资源招商，积极盘活存量资源，统筹利用自然资源和算力、数据等要素资源，以资源引项目，以要素育增量。王新伟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要压实项目包保责任，全面推行并联审批、集成联办、融缺受理等模式，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实行全流程跟踪问效，推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生根。要常态化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规范涉企执法，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持续打造诚信政府、法治政府。王新伟要求，要完善招商引资体制机制，系统性优化政策体系，加快补齐政策短板，释放政策效能。要构建新型招商体系，推动招商主体多元化、招商能力专业化、要素赋能生态化，建立招商合伙人制度，将链主企业、科创平台、高层次人才、投资机构等纳入招商网络，打造 AI 招商平台，推动招商从经验驱动转向专业和数据驱动。副省长顾军主持会议，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1: 对于辽宁沿海的渔民来说，黄渤海的这个开海季格外不一样。当老把式换上新坐骑，大家的期待更胜以往。今天下午，驶入近海的盘锦渔船已经开始起网了。我们的记者跟随渔民一起见证了新钢船的这第一网。
2: 我现在就在一艘29米长的钢船上，这艘船正在开往距离港口20海里的海域，准备进行捕捞作业。这也是这艘船新建成以后的第一次下水。在捕捞上与往年有哪些不同呢？我们一起到驾驶室里来一探究竟。
3: 之前的雷达，我们那个是木星渔船来的，雷达扫描的近几海里。现在我们的雷达现在能达到30海里了。
2: 在安全性上有什么提升吗？
3: 哎呀，过去我那个船呢是属于中型渔船，中型渔船的抗风等级在5级风。现在我这铁船呢，这超过24米了，抗风等级就增强了，能达到6级风。
2: 咱这马上就要开今天第一网了，是不？这么大个渔船下去，一天得多长时间？能捞上来多少啊？
3: 以那个洋流的流速为准，今天属于汛期还行，属于中汛，看这一网估计产值也挺可观的。
2: 像杨大哥这样的钢船，还将行驶2个小时到达指定海域，并进行为期6小时的捕捞作业。而在近海，像我身后的这艘小型钢船已经收获了今天的第一网。
4: 咱今天捞的都是啥呀？现
5: 在有螃蟹，有海螺，有那个皮的，咱们得捞。
4: 大概能有多少啊？
5: 能有个6-7次间，5-6次间。反正宽那样的一网能卖个400-500呀，我还行。
4: 咱这一天能还得有几网啊？大概
5: 还能有2网吧，就回家了。一天到4点多钟、5点钟就回家了。以前的木船可稳当多了。
6: 新的开海季，新钢船的第一网不只是眼前的丰收，更是未来好日子的希望。本台报道。
7: 从2025年10月份，我省启动渔船木改钢开始，全省渔民纷纷行动起来，老木船换成了新钢船。葫芦岛市绥中县网户乡张坚渔港的老船长王宝金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开海季，新钢船也成。

0: 了宝金船长心中沉甸甸的金元宝。
1: 多少鱼啊？慢点，
2: 怎么着的王？
1: 挂的鱼都挂一斤往上了，都鱼。
3: 检查渔网，查看设备。为了迎接开海，王宝金从早上开始就不停忙碌着。去年木船换成了钢船，更大的体型和更多的载重让王宝金对今年的出海充满期待。
1: 原来你出个船是心都是提心吊胆的，小船小有点风害怕，抗风能力不强，驾驶都惦记，现在安全性都够差不少。
3: 新的卷网机、起锚机让船员工作更轻松，储冰舱从8吨增至20吨，渔获上岸时能保持更好的鲜度。而对常年在海上作业的人来说，生活舱的变化尤为实在。
4: 以前是6-7个人住在一起，现在一个人一个人一间了，住非常舒服。
1: 好，带你看看我在船长室啊。嗯。那这个原来没有这样，看我这连宽敞的舒服了，住的。
5: 啊，宽敞多了，比。
1: 对，宽敞多了。嗯。把这个卫星电话随时跟家里报个平安了，有什么事了都可以能联系的。
3: 在操作区，王宝金对自己钢船的设备如数家珍。
1: 鱼在在水深哪层啊？10米、20米，在哪个位置上啊？最深100米，这个
5: 呢？啊，能看着。
1: 嗯，那边我必碰吧，能看着对面的渔船哪边航行。
5: 嗯，
1: 这雷达能看着海里的漂浮物、外物啥都看见了，安全性老高了。
3: 随着老旧渔船更新改造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渔民都像宝金船长一样，拥有了自己的金元宝。对于今年这个不一样的开海季，渔民们期待满满，
1: 希望头一晚能够万八千斤到鱼嘞，上船卖个是20万块钱。好，
6: 一帆风顺，满载而归。
3: 本台报道。
7: 随着渔船集中出海作业，沿海各地渔政、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海陆空联动，多路出击，全力保障渔民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在大连丹东，海事部门依托四海一家执法协作机制，启动护航开渔专项行动。海巡艇提前赶赴渔港水域驻守待命，第一时间伴航出港。无人机在重点港区和航道上空实时巡航，动态掌握渔船出港态势。这个开海季恰逢全国首个沿海全域船舶定线制在辽宁全面落地，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通过远程监控对过往商船逐一提醒，引导主动避让渔船群。
8: 对渔船违规进入船舶定线制水域捕捞锚舶，以及商船不按规定航路行驶等行为及时纠正，维护商渔分离、各行其道的通航安全秩序。同时，四方应急船艇和人员全职待命，一旦发生渔船遇险等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合力施救。
0: 与此同时，省内各渔港均配齐驻港执法专职船管队伍，紧盯渔船进出港关键环节。在葫芦岛，全市24座渔港全部落实驻港人员24小时监管。
9: 为了安全开渔，对全市申报出海作业的1017艘渔船，逐船开展了试航检查，依托一港管船、一岸管船。一级管船的机制，形成岸上海上双管齐下、不漏一船的安全闭环。
10: 全省各级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共出动了81艘渔政执法船护渔护航，依托辽渔安监管平台，加大渔港海上巡查力度，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报道。
3: 海风起，号角鸣，辽宁开海，这不仅是渔季的开始，更是向海图强的又一次出发。今年开海不同以往，钢船威武列阵，航行更稳，续航更强，作业更安全，渔民出海心里更有底。10月1号起施行的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更是让海上作业有了法度，有了尺度。辽宁开海，先开安全路，再闯致富路。碧海蓝天亦是金山银山，开海开的不仅是海，更是一条提质升级的现代耕海之路。打造蓝色粮仓，建设海上牧场，辽宁正把浩瀚沧海变成物阜民丰的殷实家底，正在重新定义耕海牧渔的时代内涵。真正的海洋经济从不止于渔船捕捞，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把目标定得清晰明确， 到203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这是目标的锚定，更是信心的升维。乘风破浪，辽宁已然起航，面向未来，好戏还在后头。
0: 由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省教育厅、团省委、辽宁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辽宁省开学第一课云直播活动昨晚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英雄永不谢幕为主题，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线，通过书信、研学、对话等多种形式，用触动心灵的英雄事迹和榜样故事，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直播活动期间，中央媒体、省内媒体、重点资讯平台全网联动，100余家平台同步直播，全网播放量达3150万人次，点赞量超6450万。本台报道。
3: 9月1号，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辽宁行政学院院长蒋天宝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自觉抵制安逸享乐不良倾向，以严实的作风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坚守清廉本色，带头遵规守纪，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切实筑牢廉洁从政防线。本台报道。
0: 第24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今天在沈阳开幕，第3届沈阳市制造业经贸活动周同步启动，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并讲话。本届智博会以智能新装备、新智生产力为主题，共设置12个展区，涵盖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具身智能等多个重点领域，集中展出1000余项成熟数字化改造解决方案。参展企业超过1000家，其中境外地区外商在华投资及合作参展企业188家。沈阳市制造业经贸活动周期间，还将围绕智能制造、智改数转、国际合作，开展展览展示、经贸对接、招商、专业技术和人才交流等系列活动。本台报道。今天，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政协副主席、民革辽宁省委会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温雪琼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进一步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和统战干部队伍自身建设，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全面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本领。本台报道。昨晚，大型纪录片《牛和梁》登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以全新的考古视角、数字复原等呈现方式，让深藏在辽西群山之中的牛和梁遗址、遥远的红山文明再一次迎来万众目光。5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起源故事，引发观众与学界热烈反响。
2: 纪录片以这个青年化的叙事、AI 动画的复原，以及这个写意再现等多种形式啊，把本来小众的这个红山文化考古发现呢、考古研究啊，转化为了大众能看得懂的一个文化内容，能够直接带动啊牛和梁红山文化遗址这种公众的到访意识。
11: 它是基于比较夯实的这种考古的发现为基础，会助力于我们未来红山文化的一个持续的考古研究啊，还有它的申遗工作啊，我们也会持续的去为我们

0: 省的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以及呢人才培养，去做好我们的助力和推动工作。
1: 我们讲坚持保护优先，抓实文物研究阐释，深挖牛河梁红山文化价值，讲好牛河梁故事，守护好中华文明宝贵根脉，让千年文脉薪火相传。
2: 随着纪录片的热播，我们将立足深厚且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持续深耕红山文化，做好挖掘、活化、传播等工作，把中华文明发端地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3: 本台报道。今天，记者从全省公安机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议上了解到，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已打掉恶势力组织147个，破获刑事案件48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47名，取得了阶段性战果。会议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持续强化数治赋能，持续严打六霸突出黑恶犯罪，特别是破坏营商环境的违法犯罪，同时向新型黑恶领域深挖扩建，重拳打击恶意索赔、碰瓷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全省公安机关将牢记嘱托，真抓实干，为维护全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台报道。
4: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大瓶，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0: 以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

0: 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

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

0: 协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31.5%， 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 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 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八度电中就有超过一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

0: 并抵加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0: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2: 国建设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

0: 罗马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将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海迎丰收，千帆逐浪行，2026锦州湾秋捕开鱼大幕正式开启；
0: 开学起心逐梦行，我市各学校多彩活动上好开学第一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号中午12时，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季正式启动。锦州中

0: 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四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
1: 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港码头人头攒动，大家共同见证开海盛况。舞台上渔家特色歌舞轮番登台，欢快的旋律伴着海风回荡在码头，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诉说着渔家人对大海的感恩，对丰收的期盼，台下阵阵喝彩声掌声不断，同时夹杂着大家的说笑声，交织成独属于渔港的热闹交响曲。秋捕开启，最开心的当属渔民，看着眼前熟悉的大海，他们眼里充满了希望。
2: 今天开渔了，然后我们渔民心情都非常高兴。秋一期我认为不仅养好了大海，还养足了咱们渔民的精气神儿。然后咱们出海，渔民出海之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渔业的法律法规要遵守，希望大家出海之后都平安归来，满载而归。
1: 开渔既是渔民期盼的丰收节点，更是海洋渔业执法监管的大考。为保障本次开渔季安全有序，开渔前夕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量，下沉各渔港，对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坚决落实不安全不出海的刚性底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出港之前。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普法宣传，宣讲渔业法律法规、海上避险、进出港报备等制度要求，推动实现从靠海吃海向养海护海、文旅兴海理念转变。
3: 本次开海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概括出来有三个心。第一个心啊，就是新法规，这是国家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第一次开海。第二个心啊，就是新造渔船，这是自去年木改钢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新造渔船批量集中下海的一次开海。第三个新呢，新的管控措施，这是辽渔安智慧监管平台全面投入使用的一次开海。
1: 随着秋捕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产品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丰富百姓的餐桌。同时我市将持续做好海上常态化监管，兼顾资源保护与渔民增收，让蓝色粮仓源源不断，惠及千家万户。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4: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1: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市第八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同时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5: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

0: 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在我市高中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上新的求学征程。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德，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
2: 9月1号，全市党校系统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市委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以奋进155展现新作为为主题，做开班动员及专题辅导报告。从筑牢政治忠诚、精进能力本领、主动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四个维度，对全体参训干部进行系统授课，精准赋能。
3: 会议指出，市委深入学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明确“十五五”时期聚焦十个主攻方向，持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全力打造辽宁全面振兴新的增长极。会议强调，要学思想、强党性，把牢正确政治方向，重点要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再学习再领悟，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做堪当锦州振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练内功补短板，提升履职能力本领，把加强作风建设贯穿学习培训全过程。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干部教育培训各项纪律要求和党校校规校纪。本次开学典礼以视频直播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市委党校，四个县市委党校设分会场，共计542名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1: 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清晨7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路校区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4: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入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2: 近日，锦州市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2026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在东湖广场连续上演2场专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
5: 周五晚间，黑毡县专场火热上演，夜幕降临，东湖广场灯火通明，台下坐满前来观看演出的市民，阵阵掌声喝彩声不断。演出在开场舞锦绣飞旋中拉开帷幕，红歌连唱，串联多首经典曲目，唤起几代人的时代记忆。蒙古族舞蹈奔腾的海螺马，舞姿奔放，尽显草原豪迈，串烧流金岁月，带着泥土气息，朴实接地气。相声表演《你好锦州》

0: 具幽默的段子引得现场笑声连连，韵味悠长的歌伴舞，江湖夜雨十年灯，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骏马秦腔训音鸣接续登场，各类节目轮番演绎，将红色底蕴、乡土风情一一呈现，现场氛围热烈高涨。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是锦州家喻户晓的群众文化品牌，专场演出既有县域本土文艺力量，也有民间文艺团体风采，专业演员与普通群众同台献艺，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东湖的夜晚处处洋溢欢声笑语。
1: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凌河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2: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维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3: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凌河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凌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2: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淬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4: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2: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5: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危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1: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一天离开就再也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这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1: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2: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0: 哦，
2: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是吗？
2: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中州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1: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遗愿，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0: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州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2: 是的，是的。
0: 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虎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0: 那是一份荣光。
2: 对，
0: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2: 身体一直不好，
0: 哦，
2: 负过很多伤，
0: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1: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

0: 近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儿，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
1: 再
0: 头
1: 冲一次。
0: 已经没有弹药了。
2: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0: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2: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4: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2: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4: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

0: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0: 他们两位是说过，对吧？
2: 对。
0: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2: 是。
1: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对了。
1: 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0: 没错。
1: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0: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0: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1: 啊，你好，编大姐，
0: 玉田的，对吧？
1: 哦，
0: 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锋刃玉田尊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的，是
2: 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嗯，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1: 啊，
0: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0: 对，
2: 姚尚云，
0: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

0: 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1: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士英街道，是不是？
2: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士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1: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1: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4: 肯定是非常大的帮助。
1: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5: 主持人好。
1: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5: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 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1: 谢谢新力，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力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6: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4: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

0: 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擦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块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0: 对，
1: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0: 对，
1: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穿越茂密的森林，飞过辽阔的大海，跨越无垠的草原，去探索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动物宝宝们都是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生活。地球上 30% 的陆地被茂密的森林所覆盖，这些森林为无数生命提供了给养。科学研究表明，单单一棵橡树就足以成为上百种动植物栖息的乐园，而一片森林所能孕育的生机与活力更是能够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清晨越过地平线的第一缕阳光吹响了唤醒森林的号角，对于那些栖居在森林中的动物宝宝们来说，崭新的一天等待着他们。

瞧这间卧室多么的精致漂亮。有些动物不慌不忙，有的手脚麻利，很快忙碌起来。这一家子在森林中显得甚是抢眼。

在长耳肖宝宝看来，现在只有一件事能够让他刚刚苏醒的大脑重新恢复活力，那就是饱饱地吃上一顿。爸爸肩负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雏鸟三个月大。让我们低下头看看地面上又有什么，是一只正在觅食的小金花鼠，

一阵轻快的鸟鸣从头顶传来。吃一大口美味的虫子足以治愈生活中的任何不开心。虽然啄木鸟对昆虫甚是喜爱，但并不影响它品尝坚果和水果这样的无上美味。而在地球另一边的澳洲大陆上，另一种可爱的小动物也准备开始享用早餐。考拉宝宝的早餐对他来说唾手可得。今天的早点套餐还包括了一个充满爱意的拥抱。把肚子吃得饱饱后，考拉就要着手做另一项他们的日常工作，睡觉。这些家伙有时候甚至能一天连睡22个小时。进食，睡觉，进食，睡觉，真够忙活的。就在考拉吃饱喝足开始呼呼大睡时，橡胶树上空却是另一番景象。瞧瞧这只查损高超的飞行技巧，是谁在饿着肚子嗷嗷待哺呢？早餐终于上桌了，不过为了让孩子吃饱，妈妈还需要多往返几回。

一位妈妈发现了一个养孩子的好地方。这个小家伙找到了磨牙的好东西，

相对于广袤无垠的森林，辽阔的大海同样孕育着无数自然奇迹。这里是世界上那些最神奇的动物们的天然水上乐园，在这里它们可以肆意畅游。在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处，海水不断地拍打着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和沙滩。与水中的动物一样，这里的动物也在这个变化莫测的天堂中开辟着自己的领地。

黎明的阳光撕裂了漆黑的夜空，金色的阳光洒向海面与沙滩，它所带来的温暖也唤醒了那些生活在沙滩上的动物宝宝。这只生活在大西洋北部某处海岸的小灰海豹已经做好了晒日光浴的准备，没有什么比将自己顺滑的皮肤暴露在温暖的阳光下更令它自在的了。在温暖阳光的沐浴下，一阵困意袭来，

很快这只可爱的小毛球就会在妈妈的喂养下茁壮成长，最终在蔚蓝的大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在澳大利亚的这片沙滩上，一些雌性的绿海龟正准备要开始一项壮举，它们汇聚于此的最主要目的便是产卵，让族群壮大的使命落在了它们的肩上。这些无所事事的海鸥们平日里最喜欢在悬崖上晒日光浴，

让我们看看澳大利亚海狮宝宝正在干什么。他们正在学习潜水。这只小宝贝学习的应该是最容易上手的狗刨式。在如此美景的映衬之下，动物们的胃口往往会变得特别好。这些海鸥把它们的巢穴建在了陡峭的崖壁之上，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天敌的骚扰。巢穴过多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需要喂养的雏鸟们也变多了，得赶紧给这些小家伙弄些早餐。这些饮食上十分挑剔的小家伙最喜欢鲜美的海鲜。拔河开始了，小灰海豹的早餐已经为它准备好了。不过这个调皮的小家伙想玩点高难度的，比如跳起来从妈妈嘴里吃。

咸咸的海风让大家都饿了。浅滩上的鲨鱼宝宝们饿坏了，他们在纷纷争抢食物。这样的争抢打斗对于他们来说是成长之路上的必要环节。他们未来要学的还有很多。

澳大利亚北部海岸的一处浅滩，小茹根正在和她的妈妈学习提高自己的游泳技巧。你看他们多么自如，茹根看起来有点像海象和海豹的结合体。然而事实上，他们和大象的亲缘关系更近。这些体型较大的茹根幼崽可以在水中完全自如地活动。刚出生时，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帮助下浮到水面上呼吸，

在两岁之前，这片海草床就是如根宝宝最温馨的乐园。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八纹角额雏鸟们开始了他们独立生存的第一堂课，吃草。抚养孩子对这对夫妇来说是双方共同的责任。从这儿的环境看，这个地方对八纹角额和其他动物来说都非常不错。对于这些小雏鸟来说，他们的第二堂课是整理羽毛，这对于鸟类来说是他们生活中的必备技能。要知道，有的鸟可是能够长25000根羽毛。第三课是如何安全地过马路，不过，他们好像知道这块路标是为他们建的。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这片生长着无数珍稀植物的沃土，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大陆之一，这也让它成为了诸多珍奇动物的天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那些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例如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大象，还有世界上最高的动物长颈鹿，更不用说跑得最快的猎豹。以及最可爱的，有时也不是那么可爱。这里就像是这些野生动物的天然游乐园，不过在这其中也暗藏凶险。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来说，保护好他们的幼崽是每天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现在是时候揭秘这些动物是如何在这片生机与危险并存的大陆上生存的了。

耀眼火热的阳光是非洲最具代表性的特色之一。大象一直保持着不睡懒觉的好习惯，它们每天的重要工作就是不停地吃，它们一天能够吃掉100公斤食物。但对于大象宝宝来说，生活的压力显然没有那么大。象鼻决斗最适合用来做每天早起提神醒脑的娱乐活动了。对大象宝宝来说，和妈妈撒一个甜甜的娇或许也可以为新的一天开个好头。

猎狗这边就不一样了，他们要好好睡上一觉，昨天晚上的狩猎耗尽了他们的力气。一大早被惊醒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体验。这只斑马宝宝很明显没有睡够，它喜欢赖床。而犀牛宝宝就不一样了，它的精神头更足一点，它试图用和自己妈妈贴贴的方式把妈妈叫醒，

0: 对于擅长奔跑、身形灵敏的猎豹来说，早早起床这件事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畴内。这只犀牛宝宝的妈妈浑身沾满了泥土，她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叫醒的。好像除了推土机之外，没有什么能把它叫起来。在动物们纷繁各异的姿态中，草原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利明顿是加拿大的番茄之都，它位于北纬42度，与伊利湖的北岸在同一纬度上。皮里角国家公园就坐落在此，这里还生活着一只名叫萨布尔的威马犬。
2: 萨布尔就是狗中的胡迪尼。
3: 萨布尔能从我们买的每个板条箱中溜出去。
2: 来，
3: 萨布尔跟我很亲近，我丈夫常说，他每次犯错，你都。

0: 记住，它是你的狗。这话他说过很多次，听他这么说，我很开心。萨布尔确实是我的狗。的摄影师名叫威廉·维格曼，据说他只给威马犬拍照，不给其他种类的狗拍照，而他所拍的照片中的威马犬看起来富有人性，特别的可爱。于是我对自己说，我以后一定要养一只威马犬。机缘巧合的是，我到目前为止养了两只。
1: 作为一种猎犬，威马犬以其充沛的精力而著称。
2: 我以为它比较温顺，在地毯上静静地睡觉，但我完全错了。
0: 三个字，太
2: 非常快的速度会侵犯小一些的啮齿动物。
1: 小动物通常会激发萨布尔的捕猎天性，但是当小豚鼠凡尼把萨布尔贪玩的天性激发出来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2: 萨布尔总是对凡尼很感兴趣。
0: 萨布尔有舔吻别人的强迫症，有时候这让我不胜其烦。有一天他舔我手的时候，我把手拿开了，因为我身上全是他的唾液，于是他就开始舔吻凡尼。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意识到凡尼也能跟他玩。我们总对他说，别再舔了，别再亲了。可你知道吗，他竟然不知不觉地在小豚鼠面前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有一天，萨布尔躺在地毯上跟凡尼玩，凡尼就在他背上翻滚。那时我意识到这很不同寻常，于是我们就开玩笑地把凡尼放在他的胸前，萨布尔就待在那儿。我觉得他好像很开心，让这只毛茸茸的豚鼠在自己身上玩。
3: 萨布尔挺顺从的，愿意让凡尼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的。他们之间不该产生这样的感情，但是他们还是产生了这样的感情。
2: 他一听到凡尼的笼子打开，他就过去了。
0: 他走到笼子前，我们能猜到他的意思。我们会对他说，你朋友可以出来了。凡尼在非常开心满意的时候就会发出呜呜声，
1: 这对好友甚至会互相梳理毛发。
0: 凡尼有时候会在萨布尔的脚趾甲上啃啃咬咬的，而萨布尔呢也允许他这么做，但是萨布尔不喜欢我给他剪脚趾甲。
2: 我们觉得像萨布尔这样的狗会把小豚鼠吃掉，从本质上来说，他们在野外不可能成为朋友。但事实上，小豚鼠凡尼和威马犬萨布尔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感情。你可以看到，凡尼甚至可以在萨布尔的胸口上玩耍，而萨布尔也让凡尼给他简单的修修指甲。这说明他们已经完全信任对方了，这简直是太好了。
1: 也许凡尼走路的方式让萨布尔的友爱之情压制了猎杀本能。
0: 豚鼠是出了名的爱蹦跳，它们开心的时候总是蹦来蹦去的，它们蹦跳的时候看上去非常的滑稽可笑。
2: 看凡尼在萨布尔旁边蹦跳，就像在看竞技表演，就像在看野马在竞技场上奔跑一样，非常有趣，我完全被他俩迷住了。
0: 凡尼背上的毛发会竖起来，他试图让自己看上去大一些，因为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只比他大得多的威马犬。
2: 凡尼会把身体鼓起来，让眼睛突出。在萨布尔身边，他一直会使用这些雕虫小技。
1: 萨布尔很喜欢凡尼这么做。凡尼来到这个家以后，就跟萨布尔成了最好的朋友，但事情并非理所当然。
2: 我和珍妮弗刚开始讨论给布莱森养只豚鼠时，都忘了萨布尔是一只猎犬。萨布尔和我们一起七年了，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们已经不能把它当成动物来看了。
1: 但萨布尔生来就会吞食凡尼这样的小动物。
0: 我们第一次见到凡尼的时候，凡尼还很小，只有六个月大而已。当我们把它带回家时，

0: 萨布尔对着他咆哮怒吼了几下，有几次他居然还追着他猛咬不放。我很担心萨布尔会吃掉凡尼，我们说我们一定不能把他俩放在一个房间，一开始一定要把凡尼关起来。
1: 威马犬的捕猎天性很强，除了萨布尔，凡尼身边还有一个家伙让人担心。
0: 提坦是萨布尔的兄弟，如果他在旁边，我觉得凡尼就可能被吃掉了。提坦把我们的小藤鼠看作是移动的小点心，
2: 提坦可能会一口咬死凡尼，而且是干净利落，不留下痕迹。
1: 幸运的是，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萨布尔喜欢上了小豚鼠凡尼。
0: 萨布尔最难能可贵、最惊人的一点就是他有耐心，虽然他有时候精力旺盛，有时候行为疯狂，但他一直都是我儿子的好榜样。他很特别，我不会拿他跟任何东西交换的。
3: 应该没有人会认为非洲秃鹳在颜值方面足够优秀，这一脸病恹恹的样子不是他们要死了，而是他们天生就这副模样。潦草的造型让非洲秃鹳看上去像是刚刚遇到了一个糟糕的理发师。他们和自己的亲戚秃鹫一样，都是食腐动物。秃顶有秃顶的好处，可以避免用餐时血肉沾到头上。食物匮乏时，他们甚至会像流浪汉一样去翻垃圾，里面的青蛙或臭鸡蛋之类的东西都是他们爱吃的。也有传闻说，他们饿急眼的时候甚至会吃鞋。为了快速找到腐肉，垃圾堆、渔村和屠宰场的附近变成了他们心仪的住所。除了平时寻找动物尸体或者翻找垃圾，非洲秃鹳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活动就是过家家。他们会收集树枝搭建一个小爱巢，来讨伴侣欢心。宽大的楔形喙和有弹性的胃适用于他们找到的一切食物。作为一种毫不挑食的动物，非洲秃鹳每天要吃将近1公斤的食物。虽然长得丑，但非洲秃鹳在生态系统其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废物处理工程师，帮助清理垃圾和尸体。虽然听上去这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工作，但也需要有人做。非洲秃鹳就这样成为了社区里的义务清洁工，人们应该谢谢他才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破解群众烦心事，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高标准铺设管网，安装燃气设施，一批小区已经接通管道燃气，居民迎来安全便捷生活。
2: 双塔区辽河街潮柴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于今年5月份完成置换并通气。近日，朝阳港华客户服务部民用安检中心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对管道接口、燃气灶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3: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儿安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平时用气儿更安全、更方便。
1: 本次老旧小区置换，我们使用了不锈钢波纹管替代老旧镀锌管，减少接口，遏制管道漏气隐患，然后将立管移至室外，消除管道封闭遮挡，实现安检无盲区全覆盖检查。
2: 朝阳港华燃气始终把安全、工气和民生服务放在首位。2026年，为22万户居民和上千家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供气，实现了连续39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3: 我们持续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去破解长期未开栓和高层用气这个难题，让市民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用气安全更有保障。
2: 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自2024年11月15号开工，采取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获得群众广泛支持。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开展验收工作。
4: 此次改造共涉及72个小区域，更新改造地下庭院管网40.5公里，更新改造地上燃气立管21.9公里，同时为居民新安智能燃气表、报警器、自闭阀及金属波纹软管室内设备，共惠及居民4万余户。此次改造完成后，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5: 一条条燃气管道入户，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燃气工程改造项目落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6: 近年来，锦州市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7: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磐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4.61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

0: 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千顷林海翻翠浪，百顷沃野会丹青。十五五开局之年，盘锦市盘山县以浓重的生态底色，书写厚重而鲜活的绿色答卷，生态红利正化作润泽高质量发展的甘泉，流淌在城乡的每一寸土地。
2: 盘锦市盘山县城沟盘运河沿岸碧波清流映衬两岸繁茂绿植，清水步道整洁蜿蜒，市民或信步闲谈，或临水观景，尽享水绿交融的惬意。绕阳湖上碧波荡漾，水鸟翩跹，滩涂湿地生机勃发。盘锦森林公园里50余万株树木织就天然氧吧，林海幽深沁人心脾。从城区水系廊道到乡野万亩稻田湿地，从整洁宜居的美丽乡村到各具特色的生态景区，推窗见绿，出门亲水，成为城乡群众的日常生活标配。触手可及的生态福祉是盘山多年来笃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写照。过去5年，盘山聚力治污固本，绿色发展，生态环境治效大幅改善，全县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美丽宜居村全覆盖，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从严抓好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全县1个国考断面、8个市考断面水质均达年度考核要求，集中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100%，建设用地耕地土壤安全利用率100%。2025年全县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315天，优良天数比例达91.3%。年度水质考核全面达标，盘山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推进退氧还湿、潮沟疏浚等工程，累计恢复滨海湿地数千亩，新增自然岸线15.77公里，斑海豹种群数量逐年增加，过境候鸟种类超过300种且连年增长，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十五五时期，盘山将坚守生态底线，筑牢可持续发展屏障，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常态化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确保城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85%，县城污水处理率达10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不低于96%，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90%以上。深入开展湿地管护、水网建设与植被修复，完善全域生态廊道体系，强化斑海豹、黑嘴鸥等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同时深挖生态产业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康养、绿色农业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实现保护、发展、民生三者有机统一，持续放大生态优势，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城乡，全力打造绿水长流、空气长新的美丽家园。
1: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省、人才强市战略，扎实推进百万学子留辽来辽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近日阜新市委人才办团市委依托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扬帆计划社会实践活动载体，联合阜新市人社局、阜新市国资委共同举办青春逐梦智慧阜新2026年优秀学子家乡行主题活动，开启一场触摸历史文脉、感受时代发展的沉浸式家乡探访之旅。
3: 活动现场，学子们首先走进阜产业开发区，在园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边走边看，认真聆听园区整体规划、产业布局、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人才引进政策介绍。面对现代化的标准化厂房、完备的产业链配套设施，学子们结合自身所学专业，围绕岗位需求、实习机会、项目发展前景等问题积极提问。学子们还先后走进茶海遗址博物馆、海州露天矿、三沟酒业、蒙医药研究所，在行走中读懂阜新厚重的文明根脉、工业技艺、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
4: 今天的行程让我对我的家乡阜新有一个全面且深入的认知，无论是从工业发展、企业建设还是

0: 域文化角度，我看到的都是一个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且蓬勃发展的家乡。作为一名青年学子，在经历了今天的参观之后，我更加希望我的家乡父亲会有一个更加蓬勃的未来。同时，我也会将我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未来故乡的发展融合，建设一个更加美丽且强大的故乡。
1: 随后，一行人前往人才公寓实地参观，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学子们实地查看居住环境、室内配套设施、公共活动区域，详细咨询人才公寓申请条件、入住流程、配套服务等安居保障政策。
2: 作为阜新的学子，通过今天的活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阜新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果、城市建设发展和人才平台的搭建，以及对青年人才满满的诚意。刚才参观了人才公寓，配套完善，环境舒适。那么回到学校，我也会向我的同学们宣传推荐我的家乡阜新，吸引更多的外来学子来到我的家乡发展和工作。
1: 一路参观，一路感悟，从8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到共和国工业建设的热血岁月，从老字号匠心传承再到民族医药守正创新，多维度的实地走访让青年学子跳出书本，全方位读懂阜新的历史底蕴、产业底色与发展潜力。此次活动有效点燃了学子们扎根家乡、建设阜新的干事热情，进一步增强青年学子对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切实提升高校毕业生留阜来阜就业创业意愿，为阜新高质量发展积蓄宝贵青年人才力量。
3: 我们在日常与青年学子沟通交流过程中发现，很多在外求学的青年长期身处校园，对家乡发展变化了解不多。这次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搭建在外阜新籍优秀学子了解家乡、对接家乡、回馈家乡的桥梁，通过沉浸式的实地观摩，让学子们直观立体地了解家乡的产业布局、发展前景和人才扶持政策，建立起对家乡的发展信心。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扎根阜新、建设阜新，为家乡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4: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不仅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5: 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展，与周边山野村居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秋景图。随着花田知名度逐步提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览，漫步花间打卡取景，放松身心，感受秋日氛围。
6: 我是通过刷抖音短视频来到这片花海的，我觉得来到这片花海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匀，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这片花海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的。
5: 持续攀升的客流人气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7: 在花海中游客多，我们的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收入相当的好，回回有来，回回可以销售出去。
5: 在接下来2个多月的盛花期里，这片花田将持续迎客，成为兴城市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7: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论。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秘亚马逊，去看看灵猴与卷毛猴这样一对好邻居是怎样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在对话萌宠环节，您不仅能够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一睹那些神奇澳洲野生动物的风采，远在林肯郡的爱猪达人珍妮与大夫同样会令你大开眼界。在最后的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些大自然中看似不起眼时则绝技傍身的动物高手。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亚马逊雨林的十二月份，乌云密布。这便是雨季即将开始的信号。亚马逊雨林的天气就像一个情绪化的孩子一样，瞬息万变，令人捉摸不定。突如其来的暴雨令生活在这里的

后不得不暂停就餐，找地方去避雨。为避免被雨淋湿受凉，林侯一家抱团取暖，一同等待暴雨的结束。成年林侯把身体弯成拱形，就像雨伞一样为幼崽遮雨。卷毛猴也在避雨，他们很讨厌被雨水淋湿，因为他们很容易受寒。这场雨下得非常大，但是猴子们别无他法，只能静静地等待雨过天晴。

还好，这场瓢泼大雨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个小时后，太阳又出现了，森林又恢复了勃勃生机。灵猴和卷毛猴离开刚才避雨的地方，开始享受日光浴。灵猴爸爸想晒干毛发，

在晒干身体后，一家子继续觅食。突然，灵猴爸爸停了下来，又在自顾自地向前谨慎地迈了几步。他对爸爸正在吃的东西似乎很好奇。幼崽很快就会断奶，从现在开始了解什么能吃对他很有好处。卷毛猴一家也开始继续觅食，有些甚至来到森林的地面上。落叶堆中有很多可吃的东西，比如大个的竹节虫，找到食物后，为了安全，他们会返回树上进食。到地面上觅食非常危险，一条巨蟒发现了觅食的卷毛猴，就在正上方，灵猴幼崽正独自尝试着迈出脚步，落叶发出了沙沙声。卷毛猴察觉到了，灵猴幼崽看着这一切，卷毛猴疯狂地围住蟒蛇，发出警报。灵猴父亲迅速赶到了幼崽身边。警报声仍旧没有停止，灵猴爸爸也加入进来。卷毛猴和灵猴同仇敌忾，一起下退共同的

人。他们成功了，蟒蛇重新钻回了灌木丛中。卷毛猴待在森林较低位置的时间较多，所以会率先发现地面的捕猎者。他们很好地弥补了灵猴的缺陷。不过，危险不仅来自地面。黑雾就是食腐动物，但它们有时候也会捕食年幼的猴子。猴群又发出了警报。但是，警告不管用。卷毛猴一马当先，他们向黑雾鹫发起攻击。灵猴也伸出援手。黑雾鹫也不让步。猴群继续向他施压。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更多的猴子加入了战团，双方陷入了僵持阶段。双方经过最后一搏，战斗结束了。灵猴和卷毛猴协同作战，再次获胜。幼崽看着危险渐渐消失在远处。

两家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危险结束了，他们目前很安全。

灵猴幼崽发育得非常快，他像往常一样走到母亲身边吃奶，不过这次他却一无所获。灵猴妈妈已经没有奶水了，他看起来好像对灵猴幼崽的纠缠很不耐烦。灵猴爸爸赶过来查看，幼崽到八个月大时才会断奶，但他们的孩子现在才刚刚五个月大。父亲竭尽所能想让母亲重新出奶，但他无功而返。灵猴爸爸必须尽快想出解决的办法。灵猴爸爸背上幼崽快速冲进了森林。

那是一棵印加豆树。印加豆富含糖分，要吃到豆子很难，它们外面包裹着坚硬的豆荚。灵猴爸爸努力尝试着打开豆荚，灵猴幼崽紧紧抓着父亲，母猴远远地看着。终于打开了，灵猴爸爸没有开吃，而是跟妻子交换了位置。母猴急切地吞吃着豆子，现在轮到父亲看着了。母亲一下子就把印加豆吃得一干二净，灵猴父亲只能舔舔残汁。灵猴爸爸让妻子先吃，是为了促进他产奶。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父亲又试着打开另一个豆荚，但是这场豆子盛宴的参与者不仅仅是他们一家，一只卷毛猴饶有兴趣地看着灵猴进食。当周围没有其他猴子时，他下手了，但是他打不开豆荚，所以他在灵猴后面捡剩。灵猴并不反感他的加入，印加豆也被称为冰淇淋豆，对饥饿的卷毛猴来说，这种豆子是难得的美食。吃饱喝足，一阵倦意袭来，灵猴们找了个地方用来饭后消食。但不安分的幼崽大声和母亲吵闹，看来这个小家伙根本没吃够。母亲还有一些奶水，这多亏刚才吃了一些印加豆。幼崽看起来心满意足了。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画面。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前往克里斯汉弗莱的私人动物园，看看他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然后再去林肯郡。

0: 看看爱珠的真妮和她备受折磨的丈夫戴夫为他们的宝贝宠物猪准备了怎样的礼物。
1: 欢迎来到克里斯汉弗莱的私人动物园，这里有2000多只动物，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2: 现在是凌晨4点，气温只有0度，我正在找一只刚刚到来的小树袋熊，它该从妈妈的育儿袋里钻出来了。在这个年龄段，小树袋熊应该开始吃妈妈的粪便了，从中获取重要的细菌，然后就能食用并消化有毒的桉树叶了。真希望今天早上我就能看到她甜美的笑脸。不过老实说，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这个新来的小宝贝，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1: 几个月前我只是随意瞥了一眼这只迅速成长的树袋熊宝宝，但是今天我要仔细观察它，我都等不及了。看看看看看你的小宝宝，看哪，马蒂尔达，看哪，现在还不知道小宝宝的性别哦，看到他的脸了，看他的小鼻子还有小爪子，看哪。
2: 哦不，那是比利。马蒂尔达，你在哪儿呢？
1: 树袋熊宝宝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爱的动物，这个小家伙也不例外。它看起来很健康，很机灵，我高兴得无以复加。马蒂尔达很平静，很放松，我们的小宝宝也丝毫不紧张。
2: 我根据他口鼻部的大小判断他是个男孩，雄性的口鼻部比雌性的稍大一点，鼻子通常很大，和我一样。
1: 这只树袋熊宝宝会在妈妈身边待4-5个月，把需要掌握的生存技能一项不落的全部学会。
2: 不止这些，
1: 一晚上 B2 就破壳而出了。对我来说，每天都有新的惊喜发生。照顾新出壳的雏鸟，最重要的一点是保证它们水分充足。这个新生儿长得不像 B1 那么壮实，但是我会精心照料它，呵护它平安长大。
2: 好的，今天是 B1 出生的第4天， B2 出生的第2天。让我没想到的是，它安然度过了这个夜晚，喝了很多电解液水，还在窝里溜达了。但不幸的是，其他蛋都没有受精，不会孵化。我有了2只不补课婴小宝宝，喂食时间到了。现在是凌晨4点半。
3: 哟吼，这个工作可有趣了。
2: 我很累，筋疲力尽，不过希望一切没白费。小家伙很可爱，对吧？今天的早餐是巧克力味薯棒。
0: 让我们再回到林肯郡，看看爱猪的珍妮和她备受折磨的丈夫戴夫。对超重的迷你朱米卡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4: 原来的房子是为了迷你猪建的，但是现在米卡已经长得这么肥这么大了，我们必须造一间大屋子，而且我们还养了茉莉，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米卡，米卡，新房子，新房子，米卡。
5: 哦，他很有兴趣，对吧？
4: 没错，米卡，你的新家，这不是普通的房子，我们要涂上黄色和粉红色，装修后看起来会非常好。
0: 尽管要花很多功夫重新建一个大猪舍，但是戴夫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5: 我很乐意做。大概2年前，珍妮发现她不能生育，为了让她开心，她只要开心，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们还没有养马呢，她现在养猪，所以

0: 们要搭建一个大猪舍，他开心最重要。
1: 在戴夫建造猪舍时，珍妮在看米卡年轻时的录像，那时他还很苗条。
2: 那时候他看起来很娇小，现在我抱他得全身环抱他，以前我能把他抱在怀里，我真的好爱他，我确实爱他。我一直都把米卡当作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虽然她现在有100多公斤重，而且还在变重，但我还是觉得她很可爱，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
1: 大夫建好猪舍后，珍妮给她涂上了颜色。
0: 粉红色的小屋都不像猪舍了。
2: 粉红色的小屋好漂亮。哦，等等，我要放上点鲜花。
0: 什么花？
2: 还有闪亮的珠子。
0: 他们需要闪亮的珠子。
2: 这是间彩虹屋，我们要在里面铺条小地毯，放个收音机。
0: 好，放吧。
2: 每个小女孩都有头小猪，她们想跟小猪玩这个。
1: 珍妮在为猪舍做最后的装饰，大夫回到了唯一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0: 珍妮花了很多时间照顾动物，所以我得用多出来的个人时间做点什么。我把车库里的东西都搬出来了，把这里变成电影院来用。我买了一个大屏幕，这里有大屏幕，有环绕立体声系统，这个是让我非常放松的地方，可以远离家里的猪、狗，还有太太。这里是唯一一个只属于我的地方。
2: 米卡，
1: 戴夫去了自己的电影院，米卡去了自己的新居。
2: 哦，看看这个漂亮的房子，你觉得怎么样？哇，多好看呢！看那里，看那里。哦，你好，米卡。来，米卡，我们可以进来参观你的新房子吗？哦，我知道。哦，他在说。哦，房子漂亮吗？我觉得这间房子很可爱哦。我明白你为什么喜欢待在里面了。有人认为我很疯狂，我不觉得，它是我的猪，我爱它。
1: 刻板印象中，蚂蚁可以说是世界上力量最弱小的生物之一，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此切叶已有不同意见。要知道，他们大鳄能够一片片地搬运自己心仪的枝叶，他们就像举着大砍刀的伐木工一样，凭借着每秒钟能够闭合1000余次的颚，他们能够轻松切断叶片并将其收集起来。此外，他们还有另外一项独门绝招，他们有着极强的负重能力，能够扛起重量超过他们体重50多倍的叶片。他们整齐的队列长达460米，近4个足球场长度的总和。他们力大无穷的奥秘就隐藏在他们不起眼的身形当中。简而言之，切叶蚁之所以如此强大，就是因为他们是如此微小。于是他们拥有了极大的公众比，得以举起叶片谋得生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举叶机器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叶片培育真菌花园，这是蚁群成员们重要的口粮来源。一个蚁群的成员可以多达300万之众，有这么多张嘴需要喂养，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是什么动物没有骨头、没有大脑、没有保护壳，甚至没有眼睛，但依旧能在地球上悠哉地生存了5亿年之久？答案是水母。这些家伙每天的生活就像复制粘贴的一样，游泳、进食、放毒箭，有些还会表演华丽的光之舞。许多水母的身体里有一种独特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能让它们发出荧光，那样的光亮有几种作用，比如吸引猎物、抵御捕食者、吓退捕食者等等。 如果光亮这件武器没有把捕食者吓跑，那么水母还有自己的

0: 备用方案，它的触手。水母的触手可以超过30米长，而且触手上面布满了中空的状如鱼叉的针刺，这些针刺能够折伤任何碰巧路过的生物。因为袖子上，哦不，触手上藏着如此多的小花招，所以在活个5亿年，对这些优秀的舞蹈家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跟人
6: 家。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液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27: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赖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4: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快去！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
38: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海迎丰收，千帆逐浪行，2026锦州湾秋捕开鱼大幕正式开启，
0: 开学起新逐梦行，我市各学校多彩活动上好开学第一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1号中午12时，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季正式启动。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4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港码头人头攒动，大家共同见证开海盛况。舞台上，渔家特色歌舞轮番登台，欢快的旋律伴着海风回荡在码头，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诉说着渔家人对大海的感恩，对丰收的期盼，台下阵阵喝彩声掌声不断，同时夹杂着大家的说笑声，交织成独属于渔港的热闹交响曲。秋捕开启，最开心的当属渔民，看着眼前熟悉的大海，他们眼里充满了希望。
2: 今天开鱼了，然后我们渔民心情都非常高兴。休渔期我认为不仅养好了大海，还养足了咱们渔民的精气神儿。然后咱们出海，渔民出海之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渔业的法律法规要遵守，希望大家出海之后都平安归来，满载而归。
1: 开渔既是渔民期盼的丰收节点，更是海洋渔业执法监管的大考。为保障本次开渔季安全有序，开渔前夕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量，下沉各渔港，对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坚决落实不安全不出海的刚性底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出港之前。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普法宣传，宣讲渔业法律法规、海上避险、进出港报备等制度要求，推动实现从靠海吃海向养海护海、文旅兴海理念转变。
3: 本次开海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概括出来有3个心。第一个心啊，就是新法规，这是国家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第一次开海。第二个心啊，就是新造渔船，这是自去年木改钢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新造渔船批量集中下海的一次开海。第三个心呢，新的管控措施，就是辽渔安智慧监管平台全面投入使用的一次开海。
1: 随着秋捕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产品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丰富百姓的餐桌。同时我市将持续做好海上常态化监管，兼顾资源保护与渔民增收，让蓝色粮仓源源不断，惠及千家万户。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4: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1: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 市第八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同时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5: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

0: 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在我市高中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上新的求学征程。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德，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
2: 9月1号，全市党校系统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市委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以奋进155、展现新作为为主题，做开班动员暨专题辅导报告。从筑牢政治忠诚、精进能力本领、主动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四个维度，对全体参训干部进行系统授课，精准赋能。
3: 会议指出，市委深入学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明确155时期聚焦十个主攻方向，持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全力打造辽宁全面振兴新的增长极。会议强调，要学思想、强党性，把牢正确政治方向，重点要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再学习再领悟，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做堪当锦州振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练内功补短板，提升履职能力本领，把加强作风建设贯穿学习培训全过程。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干部教育培训各项纪律要求和党校校规校纪。本次开学典礼以视频直播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市委党校，四个县市委党校设分会场，共计542名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1: 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清晨七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路校区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4: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路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2: 近日，锦州市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2026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在东湖广场连续上演两场专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
5: 周五晚间，黑毡县专场火热上演，夜幕降临，东湖广场灯火通明，台下坐满前来观看演出的市民，阵阵掌声喝彩声不断。演出在开场舞《锦绣飞旋》中拉开帷幕，红歌连唱串联多首经典曲目，唤起几代人的时代记忆。蒙古族舞蹈《奔腾的海罗马》舞姿奔放，尽显草原豪迈，串烧流金岁月，带着泥土气息，朴实接地气。相声表演《你好》

0: 锦州，风趣幽默的段子引得现场笑声连连，韵味悠长的歌伴舞，江湖夜雨十年灯，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骏马秦腔训音鸣接续登场，各类节目轮番演绎，将红色底蕴乡土风情一一呈现，现场氛围热烈高涨。凌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是锦州家喻户晓的群众文化品牌，专场演出既有县域本土文艺力量，也有民间文艺团体风采，专业演员与普通群众同台献艺，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东湖的夜晚处处洋溢欢声笑语。
1: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凌河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2: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维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职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3: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凌河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凌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2: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淬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4: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2: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5: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破解群众烦心事，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高标准铺设管网，安装燃气设施。一批小区已经接通管道燃气，居民迎来安全便捷生活。
2: 双塔区辽河街潮柴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于今年5月份完成置换并通气。近日，朝阳港华客户服务部民用安检中心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对管道接口、燃气灶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3: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儿安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平时用气儿更安全、更方便。
4: 本次老旧小区置换，我们使用了不锈钢波纹管替代老旧镀锌管，减少接口，遏制管道漏气隐患，然后将立管移至室外，消除管道封闭遮挡，实现安检无盲区全覆盖检查。
2: 朝阳港华燃气始终把安全供气和民生服务放在首位。2026年为22万户居民和上千家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供气，实现了连续39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5: 我们持续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去破解长期未开栓和高层用气这个难题，让市民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用气安全更有保障。
2: 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自2024年11月15号开工，采取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获得群众广泛支持。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开展验收工作。
6: 此次改造共涉及72个小区，更新改造地下庭院管网 40.5 公里，更新改造地上燃气立管 21.9 公里，同时为居民新安智能燃气表、报警器、自闭阀及金属波纹软管室内设备共惠及居民40000余户。此次改造完成后，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1: 一条条燃气管道入户，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燃气工程改造项目落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近年来，锦州市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企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7: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

0: 岛常态化下沉磐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长明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4.61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千顷林海翻翠浪，百顷沃野会丹青。155开局之年，盘锦市盘山县以浓重的生态底色，书写厚重而鲜活的绿色答卷，生态红利正化作润泽高质量发展的甘泉，流淌在城乡的每一寸土地。
2: 盘锦市盘山县城沟盘运河沿岸，碧波清流映衬两岸繁茂绿植，亲水步道整洁蜿蜒，市民或信步闲谈，或临水观景，尽享水绿交融的惬意。洛阳湖上碧波荡漾，水鸟翩跹，滩涂湿地生机勃发。盘锦森林公园里51万株树木织就天然氧吧，林海幽深沁人心脾。从城区水系廊道到乡野万亩稻田湿地，从整洁宜居的美丽乡村到各具特色的生态景区，推窗见绿，出门亲水，成为城乡群众的日常生活标配。触手可及的生态福祉是盘山多年来笃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写照。过去5年，盘山聚力治污固本、绿色发展，生态环境治效大幅改善，全县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美丽宜居村全覆盖，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从严抓好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全县1个国考断面、8个市考断面水质均达年度考核要求，集中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100%，建设用地耕地土壤安全利用率100%。2025年全县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315天，优良天数比例达91.3%，年度水质考核全面达标。盘山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推进退氧还湿、潮沟疏浚等工程，累计恢复滨海湿地数千亩，新增自然岸线15.77公里。斑海豹种群数量逐年增加，过境候鸟种类超过300种，且连年增长，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155时期，盘山将坚守生态底线，筑牢可持续发展屏障，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常态化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确保城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85%，县城污水处理率达10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不低于96%，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0: 90%以上，深入开展湿地管护、水网建设与植被修复，完善全域生态廊道体系，强化斑海豹、黑嘴鸥等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同时深挖生态产业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康养、绿色农业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实现保护、发展、民生三者有机统一，持续放大生态优势，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城乡，全力打造绿水长流、空气长新的美丽家园。
1: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省、人才强市战略，扎实推进百万学子留辽来辽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近日阜新市委人才办团市委依托2026年大学生返家乡扬帆计划社会实践活动载体，联合阜新市人社局、阜新市国资委共同举办青春逐梦智慧阜新2026年优秀学子家乡行主题活动，开启一场触摸历史文脉、感受时代发展的沉浸式家乡探访之旅。
2: 活动现场，学子们首先走进阜产业开发区，在园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边走边看，认真聆听园区整体规划、产业布局、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人才引进政策介绍。面对现代化的标准化厂房、完备的产业链配套设施，学子们结合自身所学专业，围绕岗位需求、实习机会、项目发展前景等问题积极提问。学子们还先后走进茶海遗址博物馆、海州露天矿、三沟酒业、蒙医药研究所，在行走中读懂阜新厚重的文明根脉、工业技艺、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
3: 今天的行程让我对我的家乡阜新有一个全面且深入的认知，无论是从工业发展、企业建设还是地域文化角度，我看到的都是一个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且蓬勃发展的家乡。作为一名青年学子，在经历了今天的参观之后，我更加希望我的家乡阜新会有一个更加蓬勃的未来，同时我也会将我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未来故乡的发展融合，建设一个更加美丽且强大的故乡。
2: 随后一行人前往人才公寓实地参观，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学子们实地查看居住环境、室内配套设施、公共活动区域，详细咨询人才公寓申请条件、入住流程、配套服务等安居保障政策。
4: 作为阜新的学子，通过今天的活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阜新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果、城市建设发展和人才平台的搭建，以及对青年人才满满的诚意。刚才参观了人才公寓，配套完善，环境舒适，那么回到学校，我也会向我的同学们宣传推荐我的家乡阜新，吸引更多的外来学子来到我的家乡发展和工作。
2: 一路参观，一路感悟，从8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到共和国工业建设的热血岁月，从老字号匠心传承再到民族医药守正创新，多维度的实地走访让青年学子跳出书本，全方位读懂阜新的历史底蕴、产业底色与发展潜力。此次活动有效点燃了学子们扎根家乡、建设阜新的干事热情，进一步增强青年学子对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切实提升高校毕业生留阜来阜就业创业意愿，为阜新高质量发展积蓄宝贵青年人才力量。
5: 我们在日常与青年学子沟通交流过程中发现，很多在外求学的青年长期身处校园，对家乡发展变化了解不多。这次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搭建在外阜新籍优秀学子了解家乡、对接家乡、回馈家乡的桥梁，通过沉浸式的实地观摩，让学子们直观立体地了解家乡的产业布局、发展前景和人才扶持政策，建立起对家乡的发展信心。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扎根阜新、建设阜新，为家乡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1: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不仅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6: 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展，与周边山野村居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秋景图。随着花田知名度逐步提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览，漫步花间打卡取景，放松身心，感受秋日氛围。

0: 通过刷抖音短视频来到这片花海的。我觉得来到这片花海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匀，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这片花海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的。
1: 持续攀升的客流人气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在这花海中游客多，我们这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收入相当的好，回回又来，回回可以销售出去。
1: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盛花期里，这片花田将持续迎客，成为兴城市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

0: 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赓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1: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2: 自豪，
1: 挺自豪的
2: 是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常红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2: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

0: 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1: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0: 特别是澶渊之盟。
1: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0: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1: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1: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0: 范校长
1: 对，范先驹。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0: 对，
1: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1: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1: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的，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

0: 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嗯，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排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排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

0: 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1: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点，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2: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1: 挺敬业。
2: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去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2: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论。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微型世界，自然界中千奇百怪的昆虫们有着人类难以了解的个性。大黄原地甲幼虫如何挑战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毛虫又是如何蜕变成美丽蝴蝶的？在对话萌宠中，狗主人带着狗狗外出，驾车途中遭遇意外，这只聪明的狗狗会如何救出主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雌蚁蚁丘的顶部造型独特，蚂蚁建筑师们究竟有何深意？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在昆虫世界，昆虫们的很多行为已经超出人类对他们的认知，他们似乎比我们想象中要聪明得多。土壤松动，一只幼虫第一次见到地面上的世界。它是大黄原地甲的幼虫，天生就是精明强干的杀手。别看它现在只有短

短的4毫米，他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却完全没有被小身体所埋没。他们最爱的食物是比他大很多倍的青蛙，即便是在幼虫时期，他们也无所畏惧。今天这只大黄原地甲幼虫即将迎来重生第一次捕猎，它会成功吗？它首先爬到蛙腿边，狠狠地咬住，蛙吃痛试图甩开它，

但这是徒劳的，幼虫在咬住猎物后是绝对不会轻易松口的。它锋利的钩状颚让它可以紧紧地咬住猎物，不会被轻易地甩开。大黄猿地下幼虫贪婪地吮吸着蛙的体液，这是它成长过程中重要的食物来源。它必须经过三次蜕皮才能变为成虫，然后它还会继续捕杀体型比自己大很多倍的两栖动物。所以自然界中并不是全部以体积和力量来求生，有时候技巧也很重要。

现在是春天，是大自然万物复苏的美好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昆虫们迎来生存之战的关键时刻。这只昆虫头小身子大，它是游园鲸，刚刚才从土里钻出来。过去它们曾是稻田的常客，但如今我们只能在人迹罕至的环境中看到它们的身影。游园鲸是食草型动物，只喜欢吃各种植物。这是亚洲赤翅甲虫，每当交配季节的来临，雄性亚洲赤翅甲虫会跟在游园鲸后边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游园鲸被赤翅甲虫咬伤过后，会分泌一种叫园鲸素的东西。这种物质含有毒性，这就奇怪了，难道赤翅甲虫有受虐倾向吗？有毒还往前凑？它当然不是有受虐倾向，这种毒素或许对其他昆虫来说是毒药，但对亚洲赤翅甲虫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繁衍因素，它需要利用园鲸素来吸引同类雌性。在这两只昆虫中，较小的一只是雄性游园鲸。雄性拥有钩状的触须，触须是它们进行交配的必备工具。

雄性游园鲸有一套完整的求爱仪式，它首先要用触须引诱雌性，引诱成功之后，然后在雌性的许可下，它才能与雌性交配。结束交配后，雌性会选择在泥土地上挖一个洞，这份苦

0: 洞穴挖好了。
1: 雌性会在洞里产下约5000枚卵，等3个星期之后，幼虫们就会破壳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像小圆球的卵即将破壳而出，它们熬过了严寒的冬季。这是棕纹蝶的幼虫，它奋力地想爬出来，

摆脱外壳的束缚后，毛虫开始本能地爬树，寻找食物并躲避捕猎者。他正在四处寻找花蜜，这是早春时节最美味的食物。当然，他这么急匆匆地寻找花蕾还有其他心思。花蕾对他来说是天堂，花蕾不仅为他提供了食物，更可以为他遮风挡雨，还能躲避捕食者。对于弱小的毛虫来说，一片落叶都是避风港。这只正依附在落叶上的昆虫是紫帝王蝶的幼虫。温暖的阳光驱使了寒冷，它悠闲地晒着太阳。不过啊，他现在要离开这片树叶了，这是他成为蝴蝶的第一步。

春日里，鲜嫩的树叶散发着清新的香气，这对毛虫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它迫不及待向上攀爬，心想着一定要吃到最嫩的绿叶。终于，它爬到了枝头，吃上了春日里第一顿健康的绿色大餐。这只小毛虫会在这棵树上栖息，在它蜕变成蝴蝶之前，它会一直待在这里，毕竟爬上一棵大树还挺累。毛虫的身体表面有一层坚硬的外壳，它必须褪去外壳才能长大。这个过程就叫做蜕皮。在蜕皮时，这只毛虫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像树。它一刻也不停歇地吃。想要变成美丽的蝴蝶，它必须不停地进食，然后成长。终于，它等到了蜕变的时机。它即将转变成蛹，这是介于毛虫和成虫中间的阶段。化蛹是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但是能不能化为蝴蝶是一件极其需要运气的事情。如果在此时遇见捕食者，那么它之前所有努力都会功亏一篑。

这个彻底改头换面的变形大明星就是子弟王蝶。现在这只子弟王蝶展翅飞翔，告别了曾经栖息的大树，这一幕是如此美丽，却又司空见惯。可是当你了解蝴蝶一生所经历的残酷蜕变，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美是如此珍贵和难得。不是所有的毛虫都有足够的运气化蛹成蝶。只有1%的毛虫会华丽蜕变。大多数的毛虫会成为捕猎者的美餐。一只硫磺蝶的幼虫稳住身体，准备进入化蛹阶段。这只似乎正在探索毛虫身体的昆虫就是寄生蜂。别看寄生蜂个头不大，却是臭名昭著的杀手，它会在毛虫这样的寄主体内产卵。锋利的产卵器直接插进毛虫体内，毛虫会变成寄生蜂幼虫的温床。据说这种蜂每次能产下数百枚卵。寄生蜂幼虫会在毛虫的蛹中蚕食营养物质。然而毛虫丝毫没有察觉到寄生蜂的意图，它在为化蝶做最后的准备。它的器官目前仍在正常运转，但是很快就会陷入停顿，

另一只蝴蝶即将破茧而出，轻微的晃动表示着它已经做好准备出来了。即便是在生命的这一阶段，蛹仍旧试图保护自己。这是一只大紫帝王蝶的茧，它开始挣扎破茧。无庸置疑，如此健康的茧即将变身成美丽的蝴蝶。与此同时，被寄生蜂霸占的茧也有了动静。几十只寄生蜂从茧中蜂拥而出，

0: 这些寄生蜂一出来就忙着抖落翅膀和触角上的脏东西，然后迅速开始交配。现在寄生蜂已经完全长成，它们将出发寻找新的寄主，在它们身后只留下空空的茧和再也无法实现化蝶愿望的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

0: 自由的悠然。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迈克尔·博施是一位半退休的地产经纪，他今天带着爱犬蜜糖去医院就诊。
1: 我去看心脏科医生，因为在两个月前我的心脏病发作了。不管我去哪儿，蜜糖都会跟着我，我们形影不离。
0: 迈克尔行驶的路是一条狭窄的泥土路，这条路的旁边就是陡峭的悬崖。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灾难发生了。
1: 我正在倒车，阳光很刺眼，我下意识地抬起手想遮挡阳光，接下来我就意识到我太靠近泥土路的边缘了。
0: 迈克尔赶紧将车子调到四轮驱动状态，但已经晚了。
1: 接下来车就开始向外翻，开始翻车，然后我们就往悬崖下面滚下去了。
0: 迈克尔连人带车从80度的陡峭陆地翻滚了下去，落到了他家下方15米的地方。
1: 我至今还记得落地之后的那种难以忍受的疼痛，我想我可能是断了5根肋骨，我的腿也毫无知觉，而且我还有点头晕。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心里不断地祈祷老天保佑，但是手机没有信号。我就想，也许我要想从这里出去，就只能靠这只狗了，希望它能找人过来。但是方圆20多公顷只住着我们一家。然后我听到它往山上跑，我知道他跑到了山上，我只希望他能够找到人。但是离我们最近的那些可能住人的临时房屋，沿着泥土路也要跑上大约400米。
2: 迈克尔被困在了车里，只能靠蜜糖去求救。蜜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熟悉的地方找人帮忙，一旦找到了信得过的人，他就会把人带过去救迈克尔。
0: 那些临时房屋都没有人，蜜糖只能继续在周围求救，但都没有成功。
1: 救命啊！
0: 在马林县的偏僻山野，迈克尔已经被困在车内7个小时了，生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天色暗了下来，但蜜糖没有放弃，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迈克尔的一个邻居，并向他发出了求救信号。
2: 跟台资一样，蜜糖没有放弃，他表现出了动物特有的救助行为，转身叫唤，确保有人跟着他。
0: 迈克尔听到有人来了，
1: 我开始喊救命，救命啊！
2: 是的，出事故了，有人掉进了峡谷。
1: 接下来我只记得来了一个消防员，他对我说会救我出去的。
0: 在车内被困了8个小时之后，迈克尔获救了，直升机将他送到了圣罗莎纪念医院。
2: 要是没有蜜糖，迈克尔肯定已经不在了，不可能获救的。
1: 蜜糖后来又来陪我了，我的助手把他带到了医院，我激动得无法形容，有一种获得重生之后的激动。
0: 这名15岁的姑娘正准备带自己聪明的小狗参加英国牧羊犬大奖赛。
3: 米斯特还是个小狗的时候，我就开始养它了。它是我爸爸的一只狗生的，它对我非常忠诚。毕竟我跟它在一起生活了4年， 我是看着他出生的，以后他几乎一直跟着我，围着我转。
0: 今天他们参加了索斯顿牧羊犬大赛，对手超过了30名。这些比赛项目考验的不仅仅是米斯特的智力，还有他对艾米的忠诚度。
3: 他们显然不愿意分开。
4: 没错，艾米说什么米斯特就做什么，这是他的第一只狗，可能也是他最好的狗，他很幸运，我都嫉妒他了。
0: 正是这种对主人的忠诚，把狗这种动物和他们的祖先狼区分了开来。
4: 狗和狼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狗能够和人类建立起一种非常稳定的互惠关系，狼和人却不能。不管人类与狼相处多长时间，人恐怕永远都无法相信狼。狗不一样，狗要比狼温驯很多，而且更加忠诚，这种忠诚是始终如一的。狗和其他物种相处超过2周或更长时间，就会与他们建立初级的社会关系。人类可以借助这种方式，在狗的社交世界里确立自己的地位。
0: 艾米第一次参赛时只有11岁。从那时起，其他选手对他的尊敬便与日俱增。
4: 艾米和米斯特非常出色，毕竟米斯特刚出生不久，艾米就开始照顾他了。他们的感情很好，甚至到了心意相通的地步。在牧羊犬比赛中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相当于找到了打开成功大门的钥匙。
0: 这对年轻的组合已经赢得了6届牧羊犬大赛青年组的冠军。他们在新人组打拼了2个月，征战了6个月的公开赛，现在又晋级国家级赛事。这对新组合成绩斐然。此外，艾米还获得了另一项殊荣，那就是赢得了英国最年轻训犬师的称号。这意味着他们将代表英国参加国际年轻训犬师大赛。
3: 有一些训练员把狗当成他们谋生和赚钱的工具，我不一样，我对待我的狗就像对待我最好的朋友。
0: 与主人在一起是狗最喜欢的娱乐，对一些狗来说，这种娱乐还具有治病救人的魔力。狗是人最好的朋友，这份友谊甚至是某些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关键。草坪上矗立着一些奇怪的建筑物，这长得像墓碑的建筑物是谁的家呢？它的顶端还有一个大型的锯齿状开口。这个特别的设计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呢？原来是雌蚁。雌蚁家族非常庞大，他们团结一致，分工合作，是自然界中有名的优秀建筑师。

他们为何要把蚁丘顶端修建成锯齿状呢？答案是阳光和湿度。锯齿状的蚁丘顶部可以接受到更多的阳光，哪怕只是多了一点点，对蚁丘来说也是重要的。而且他们也很会设计方向，这些蚁丘大部分都是坐北朝南。早上，蚁丘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中午能避开毒辣的烈日，到了傍晚又能享受柔和的夕阳。所以因为蚂蚁们智慧的设计，才能让蚁丘的温度保持在舒适的25度左右。此蚁独具匠心的设计也让他们在动物建筑界拥有了不小的名气。高大的蚁丘不仅是雌蚁的家，更是动物界建筑的代表作。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万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

0: 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结识黑猩猩凯库洛与他的孙女巴菲。年迈的凯库洛正将自己的生存经验无私地传授给这位被他捡回来的孙女巴菲。在对话萌宠板块，我们将揭开鸟类祖先的神秘面纱，探寻雷克斯霸王龙骨骼背后的故事。最后来看几句头条，河马的粪便竟也能造福一方。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是位于马哈勒的坦嘎尼喀湖，是世界上第二深的淡水湖。坦嘎尼喀湖为黑猩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有一个奇特的黑猩猩家庭就生活在湖边的丛林中。这个家庭只有两名成员，凯库洛和他的孙女巴菲。平时，祖孙俩总是待在一起，形影不离。凯库洛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捕蚁专家。他三两下就做好了一个捕蚁用的

巴菲也如法炮制，利用一根细细的树枝捕捉蚂蚁，但似乎总是不得要领。捉蚂蚁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年纪尚幼的巴菲显然做不到。他试着换个姿势去够蚂蚁，这招也不奏效。凯库洛和巴菲一起出去捉蚂蚁时，巴菲通常都会挨饿。巴菲送到嘴里的与其说是蚂蚁，倒不如说是毛茸茸的手指。巴菲不管做什么，总是显得笨手笨脚。身为爬树族群的一员，从树上掉下来未免太丢脸了吧。

小家伙索性躺在地上，欣赏起了蓝天白云。下午，天气开始变得凉爽。凯库洛带着巴菲来到了湖边。

巴菲看起来非常害怕，不愿上前。黑猩猩不会游泳，所以巴菲怕水也是理所应当。既然不会游泳，那凯库洛为什么要把巴菲带到湖边呢？黑猩猩需要依靠母亲传授野外生存技巧。

犹豫了一段时间以后，巴菲终于鼓起勇气，把头伸进了岩石之间的缝隙里。凯库洛打算教授给巴菲什么呢？

你应该猜到了，巴菲正在学习如何安全地喝到湖水。凯库洛正在舔舐岩石，所有野生动物都需要摄取盐分，但是黑猩猩的主要食物是树叶和野果，这些食物的含盐量非常少。当凯库洛需要摄取盐分的时候，就会来湖边。湖岸边的岩石上覆盖着一层那沉积物。

黑猩猩通过舔食岩石表层的那沉积物来补充食物中缺乏的盐分。现在轮到巴菲舔石头了。显然，这个小家伙的经验不足，不知道该舔哪块才好。

巴菲不但要学会如何在湖边摄取盐分，还要从凯库洛那里继承黑猩猩代代相传的野外生存的智慧，这是最重要的。

黑猩猩主要以野果为食，所以必须掌握搜寻野果的技巧。不同的野果会在一年当中的不同时段成熟，而且不同种类的野果只会生长在丛林当中的特定区域。所以什么时候到哪里才能吃到野果，对巴菲来说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不过只要有凯库洛在身边，巴菲完全不必为此担心。

凭借长期积累下来的觅食经验，凯库洛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能够找到可口的食物。多亏了凯库洛，巴菲每天都能吃得饱饱的，从来不用为食物发愁。

海库洛始终寸步不离地守护在巴菲身边。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凯库洛，巴菲的生活会怎样。在他陷入绝境的时候，是凯库洛给他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凯库洛像往常一样带着巴菲捉蚂蚁。凯库洛还有许多东西要传授给巴菲，捉蚂蚁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简单，巴菲必须尽快掌握这些生存技巧。模仿长辈的一举一动是每只黑猩猩成长的必经之路，巴菲也要沿着这条路长大成年，然后像凯库洛一样教授自己的子女。他不断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为了捉到蚂蚁，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

巴菲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他正在慢慢地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向成功迈进。瞧，这次他成功了。

要想在丛林中生存，黑猩猩必须掌握惊险超绝的爬树技巧。巴菲首先要克服心里的恐惧，才能在树枝间跳来跳去。

0: 凯库洛拖着一条瘸腿，带领着巴菲继续在丛林中穿行。巴菲紧紧地跟在后面，距离之近，甚至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凯库洛的体温。没人知道凯库洛还能在巴菲身边守护他多久。多亏了凯库洛，巴菲才能学到许多在丛林中求生的本领。雌性黑猩猩是否有母爱呢？凯库洛和巴菲的动人故事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生性凶残，是一种嗜杀的恐龙，它的拉丁名意思就是暴君蜥蜴之王。它是最著名的史前食肉动物，仅从外表来看

0: 就足以被誉为爬行动物之王。它有两层楼那么高，一辆校车那么长，披着一身鳞状皮肤，巨大的颌部长满了剃刀一般锋利的牙齿。在流行文化中，雷克斯霸王龙经常被描绘成长相丑陋的巨型蜥蜴，但是这个形象属实吗？最新研究发现，真正的雷克斯霸王龙与我们想象的截然不同。恐龙之王的称号是一种误读吗？雷克斯霸王龙的真实身份是鸟类吗？1902年，在蒙大拿州地域系的荒山野岭，全球最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之一正肩负一项使命，寻找史前生物的化石。这里有大量白垩纪晚期以来的古生物化石。巴纳姆·布朗，人称骨头先生，他在这里挖掘3年后发现了一具生物化石，虽然只挖出11%，但可以确信这是前所未见的生物。1908年，在挖到一半时，他将这头巨兽命名为雷克斯霸王龙。骨头先生只挖出了不到一半的动物骨架，但是仅这些骨头已经能拼出一头行毒蜥蜴的巨兽。
1: 它引起了轰动，这是一头可怕的巨型爬行动物，总体长达到了13到15米，仅头骨就有1.8米长，而且长着令人恐惧的巨大牙齿。
0: 巴纳姆的发现将雷克斯霸王龙推到了史前食物链的顶端。雷克斯霸王龙是食肉动物之王，白垩纪晚期它们在北美的原野上游荡了几百万年之久，直到6500万年前彻底灭绝。100多年来，古生物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线索，希望能还原这种异乎寻常生物的外表和习性。科学家们研究了同类恐龙的化石和皮肤纹理，将这头巨兽一点点地拼凑出来。恐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可怕的大蜥蜴，而这次发现的正是一只巨大的恐龙。
1: 我觉得雷克斯霸王龙能让公众着迷是有一定原因的，它是一种体型大得出奇的食肉动物，它一口就能吞下一个人。另外，它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爬行动物，外表充满了神秘感。1964年夏天，约翰·奥斯特罗姆组织了一支探险队，前往三叶草岩石组采集白垩纪早期的恐龙化石。这是蒙大拿州南部山区的一个裸露岩石地层，在那里，他发现了一群猛禽类恐龙的骨头。他将这种恐龙称为恐爪龙，意思是拥有恐怖爪子的恐龙。从这些骸骨可以看出，它们应该是一种非常敏捷的动物，甚至可能是温血的捕食者。这违背了当时所有关于恐龙的传统观点以及看法。
0: 这是一只兽脚类恐龙，与雷克斯属于同一个种类，但是它的脑袋大，雷克斯的脑袋小。这个发现彻底推翻了以前的某些观点。
1: 当时人们对恐龙的认知是这样的，它就像一种超大型的蜥蜴，行动缓慢、笨拙，而且是冷血动物。但是奥斯特罗姆发现的恐爪龙完全打破了人们这种认知上的局限。这只小巧、灵活、聪明，甚至可能是温血的猛禽类恐龙，彻底扭转了科学界的看法。
0: 在雷克斯霸王龙的小个头亲戚恐爪龙被发现几年后，约翰·奥斯特罗姆又着手研究100年前出土的远古鸟类始祖鸟的化石。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越来越多地发现始祖鸟与恐爪龙的相似点，这再度引发了有关恐龙的争论。始祖鸟是现代鸟类由恐龙进化而来这个百年假说中缺失的那一环吗？
1: 约翰·奥斯特罗姆对恐龙与鸟类之间的一个相似点特别感兴趣，那就是腕关节的结

0: 恐爪龙的万骨数量明显较少。从解剖结构可以看出，这些恐龙只能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收缩它们的前肢。这种方式与鸟类收翅膀的方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还发现了更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恐龙和鸟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尤其是在脊椎和脊柱的生理构造方面。如果沿着脊椎的两侧仔细观察，我们会看到许多孔洞，气囊正是通过这些孔洞进入脊柱的。气囊是鸟类特有的呼吸器官，在呼吸系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1: 身体构造的这些一致性，进一步证明兽脚类恐龙这种两足行走的食肉恐龙，包括霸王龙，有可能演变成现代鸟类。科学家发现，霸王龙和其他兽脚类恐龙的身体构造与鸟类有着更多的相似处。但是雷克斯霸王龙少了一根骨头，这就是鸟类独有的骨头叉骨，或者又叫如怨骨。西方人吃火鸡时会在肉里寻找这根骨头。上个世纪，越来越多的雷克斯霸王龙骨骼出土，但是都无一例外的没有叉骨，没有完整的雷克斯霸王龙骸骨。古生物学家无从得知这种巨大的蜥蜴是否真的与鸟类有关。所幸在1990年，古生物学家发现了最完整的雷克斯霸王龙骸骨，发掘出土的骨骼超过90%。科学家由此可以找出雷克斯霸王龙与鸟类在身体结构上的所有共同点。
0: 当然了，它们与鸟类的亲缘关系不像猛禽类恐龙那么近，但是它们与鸟类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相似处，包括中空的头骨。在1990年出土的这具最完整的霸王龙骨骼中，科学家甚至找到了叉骨。这位霸王龙之类的大型食肉恐龙与现代鸟类存在关系的假说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1: 这些动物不止在叉骨、脊柱、气囊和中空的骨头上有着共同之处，鸟类与霸王龙这样的兽脚类恐龙可能也有着共同的育儿经。
0: 鸟类与兽脚类恐龙之间的相似性并不仅局限于它们的骨骼特征，我们还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鸟类和食肉恐龙之间在繁殖特性方面也存在着关联。这是一枚窃蛋龙的蛋，我们可以看到蛋是椭圆形的，而且是不对称的椭圆形，这是所有现代鸟蛋的特点。我们用来做早餐的鸡蛋就具备这个特点。这枚椭圆形的蛋是鸟类从兽脚类恐龙那里继承来的一个典型特征。除了蛋的形状，窃蛋龙母亲孵化后代的方式也表明鸟类和恐龙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些震动学术界的化石发现，他们告诉我们，窃蛋龙和猛禽类恐龙不仅会产下像鸟蛋一样的椭圆形蛋，而且他们还像鸟类那样坐在巢里，用他们长有羽毛的身体来孵蛋。所以说，母鸡坐在窝里孵蛋的这个经典形象，实际上源自他们的祖先，是母鸡从他们的恐龙祖先，从兽脚类恐龙与鸟类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物种那里继承而来的行为。
1: 但是霸王龙有三头大象那么重，
0: 雷克斯霸王龙妈妈的体型异常巨大，体重超过6吨。所以要他们坐在恐龙蛋上孵蛋，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1: 雷克斯霸王龙也许不会在巢里孵蛋，不过兽脚类恐龙的其他成员却会如此，这进一步证明了兽脚类恐龙与鸟类之间的联系。河马在古希腊语言中的意思是河里的马。水中的它们有着惊人的速度和曼妙的姿态。河马离不开水，

因其独特的皮肤结构，河马水分流失很快，它需要河的帮助。河马的失水速度比人类快五倍，这是因为它们虽然皮肤粗糙厚实，但却没有皮脂腺。皮脂腺是调节体温的利器，没有皮脂腺，河马只能用水降温。这些懂得知恩图报的河马，在旱季雨量减少时，流入圣卢西亚的河水也在缩减。水量的减少间接导致汇入湖泊的养分减少，随之养分供不应求。多亏有河马，他们黄昏时出去吃草，进食完毕后，他们回到水中，排泄出大量富含营养的粪便。而此时河马并不会意识到它的行为，为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一场饕餮盛宴就要开始，草鹿和鹿鸟正在享用他们梦寐以求的两栖动物大餐，而其他大大小小长相各异的捕食者也将纷纷登场。对话萌宠板块，让我们跟随一位捕蛇者钻进幽暗的森林，追踪这一神秘时空中的毒蛇、巨蜥以及各类爬虫。最后来看几句头条，令人闻风丧胆的巨齿鲨和大白鲨是两种不同的鲨鱼，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两栖动物的生活与各种沼泽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依赖沼泽地的还有一群高度专业化的鸟类，鹭鸟。这只鹭鸟是草鹭，纤细的长腿和脖子使它成为一个出色的捕猎者，它的整个身体被当成了最精准的鱼叉发射器。

面对这一近乎完美的武器，草鹿的猎物虽然滑不溜秋，游得很快，但还是很难有逃生的机会。鹭鸟的日常饮食大多是鱼类和两栖动物，它今天的猎物是蝾螈及其幼体，以及西班牙刺类蝾螈，谁都逃不出它那张贪食的大嘴。黄池鹭喜欢在沼泽地的植物丛中捕猎，在那里它隐藏身形，悄悄行动，寻找鱼类、昆虫和两栖动物等小型猎物。夏天，黄池鹭会占据靠近地中海沿岸的沼泽地，比如法国南部地区。青蛙腿在法国是一道特殊的美食，因此在19世纪，英国人称法国人为食蛙者。蝾螈也许没有青蛙好吃，但这只黄池鹭是不会浪费掉这份早餐的。鹭鸟是两栖动物的克星，地球上任何一个气候温暖湿润的地方都有它们的身影。全球各地共有60多种不同

而所有鹭鸟都跟水密不可分。它们凭借长而锐利的喙，成为了可怕的捕猎者。鹭鸟主要生活在温带和热带地区，这只大白鹭正在非洲刚果中部的加兰巴河捕食蛙类。几乎所有鹭鸟的捕食方式都如出一辙，而且非常高效。两栖动物似乎永远都不能放松警惕，因为对各种捕猎者来说，它们太美味太丰盛了。就连小小的食肉寄生性无脊椎动物，比如讨厌的吸血水蛭，也不放过它们。两栖动物还有更加可怕的敌人，青蛉。青蛉是一种古老的昆虫，其成员包括讨人喜欢的蜻蜓和豆娘。蜻蜓在水生植物上产卵，其幼虫在池塘或河流中生长发育。蜻蜓幼虫和一种两栖动物的幼体做起了邻居，过起了相似的生活。这两种动物都是幼年在水下成长，成年后在地面栖息。蜻蜓是昆虫界的捕虫高手，它们的幼虫当然也是。但蜻蜓幼虫甚至技高一筹，是更可怕的捕猎者。它们长着五角形或者矩形的大脑袋，顶着一对大大的复眼，三个单眼以及一对短短的触角，是世界上眼睛最多的昆虫。它们不必转头就能看到周围的情况，其咀嚼式口气最引人注意，不仅强大有力，而且形状就像中世纪的盔甲面具。它的口气收缩隐藏在头部下方，能够突然向外伸出，迅如闪电地捕获猎物。凭借这一点，它可以捕食各种动物，从体型小巧的水藻到两倍于自身大小的蝌蚪，它们都能将其活活吞下。目前全球各地的潮湿环境中共生活着6000多种青蛉目动物，其幼虫通常要在水下生活1年以上，对池塘里的蝌蚪和其他动物实施恐怖统治。这是小 PT， 欧洲 PT 类动物中体型最小的种类，这些白头鹞很容易惊扰它们。小 PT 们快速消失又突然出现，这刚好为他们的拉丁语学名达奇帕克斯做出了注解，意思就是迅捷的洗礼。它们几乎能在任何池塘中生存，只要有数量非常少的植物，它们就能建造漂浮的巢穴，并寻找伴侣组建家庭。到了春天的交配时节，气氛就会变得热烈起来。不过这只雌 PT 决定先不繁育后代。在繁育后代之前，它们需要先把自己养肥。这些淡水中的食物可以帮它们做到这一点。在进餐间歇，这对情侣需要共同休息，了解对方，以及寻找一个场所用来筑巢。

PT 是非常出色的潜水者，他们能够频繁地下潜到水下6米觅食。在水下，他们能捕捉大量的昆虫、蝌蚪以及其他水生生物。虽然体型微小的 PT 主要吃昆虫，但只要机会适当，他们也能捕捉体型较大的猎物，比如狡猾机敏的鱼。

的生育繁殖活动做好准备。贝类和很多甲壳类动物都与水有着不解之缘，与很多动物一样，它们也能在人造生态系统里定居，尽管这些地方乍看起来并不适于繁衍生息。运河、堤坝、人造喷泉、灌溉用的沟渠，都有着专属于它们自己的动物访客，可能是蜗牛或者蛇，也有可能是好奇心重的美洲水貂。

一些甲壳类动物，比如小龙虾，总是会做第一批勇敢征服新领地的开拓者。而美洲水貂就像是与这些勇敢的小龙虾约好了似的，也开始了对这片新土地的探索。小龙虾是一种价格高昂的水产食物，美洲水貂很清楚这一点。实际上，它们是这种淡水甲壳类动物的主要消费者。水貂是半水生的哺乳动物，善于游泳和潜水，所以它们的领地总会靠近水源。它们的饮食基本是水产品，此时这只水貂的食物就来自这些灌溉用水。

0: 水貂善于适应新的领地，只要那里有足够的食物，同时有安静的环境，它们就可以生存。实际上，小龙虾只是水貂菜单上的主菜。至于配菜，水貂也会将就吃些水鼠、昆虫，还有浆果。把水产品当成主食存在一个问题，这类食品含有大量的胆固醇。好在乌贼和章鱼才是胆固醇含量最高的食物，而它们都远离水貂的领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今天追寻两栖和爬行动物的脚步，把我带到乌干达这片动物王国的热土。各种类型的栖息地一应俱全，稀树草原、大湖泊、热带森林，引来无以计数的爬行和两栖动物在此落户。此行主要目的是要拜会加蓬斯葵，这一我们星球声名显赫的大型毒蛇，它保持了蛇类王国最长毒牙的世界纪录。我跟随这条河一直往下走，看能发现点什么。你好啊，我的动作要快而且要准。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水生蛙类，它属于真蛙类群。到里头歇会儿。有许多昆虫的叫声，但只有一种蛙叫，就是我刚才逮到的那种。好了，我要睡了，先找一个地方安装吊床。嗯，这个地方不错，就它了。这里还真是个睡觉的好地方，好好歇歇。我有一个习惯，睡前浏览一下当天的照片，激励一下自己。这种鳞片如钢毛一样的毒蛇很独特。

这是曼巴蛇，棱角分明。这种蛇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注意它眼睛周围的鳞片，线条清晰，就像瓷瓦片。这是曼巴蛇中最漂亮的一种。哇，这张也不错，眼睛位于锥体内部。这是我来非洲的第一天，很顺利。好了，得和你们道晚安了，我要好好睡一觉。嘿，你挺好的。这种长有小尖角的变色龙叫三角变色龙，脾气特别温顺。哎，对了，它们还能咬，爪子也特别锋利，而且它们还长着两个对生拇指，而大多数动物只有一个。这些拇指可以像钳子一样夹紧，完全适应树上的起居生活。变色龙在树上过得逍遥自在，有滋有味。它们还有一条可以用来攀援的尾巴，紧紧抓握树干，尾巴尖端的肌肉也非常强韧。变色龙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它们的眼睛，它可以360度旋转，而且两只眼球彼此不同步，因而拥有双筒望远镜一般精确的视觉。它们能从很远距离望见一只昆虫。现在先不拍照，先让它到袋子里歇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别的发现。蛇。哦，是一条树葵，非洲树葵。这是一种毒蛇，但攻击性不是特别强。我要戴手套，因为对它的毒液了解不多。这是蝰蛇科里的一员，名气很大。它面相清秀，头顶还有 V 字黑色标志。它脾气温和，不主动咬人。我要找一个地方，手里已经有三个动物等待出境了。放松一点，别让他们等急了，赶紧找地方准备拍摄。这里比较开阔。

先来拍这只蛙，先给它好好洗洗。沐浴时间到了，它很开心，长得多欢，很容易辨认出它是水生蛙，因为脚趾上有这层蹼，把它变成一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 不不，待在那儿别动。脸朝着我。轮到长脚变色龙了。它一直打量周围，样子很慎重。你看它这根可以抓握的长尾巴，向上卷起。 变色龙行动有点吃力，因为地面太平，它不习惯。它愿意抓住树枝或掉在什么东西上。啊，它抓住自己的脚了，它们的小胳膊时刻想抓住点什么。好了，它开始变色，现在更绿了。它头上的这几个角非常生动。 漂亮而且坚硬，如果雄性变色龙之间互相拼杀，场面一定特别有趣。很难想象这样的动物会像公牛一样决斗。它很像史前世界的三角龙，只不过比起恐龙小太多了，是袖珍版。它不会找我麻烦。现在准备手套，还有捕蛇钳。下面一位是树葵，来自葵蛇家族。 栖息在树上的一种毒蛇，这一条名叫非洲树葵，外表华丽。他还有一位兄弟叫林树葵，也是非洲丛林里的有名毒蛇。这种丛林毒蛇的眼睛上方鳞片很大，乍一看像是眼睫毛。这一条眼睛上头有鳞片，但体型小许多。嗯，气场很强。它现在进入了攻击状态。 所以与这种蛇至少要保持在15到20厘米的距离，像我这样，即使近距离观察，如若它猛然向我出击，我也不至于措手不及。了解对手的攻击尺度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尽善尽美。 体表是浓艳的绿色，而身体下方是黄色。太好了，照片拍得了。下班了，伙计，你原来就趴在这上面的，走好。这确实是意料之外的收获，没想到我能与这条蟒相逢，体型如此之大，真是有缘。 本来我来这里是要找巨蜥，它昨天跑了。我知道它住在哪儿，我去拜望它。这需要一点运气，它应该回来了。

野性难驯，先关一会儿禁闭。这地方环境不错，到处都是阴凉，组装器材，做好拍摄准备。 出来，一定要冷静。哎，不需要人。先拍脸部特写。你就张着嘴巴。很好，非常上相。舌头出来了。给你擦干净一点，你身上还有好多水珠。现在这怪物捂张起脖子，完全是个帅哥的做派。 你这样子挺好笑，要让他明白我们是朋友，他要跑了我就麻烦了。动作一定要温柔，你恢复了理智。大家能清楚看到他的耳朵，不像我们的耳朵那样突出，只是凹进去的一个洞。瞧，他摔得多可怕呀，一身黄色斑点。挺好。 你真要特别小心，它们的爪子可锋利着呢，会让你痛不欲生。瞧见了吧？哎，你还要留神尾巴，它想跟鞭子来回晃荡。怎么样，感觉很舒服吧？我慢慢的松开手。好的，一切就绪了，后面动作一定要快。

0: 急什么？早知道你有这手，真急了。哎，
1: 来来，
0: 别怕。非常有气势，照片很有质量。好了，事情进展顺利，现在把它翻过来，搞好卫生，拍卧姿影像，准备好。等一下，

0: 好小子，准备好了。他渴望咬我一口，要消除他的不满情绪。只要把他制服，巨蜥就会变得特别友善。他一害怕就会激烈反抗。别动，就拍张照片，别怕。
1: 真好，影像拍好了，谢谢，好朋友。行，我这就送你回家，咱们走。大白鲨与其他掠食性鲨鱼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体型特征。成年大白鲨可以长到6米多长，体重超过1吨。 科学家曾一度认为，大白鲨是巨齿鲨的缩小版，而巨齿鲨则是史前最大的鲨鱼。巨齿鲨以其宽大的口鼻部和强壮的下颌，成为了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撼的鲨鱼。它们的存在时间跨度从2300万年前到260万年前，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一直占据着海洋食物链的顶端。 鲨鱼的骨骼主要由软骨组成，这种软骨在海水中会迅速溶解，因此科学家们只能通过间接证据来还原巨齿鲨的进化历史。这些证据包括少量的脊骨化石碎片，以及牙齿。有记录可查的最大的大白鲨牙齿，从牙关尖到牙根基部，不足 7.6 厘米。 而巨齿鲨的牙齿能长到这个尺寸的2倍多，也就是 17.8 厘米，这与它 19米的体长，以及有可能超过 50吨的体重完全相符。巨齿鲨的咬力可能超过 18吨，这比霸王龙的咬力还要惊人。它才是当之无愧的令海洋生物闻风丧胆的超级捕食者。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

0: 孩接种呢，他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纳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她、
1: 哦、
0: 所以她保护效果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她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她打3针，但是。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零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9到14岁。
0: 对，9到14岁。
1: 哦。
0: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0: 对。
1: 是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
0: 嗯，
1: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
1: 嗯，
0: 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个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6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室友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导致的，所以接种完2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2价是免费的，但4价和9价是收费的。
0: 对对、
1: 哦，
0: 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2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啊，
1: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啊，他那个带什么证件啊？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证，
0: 因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是吧？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或
0: 响他
1: 生
0: 的接
1: 病
0: 种
1: 了，
0: 啊，对，
1: 对，
0: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
1: 以。
0: 剂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如果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 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

0: 如果是地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种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的，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
0: 就
1: 仔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啊，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1、2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哎，观
0: 对
1: 察一下
0: 对。
1: 孩子的反应，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的
0: 乙
1: 的确确
0: 脑
1: 越来
0: 这
1: 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了。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一直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

0: 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微型世界，自然界中千奇百怪的昆虫们有着人类难以了解的个性。大黄原地甲幼虫如何挑战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毛虫又是如何蜕变成美丽蝴蝶的？在对话萌宠中，狗主人带着狗狗外出驾车途中遭遇意外，这只聪明的狗狗会如何救出主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雌蚁蚁丘的顶部造型独特，蚂蚁建筑师们究竟有何深意？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在昆虫世界，昆虫们的很多行为已经超出人类对他们的认知，他们似乎比我们想象中要聪明得多。土壤松动，一只幼虫第一次见到地面上的世界。它是大黄原地甲的幼虫，天生就是精明强干的杀手。别看它现在只有短短的4毫米，它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却完全没有被小身体所埋没。他们最爱的食物是比它大很多倍的青蛙，即便是在幼虫时期，他们也无所畏惧。今天这只大黄原地甲幼虫即将迎来重生第一次捕猎，它会成功吗？它首先爬到蛙腿边，狠狠地咬住蛙吃痛，试图甩开它。但这是徒劳的，幼虫在咬住猎物后是绝对不会轻易松口的。它锋利的钩状颚让它可以紧紧地咬住猎物，不会被轻易地甩开。大黄原地甲幼虫贪婪地吮吸着蛙的体液，这是它成长过程中重要的食物来源。它必须经过3次蜕皮才能变为成虫，然后它还会继续捕杀体型比自己大很多倍的两栖动物。所以自然界中并不是全部以体积和力量来求生，有时候技巧也很重要。

现在是春天，是大自然万物复苏的美好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昆虫们迎来生存之战的关键时刻。这只昆虫头小身子大，它是游园鲸，刚刚才从土里钻出来。过去它们曾是稻田的常客，但如今我们只能在人迹罕至的环境中看到它们的身影。游园鲸是食草型动物，只喜欢吃各种植物。这是亚洲赤翅甲虫，每当交配季节的来临，雄性亚洲赤翅甲虫会跟在游园鲸后边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游园鲸被赤翅甲虫咬伤过后，会分泌一种叫园鲸素的东西。这种物质含有毒性，这就奇怪了。难道赤翅甲虫有受虐倾向吗？有毒还往前凑？它当然不是有受虐倾向，这种毒素或许对其他昆虫来说是毒药，但对亚洲赤翅甲虫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繁衍因素。它需要利用园鲸素来吸引同类雌性。在这两只昆虫中，较小的一只是雄性游园鲸。雄性拥有钩状的触须，触须是它们进行交配的必备工具。

雄性游园鲸有一套完整的求爱仪式，它首先要用触须引诱雌性，引诱成功之后，然后在雌性的许可下，它才能与雌性交配。结束交配后，雌性会选择在泥土地上挖一个洞，这份苦差事还要花费3-4个小时。

洞穴挖好了，雌性会在洞里产下约5000枚卵。等3个星期之后，幼虫们就会破壳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像小圆球的卵即将破壳而出，它们熬过了严寒的冬季。这是棕文蝶的幼虫，它奋力地想爬出来，

摆脱外壳的束缚后，毛虫开始本能地爬树，寻找食物并躲避捕猎者。它正在四处寻找花蜜，这是早春时节最美味的食物。当然，它这么急匆匆地寻找花蕾还有其他心思。花蕾对它来说是天堂，花蕾不仅为它提供了食物，更可以为它遮风挡雨，还能躲避捕食者。对于弱小的毛虫来说，一片落叶都是避风港。这只正依附在落叶上的昆虫是紫帝王蝶的幼虫。温暖的阳光驱使了寒冷，它悠闲地晒着太阳。不过，它现在要离开这片树叶了，这使它成为蝴蝶的第一步。

春日里，鲜嫩的树叶散发着清新的香气，这对毛虫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它迫不及待向上攀爬，心想着一定要吃到最嫩的绿叶。终于，它爬到了枝头，吃上了春日里第一顿健康的绿色大餐。这只小毛虫会在这棵树上栖息，在它蜕变成蝴蝶之前，它会一直待在这里，毕竟爬上一棵大树还挺累。毛虫的身体表面有一层坚硬的外壳，它必须褪去外壳才能长大。这个过程就叫做蜕皮。在蜕皮时，这只毛虫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像树。它一刻也不停歇地吃。想要变成美丽的蝴蝶，它必须不停地进食，然后成长。终于，它等到了蜕变的时机。它即将转变成蛹，这是介于毛虫和成虫中间的阶段。化蛹是个非常奇妙的过程，但是能不能化为蝴蝶是一件极其需要运气的事情。如果在此时遇见捕食者，那么它之前所有努力都会功亏一篑。在化蛹大概14天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蜷缩许久的翅膀慢慢舒展开。

这个彻底改头换面的变形大明星就是紫帝王蝶。现在这只紫帝王蝶展翅飞翔，告别了曾经栖息的大树，这一幕是如此美丽，却又司空见惯。可是当你了解蝴蝶一生所经历的残酷蜕变，你就会发现它们的美是如此珍贵和难得。不是所有的毛虫都有足够的运气化蛹成蝶，只有1%的毛虫会华丽蜕变，大多数的毛虫会成为捕猎者的美餐。一只硫磺蝶的幼虫稳住身体，准备进入化蛹阶段。这只似乎正在探索毛虫身体的昆虫就是寄生蜂。别看寄生蜂个头不大，却是臭名昭著的杀手，它会在毛虫这样的寄主体内产卵，

锋利的产卵器直接插进毛虫体内，毛虫会变成寄生蜂幼虫的温床。据说这种蜂每次能产下数百枚卵。寄生蜂幼虫会在毛虫的蛹中蚕食营养物质。然而毛虫丝毫没有察觉到寄生蜂的意图，它在为化蝶做最后的准备。它的器官目前仍在正常运转，但是很快就会陷入停顿，

另一只蝴蝶即将破茧而出。轻微的晃动表示着它已经做好准备出来了。即便是在生命的这一阶段，蛹仍旧试图保护自己。这是一只大紫帝王蝶的茧，它开始挣扎破茧。毋庸置疑，如此健康的茧即将变身成美丽的蝴蝶。与此同时，被寄生蜂霸占的茧也有了动静。几十只寄生蜂从茧中蜂拥而出，

0: 这些寄生蜂一出来就忙着抖落翅膀和触角上的脏东西，然后迅速开始交配。现在寄生蜂已经完全长成，他们将出发寻找新的寄主，在他们身后只留下空空的茧和再也无法实现化蝶愿望的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迈克尔博士是一位半退休的地产经纪，他今天带着爱犬蜜糖去医院就诊。
2: 我去看心脏科医生，因为在两个月前我的心脏病发作了。不管我去哪儿，蜜糖都会跟着我，我们形影不离。
0: 迈克尔行驶的路是一条狭窄的泥土路，这条路的旁边就是陡峭的悬崖。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灾难发生了。
2: 我正在倒车，阳光很刺眼，我下意识地抬起手想遮挡阳光，接下来我就意识到我太靠近泥土路的边缘了。
0: 迈克尔赶紧将车子调到四轮驱动状态，但已经晚了。
2: 接下来车就开始向外翻，开始翻车，然后我们就往悬崖下面滚下去了。
0: 迈克尔连人带车从80度的陡峭陆地翻滚了下去，落到了他家下方15米的地方。
2: 我至今还记得落地之后的那种难以忍受的疼痛，我想我可能是断了5根肋骨，我的腿也毫无知觉，而且我还有点头晕。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心里不断地祈祷老天保佑，但是手机没有信号。

我就想，也许我要想从这里出去，就只能靠这只狗了，希望它能找人过来。但是方圆20多公顷只住着我们一家，

0: 约400米。
1: 迈克尔被困在了车里，只能靠蜜糖去求救。蜜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熟悉的地方找人帮忙。一旦找到了信得过的人，他就会把人带过去救迈克尔。
2: 那些临时房屋都没有人，蜜糖只能继续在周围求救，但都没有成功。
0: 救命啊！
2: 在马林县的偏僻山野，迈克尔已经被困在车内7个小时了，生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天色暗了下来，但蜜糖没有放弃，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迈克尔的一个邻居，并向他发出了求救信号。
1: 跟台资一样，蜜糖没有放弃，他表现出了动物特有的救助行为，转身叫唤，确保有人跟着他。
2: 迈克尔听到有人来了，
0: 我开始喊救命，救命啊！
1: 是的，出事故了，有人掉进了峡谷。
0: 接下来我只记得来了一个消防员，他对我说会救我出去的。
2: 在车内被困了8个小时之后，迈克尔获救了，直升机将他送到了圣罗莎纪念医院。
1: 要是没有蜜糖，迈克尔肯定已经不在了，不可能获救的。
0: 蜜糖后来又来陪我了，我的助手把他带到了医院，我激动得无法形容，有一种获得重生之后的激动。
2: 这名15岁的姑娘正准备带自己聪明的小狗参加英国牧羊犬大奖赛。
3: 米斯特还是个小狗的时候，我就开始养它了。它是我爸爸的一只狗生的，它对我非常忠诚。毕竟我跟它在一起生活了4年，我是看着它出生的。以后它几乎一直跟着我，围着我转。
2: 今天他们参加了索斯顿牧羊犬大赛，对手超过了30名。这些比赛项目考验的不仅仅是米斯特的智力，还有他对艾米的忠诚度。
3: 他们显然不愿意分开。
4: 没错，艾米说什么，米斯特就做什么。这是他的第一只狗，可能也是他最好的狗。他很幸运，我都嫉妒他了。
2: 正是这种对主人的忠诚，把狗这种动物和他们的祖先狼区分了开来。
4: 狗和狼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狗能够和人类建立起一种非常稳定的互惠关系，狼和人却不能。不管人类与狼相处多长时间，人恐怕永远都无法相信狼。狗不一样，狗要比狼温驯很多，而且更加忠诚，这种忠诚是始终如一的。狗和其他物种相处超过2周或更长时间，就会与他们建立初级的社会关系。人类可以借助这种方式，在狗的社交世界里确立自己的地位。
2: 艾米第一次参赛时只有11岁，从那时起，其他选手对他的尊敬便与日俱增。
4: 艾米和米斯特非常出色，毕竟米斯特刚出生不久，艾米就开始照顾他了。他们的感情很好，甚至到了心意相通的地步。在牧羊犬比赛中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相当于找到了打开成功大门的钥匙。
2: 这对年轻的组合已经赢得了6届牧羊犬大赛青年组的冠军。他们在新人组打拼了2个月，征战了6个月的公开赛，现在又晋级国家级赛事。这对新组合成绩斐然。此外，艾米还获得了另一项殊荣，那就是赢得了英国最年轻训犬师的称号。这意味着他们将代表英国参加国际年轻训犬师大赛。
3: 有一些

0: 些训练员把狗当成他们谋生和赚钱的工具。我不一样，我对待我的狗就像对待我最好的朋友。
1: 与主人在一起是狗最喜欢的娱乐，对一些狗来说，这种娱乐还具有治病救人的魔力。狗是人最好的朋友，这份友谊甚至是某些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关键。草坪上矗立着一些奇怪的建筑物，这长得像墓碑的建筑物是谁的家呢？它的顶端还有一个大型的锯齿状开口。这个特别的设计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呢？原来是雌蚁。雌蚁家族非常庞大，他们团结一致，分工合作，是自然界中有名的优秀建筑师。

0: 他们为何要把蚁丘顶端修建成锯齿状呢？答案是阳光和湿度。锯齿状的蚁丘顶部可以接受到更多的阳光，哪怕只是多了一点点，对蚁丘来说也是重要的。而且他们也很会设计方向，这些蚁丘大部分都是坐北朝南。早上，蚁丘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中午能避开毒辣的烈日，到了傍晚又能享受柔和的夕阳。所以因为蚂蚁们智慧的设计，才能让蚁丘的温度保持在舒适的25度左右。此蚁独具匠心的设计也让他们在动物建筑界拥有了不小的名气。高大的蚁丘不仅是雌蚁的家，更是动物界建筑的代表作。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3: 不容易信的吧？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自己的重量不一样了。
15: 现在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不够。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我哭的是我怎么没得
29: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液态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哎，
3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9: 没爽，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 谢谢，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啊？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开海迎丰收，千帆逐浪行，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大幕正式开启，
0: 开学起新逐梦行。我是

0: 各学校多彩活动，上好开学第一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1号中午12时，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季正式启动。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4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港码头人头攒动，大家共同见证开海盛况。舞台上，渔家特色歌舞轮番登台，欢快的旋律伴着海风回荡在码头，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诉说着渔家人对大海的感恩，对丰收的期盼。台下阵阵喝彩声，掌声不断，同时夹杂着大家的说笑声，交织成独属于渔港的热闹交响曲。秋捕开启，最开心的当属渔民，看着眼前熟悉的大海，他们眼里充满了希望。
3: 今天开渔了，然后我们渔民心情都非常高兴。休渔期我认为不仅养好了大海，还养足了咱们渔民的精气神儿。然后咱们出海，渔民出海之后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渔业的法律法规要遵守，希望大家出海之后都平安归来，满载而归。
1: 开渔既是渔民期盼的丰收节点，更是海洋渔业执法监管的大考。为保障本次开渔季安全有序，开渔前夕相关部门加大执法力量，下沉各渔港，对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坚决落实不安全不出海的刚性底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出港之前。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普法宣传，宣讲渔业法律法规、海上避险、进出港报备等制度要求，推动实现从靠海吃海向养海护海、文旅兴海理念转变。
4: 本次开海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概括出来有3个心。第一个心啊，是新法规，这是国家渔业法颁布实施以来第一次开海。第二个心啊，就是新造渔船，这是自去年木改钢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新造渔船批量集中下海的一次开海。第三个心呢，新的管控措施，这是辽渔安智慧监管平台全面投入使用的一次开海。
1: 随着秋捕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产品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丰富百姓的餐桌。同时，我市将持续做好海上常态化监管，兼顾资源保护与渔民增收，让蓝色粮仓源源不断，惠及千家万户。
5: 9月1号，全市中小学高校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
1: 新学期伊始，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形式特别的开学典礼，这堂不一样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印象深刻。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 活动现场，红色故事宣讲、特色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红色精神与科学探索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此次开学典礼既是新学期的开端，也是一堂鲜活的思政教育课，激励全体学子怀揣理想，在新的学期奋勇向前。
6: 本次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开学典礼，我们是以时间为脉络，串联古代、近代、现代少年的精神追求，把传统文化、红色教育、科技教育融为一体。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沉浸式的思政课堂，让每一位孩子懂得读书的意义，通过远大的理想，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在新学期向阳生长，奋力烛光。
1: 初中校园的开学第一课更加侧重思想引领与身心调适，市第8初级中学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辽沈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同时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 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7: 新学期新起点，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又充满期待。每一位老师都会认真工作，脚踏实地，不断突破自我，同时也祝愿身边的每一位同学不负时光，不惧挑战，在校园里收获知识，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在我市高中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上新的求学征程。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学校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德，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
2: 9月1号，全市党校系统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市委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以奋进155展现新作为为主题，做开班动员暨专题辅导报告，从筑牢政治忠诚、精进能力本领、主动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四个维度，对全体参训干部进行系统授课，精准赋能。
8: 会议指出，市委深入学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明确“十五五”时期聚焦十个主攻方向，持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全力打造辽宁全面振兴新的增长极。会议强调，要学思想、强党性，把牢正确政治方向，重点要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再学习再领悟，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做堪当锦州振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练内功补短板，提升履职能力本领，把加强作风建设贯穿学习培训全过程。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干部教育培训各项纪律要求和党校校规校纪。本次开学典礼以视频直播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市委党校，四个县市委党校设分会场，共计542名学员参加开学典礼。
5: 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首日，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1: 清晨七时许，校园周边早早迎来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路校区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
9: 开学首日，人流量、车流量非常集中，校园周边容易出现拥堵和安全隐患。我们提前制定方案，在城区中小学重点路段入口增设固定执勤点位与流动巡逻警力，通过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的方式疏导通行车辆，同时提醒家长即停即走，文明接送，全力为孩子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上学路。
2: 近日，锦州市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2026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在东湖广场连续上演两场专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
10: 周五晚间，黑山县专场火热上演，夜幕降临，东湖广场灯火通明，台下坐满前来观看演出的市民，阵阵掌声、喝彩声不断。 演出在开场舞、锦绣

0: 飞旋中拉开帷幕，红歌连唱串联多首经典曲目，唤起几代人的时代记忆。蒙古族舞蹈奔腾的海螺马，舞姿奔放，尽显草原豪迈。串烧流金岁月，带着泥土气息，朴实接地气。相声表演《你好锦州》，风趣幽默的段子引得现场笑声连连。韵味悠长的歌伴舞，江湖夜雨十年灯，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骏马秦腔训音鸣接续登场。各类节目轮番演绎，将红色底蕴、乡土风情一一呈现，现场氛围热烈高涨。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是锦州家喻户晓的群众文化品牌，专场演出既有县域本土文艺力量，也有民间文艺团体风采，专业演员与普通群众同台献艺，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东湖的夜晚处处洋溢欢声笑语。
1: 日前，由辽沈战役纪念馆、共青团临河区委联合开展的暑假红色丰碑青春向党主题铸魂育人活动圆满收官。百余名锦州返乡学子沉浸式感悟红色精神，扎根基层实践锻炼，在知行合一中锤炼青春本领，为家乡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动能。
2: 本次活动收官阶段，创新打造红色教育加法治赋能加金融拓展加总结激励四位一体育人课堂，通过社工法治授课、金融文化科普、专题团课学习、优秀学子表彰授信四大环节，全方位拓宽青年视野，提升法治素养与执业能力，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夯实成长成才根基。
3: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团联和区委积极联动本土红色资源，为青年朋友搭建起沉浸式的实践大课堂，带领青年朋友们在实践中感受时代脉搏，把听党指挥的信念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未来我们将继续当好青年的引路人，让青春在更续红色血脉、建设锦绣临河的征程中绽放绚丽之花。
2: 据了解，本次实践活动共有106名返乡青年学子参与。活动期间，大家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祭扫研学，聆听红色党课，深刻感悟听党指挥、敢于胜利的辽沈战役精神，厚植红色信仰。同时下沉机关社区一线，参与政务实践、志愿服务、基层治理，在亲身实干中淬炼本领，实现了从在校学子到基层青年建设者的成长蜕变。
4: 这个夏天，我们走出象牙塔，在纪念馆、机关、社区等一线学习锻炼，感悟红色精神更续，提升纾困解难能力，触摸时代发展脉搏。我们将把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化作前行的力量，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
2: 此次活动将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基层实践有机融合，创新沉浸式育人模式，有效激发返乡青年服务基层、建设家乡的主动性与使命感。青年学子在实践中长见识、练本领、担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锦城青年奋发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
5: 看到百余名青年朋友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服务家乡中展现担当作为，这正是我们践行嘱托、铸魂育人的最大意义，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带大家了解历史，更要培育一支传承红色基因的生力军，让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红色精神厚植于青年朋友心中。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6: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破解群众烦心事，双塔区聚力实施燃气入户惠民工程，多部门统筹协调施工难点，高标准铺设管网，安装燃气设施，一批小区已经接通管道燃气，居民迎来安全便捷生活。
2: 双塔区辽河街潮柴小区燃气管网改造于今年5月份完成置换并通气。近日，朝阳港华客户服务部民用安检中心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开展工程质量回访，对管道接口、燃气灶具、自闭阀使用状况等环节进行安全隐患排查，耐心讲解日常用气注意事项，从源头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3: 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工作对我们老百姓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确实对我们用气儿安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也是让我们平时用气儿更安全更方便。
4: 本次老旧小区置换，我们使用了不锈钢波纹管替代老旧镀锌管，减少接口，遏制管道漏气隐患，然后将立管移至室外，消除管道封闭遮挡，实现安检无盲区全覆盖检查。
2: 朝阳港华燃气始终把安全供气和民生服务放在首位，2026年为22万户居民和上千家工商业用户安全稳定供气，实现了连续39年无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5: 我们持续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呢，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全力去破解长期未开栓和高层用气这个难题，让市民更早的、更多的用上天然气。我们的安检中心呢，通过数据共享和社区联动这个模式，对长期未入户的以及特殊群体精准排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全市的商业用户的不安全胶管已经全部更换到位，人员密集场所的用气安全更有保障。
2: 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管网改造项目自2024年11月15号开工，采取分段错峰施工方案，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获得群众广泛支持，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开展验收工作。
6: 此次改造共涉及72个小区，更新改造地下庭院管网 40.5 公里，更新改造地上燃气立管21.9 公里，同时为居民新安智能燃气表、报警器、自闭阀及金属波纹软管室内设备共惠及居民40000余户。此次改造完成后，双塔区老旧小区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将实现质的飞跃，为城市燃气系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提升居民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1: 一条条燃气管道入户，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燃气工程改造项目落地，切实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立足群众需求，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以扎实举措筑牢民生保障，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近年来，锦州市黑山县锚定亲商、安商、富商发展导向，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头号工程，统筹升级政策。

0: 策、政务、市场、法治、人文五大发展环境，一套精准高效暖心惠己的服务举措落地见效，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
1: 今年以来，黑山县坚持高位统筹，把营商环境纳入年度实际考核，县级领导常态化下沉庞河经济开发区现场办公，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项目专班，提供全周期保障，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8.6万平方米。政务服务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全县549项高频审批事项压缩至2小时内办结，整合多部门窗口，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创新二手房水电气暖网联动过户一站式办理，同步推行免费打印、开办企业首套印章零收费、材料免费邮寄等零成本服务，全县市场经营主体突破4.61万户。政企沟通渠道持续拓宽，自2023年启动清风早餐会、营商下午茶机制以来，累计开展36场专题交流，现场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件，今年全新打造101营商驿站品牌，依托黑山阻击战红色精神，搭建政策宣讲、校企对接、以商招商五大服务载体，全方位为企业纾困解难。此外，黑山将招商引资作为县域经济一号工程，创新推行2+4+5+N 招商协作机制，聚焦三大主导产业，精准对接优质资源，成功落地总投资25.5亿元的三大标杆产业项目。当地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保姆式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下一步，黑山县将持续在政务提效、企业帮扶、法治保障上持续发力，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千顷林海翻翠浪，百顷沃野会丹青。155开局之年，盘锦市盘山县以浓重的生态底色，书写厚重而鲜活的绿色答卷，生态红利正化作润泽高质量发展的甘泉，流淌在城乡的每一寸土地。
2: 盘锦市盘山县城沟盘运河沿岸，碧波清流映衬两岸繁茂绿植，亲水步道整洁蜿蜒，市民或信步闲谈，或临水观景，尽享水绿交融的惬意。绕阳湖上碧波荡漾，水鸟翩跹，滩涂湿地生机勃发。盘锦森林公园里50余万株树木织就天然氧吧，林海幽深沁人心脾。从城区水系廊道到乡野万亩稻田湿地，从整洁宜居的美丽乡村到各具特色的生态景区，推窗见绿，出门亲水，成为城乡群众的日常生活标配。触手可及的生态福祉是盘山多年来笃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写照。过去五年，盘山聚力治污固本、绿色发展，生态环境治效大幅改善，全县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现美丽宜居村全覆盖，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从严抓好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全县一个国考断面、八个市考断面水质均达年度考核要求，集中式饮用水水质达标率100%，建设用地耕地土壤安全利用率100%。2025年全县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315天，优良天数比例达91.3%。年度水质考核全面达标，盘山持续加强湿地生态保护修复，推进退氧还湿、潮沟疏浚等工程，累计恢复滨海湿地数千亩，新增自然岸线15.77公里，斑海豹种群数量逐年增加，过境候鸟种类超过300种且连年增长，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155时期，盘山将坚守生态底线，筑牢可持续发展屏障，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常态化推进蓝天。

0: 烟、避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确保城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85%，县城污水处理率达100%，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不低于96%，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90%以上，深入开展湿地管护、水网建设与植被修复，完善全域生态廊道体系，强化帮农业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实现保护、发展、民生三者有机统一，持续放大生态优势，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城乡，全力打造绿水长流、空气长新的美丽家园。
1: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省、人才强市战略，扎实推进百万学子留辽来辽专项行动落地见效，近日阜新市委人才办青春逐梦智慧阜新2026年优秀学子家乡行主题活动开启一场触摸历史文脉、感受时代发展的沉浸式家乡探访之旅。
2: 活动现场，学子们首先走进阜产业开发区，在园区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边走边看，认真聆听园区整体规划、产业布局、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人才引进政策介绍。面对现代化的标准化厂房、完备的产业链配套设施，学子们结合自身所学专业，围绕岗位需求、实习机会、项目发展前景等问题积极提问。学子们还先后走进茶海遗址博物馆、海州露天矿、三沟酒业、蒙医药研究所，在行走中读懂阜新厚重的文明根脉、工业技艺、非遗传承与民族文化。
3: 今天的行程让我对我的家乡阜新有一个全面且深入的认知，无论是从工业发展、企业建设还是地域文化角度，我看到的都是一个具有丰厚历史文化底蕴且蓬勃发展的家乡。作为一名青年学子，在经历了今天的参观之后，我更加希望我的家乡阜新会有一个更加蓬勃的未来，同时我也会将我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未来故乡的发展融合，建设一个更加美丽且强大的故乡。
2: 随后一行人前往人才公寓实地参观，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学子们实地查看居住环境、室内配套设施、公共活动区域，详细咨询人才公寓申请条件、入住流程、配套服务等安居保障政策。
4: 作为阜新的学子，通过今天的活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阜新的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果、城市建设发展和人才平台的搭建，以及对青年人才满满的诚意。刚才参观了人才公寓，配套完善，环境舒适，那么回到学校，我也会向我的同学们宣传推荐我的家乡阜新，吸引更多的外来学子来到我的家乡发展和工作。
2: 一路参观，一路感悟，从8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到共和国工业建设的热血岁月，从老字号匠心传承再到民族医药守正创新，多维度的实地走访让青年学子跳出书本，全方位读懂阜新的历史底蕴、产业底色与发展潜力。此次活动有效点燃了学子们扎根家乡、建设阜新的干事热情，进一步增强青年学子对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切实提升高校毕业生留阜来阜就业创业意愿，为阜新高质量发展积蓄宝贵青年人才力量。
5: 我们在日常与青年学子沟通交流过程中发现，很多在外求学的青年长期身处校园，对家乡发展变化了解不多。这次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搭建在外阜新级优秀学子了解家乡、对接家乡、回馈家乡的桥梁，通过沉浸式的实地观摩，让学子们直观立体地了解家乡的产业布局、发展前景和人才扶持政策，建立起对家乡的发展信心。同时也希望借此机会吸引更多优秀青年扎根阜新、建设阜新，为家乡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1: 近日，葫芦岛新城市白塔满族乡塔沟村百亩观赏菊花竞相盛放，这片今年全新打造的景观花田不仅成为市民近郊休闲的新晋打卡地，也为当地村民拓宽了增收渠道。
6: 走进塔沟村花田，连片菊花错落盛放，色彩层次丰富，沿田间自然铺

0: 铺展，与周边山野村居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秋景图。随着花田知名度逐步提升，不少游客专程前来观光游览，漫步花间打卡取景，放松身心，感受秋日氛围。
1: 我是通过刷抖音短视频来到这片花海的，我觉得来到这片花海让我很震惊，这里花颜色搭配很均匀，然后感觉一路走一路拍，让我感到身心愉悦。我作为一个本地人，我觉得这片花海是非常值得大家来的。
0: 持续攀升的客流人气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2: 在花海中游客多，我们的农产品在这个位置都可以卖出去，不用赶大集，不用起早贪黑，收入相当的好，回回又来，回回可以销售出去。
0: 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盛花期里，这片花田将持续迎客，成为兴城市乡村旅游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儿。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哎，
1: 这，
0: 那搁这吧。哎，这趟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为谁呀、
4: 啊？为您呢。
1: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1: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3: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0: 哎。儿子啊，还啊，
5: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6: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 妈妈，
7: 哦，下班了
1: 啊。
7: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马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啊、你看
1: 你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
1: 大妈，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7: 谢谢了啊。
1: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1: 啊，回来了。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改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辉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给我输了呀，他说要。

0: 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1: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2: 对了，
3: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5: 我这边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6: 50万吧。
5: 嗯。
6: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5: 我投资。
4: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7: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8: 但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9: 我
8: 们
9: 不是的话，
10: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1: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2: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3: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5: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7: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
19: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看手机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 我一个人活过。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了。
10: 这个粉什么时候到啊？
18: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7: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6: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6: 不知道，
15: 他是御医伯爵的。
1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3: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0: 好好好，
13: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0: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
4: 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1: 没法，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